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第一个贤而不知，第二个知而不用，第三个用而不任。贤而不知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好人才或有贤德的人，完全不知道啊。知而不用，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是有贤德的人，但因为他跟我缘结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要用他。那用而不认呢？知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很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启示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祥，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啊，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哎，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啊，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
还是照样救，你看看。那这个成败之处就是什么？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用的人呐、啊，用人的人呐、啊，成败之处就是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的人的领这个领导的人啊，叫上人，跟被用的人啊，就慈济人啊，这两个因素，这是最好的例子了。英明的领导者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闲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就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呢，认为一国之君呢、啊，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行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哎，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啊，举例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啊、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
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古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他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呢、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要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呐、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了。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持戒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这些都是在持戒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在看这个置业，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哎，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还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了、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了，它会继续蔓延的、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不要说换掉了，
至少把它调任调开，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自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人都是要如此的。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就会看人人可疑，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这样反向思考，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都叫杀生了，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故意，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就不适任了，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就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
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董事长了。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对，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合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 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轨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突然面对怎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的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我还会看错人呢，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呢？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才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啊，对，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呐、啊。看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
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它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这个事业或这个事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才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那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啊，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像刚才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办法？我相信你这个人没有错啊，可是事情要有管理。刚刚不是讲事情要有管理吗？对人我是相信啊，但是对事情要有管理啊。那怎么管理？完善的内控机制啊，完善的风险管理，这些制度面的具体落实，让大家在健全的游戏规则下呢来工作，就不会让人感受到是被监督。没有啊，这是公司法规，这是公司的制度，不是我要监督你啊，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人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 那不是一个 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匆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哎，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
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啊，对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很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用要从深层去阐述他，这样道理才会什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用的，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以企业来讲啊，志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啊，都相信你嘛，对啊，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你，这样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地方，哎，人尽其才，人适其职，这个意思了，啊，这样哈，这样职业的考核是用这种方式的了，但我们不能讲考核了哈，只是知人善用的意思了，所以呢，这样才能够随时掌握人的状况，企业也好，职业也好，志工的状况，志工的干部、主管级的，我们很清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但是进来执行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现还可以，到最后应付不来了。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志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志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很好的年轻志工，带不动组员呢，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啊，以大局为重啊，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啊，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一起找他来谈啊，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我说你这个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
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这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你

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它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的。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如此呢，人不识其职的错乱安置啊，必然会招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扯在，不要牵扯，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分别字，这就是分别字。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锋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啊。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啦，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了，下情不能上达了。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那腰部以下全部中风，你的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了，上面没法传到下面了，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了，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 卡住了，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啊？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没有伞骨的伞架，那个伞架的雨伞呐、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了，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对中间一只骨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具体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意，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要故意要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啊。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让他觉得，哎呀，你在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呐、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呐、有好缘，讲话他就会听呐、听了就见效了，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

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要彻底的，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呢，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很重要。都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之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天听命啊，尽其在我之道，就顺其自然啦、啊。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两个事啊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啊。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那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的、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作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这自我的肯定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是一样的、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近士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士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
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无学无止境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 4% 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0: 我是走出时的样，
1: 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在恶念升起时赶快消除也是防灾之道。不过金霞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恶念来找你的时候啊，你就沉浸在里面了，也或者啊，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啊，你就突然断片或是失去意识的感觉，就完全就被恶念就被坏情绪控制了。所以一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是不是这样使用啊？自己沉浸在那里面啊，真的很难跳脱。所以才会说啊，就是我们平时都要多闻法，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面的森林大火，会知道气候是越来越炎热，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把火扑灭。在我们旁边看了就想说，哎，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讲都有道理，讲都有方法，可是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一些应对。那我们知道森林大火很可怕，可是有一种火啊很难熄灭，也就是心火，我们心里的那一把火。不一定是因为人因为事所影响，有的时候天气热，这个心里的火也就是这样子，哇，突然的天干物燥，砰的就火就起来了，真的很莫名耶，看不到摸不到，影响我们情绪，更进一步可能还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甚至影响我们决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火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来去熄灭呢？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正在发火的时候？很难很难，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过，那当你听到一句不顺心的话就忍不住的生气，或是工作一整天累了回到家里啊，就开始迁怒在家里的人，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就像金霞昨天晚上啊，回到家里啊，哦，真的忙了一整天，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但是呢晚了先回家吧。可是回到家我看到哇，垃圾没有到，哇，碗槽里面的碗都没有洗，突然情绪一下就爆开了，在发脾气啊！今天再回想哦，真的就是觉得事情过了，冷静下来，想说我是不是太生气了？好像也没什么，我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哈？但是我过了一天，睡了一觉，现在才突然有点醒悟哈。所以其实外面的火看得见，但是我们心里的火啊，会不容易察觉，甚至火来了，我们还都不知道要去浇熄它。那么今天呢，就透过静思精舍德杰师父，从这佛典里啊说起了我们常听到的这故事，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要去灭森林大火的故事，来分享我们心中啊其实也有三把火，我们的贪嗔痴。面对情绪，面对烦恼和生活的不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多一点智慧，少一点冲动？那实际的火我们可以消防车、灭火车来洒水，或者是泡沫来灭火。可是当我们心中的火起来的时候呢，能用什么样的水啊？法水啊，怎么样去运用来让我们心里的火灭火或是降温呢？那是否农历七月，德杰师父还特别提醒我们，在华人的这个习俗当中会说到农历七月，常会说这个鬼门也可以是心里的一扇门，当我们心存善念，所到之处都是美好。所以常说七月鬼门开，杰师父更提醒我们，我们更要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心门有没有打开。当你心里充满了恐惧或是生气、怨气、执着的时候，外面的世界都不会是美好，处处都是不安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守好那份的善念，守住自己的心，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仍然可以好好的顾好我们这一念心的安定。那当情绪来的时候，当你心中怒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找到智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的开示：熄灭心火，修三昧。
1: 好，非常感恩，好，我们又是新的一天。昨天下午开始，其实呢，花莲的雨势就非常的大哦。那希望呢，这样的雨啊，不要 带来其他的灾难哈。那但是啊，适当的雨啊，真的是可以为我们人间带来那股的清凉哈。那感觉上呢，在这个地球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所以啊，有时候这样子的一阵雨啊，也是帮我们把热啊，这个火把它灭一下，让大地呢可以平衡，不会这么的热闹。那我们的人心当然也是一样的哦。那刚刚讲到说，世间的这个火啊，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水，来给它调和，那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火。那看不到的火其实才是最难灭的，也是最重要的根本。那就想到其实也很刚好，我们的早课里面上人的开示啊，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森林之火嘛。这个村庄里面啊，一群人啊，本来很高兴的在庆祝这个年节啊，那酒足饭饱之际呢，突然发现远远的地方好像火烧起来了哦，烧得很旺哦，那感觉很危险哦。那他就想说，糟了，前面的路一定都堵住了哦，无路可逃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还没有很醉，还有一点清醒，他就想到说，佛陀好像在不远处，那我们是不是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大家就想一想，其实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赶快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称念佛号之后呢，就开始好像有听到隐隐约约听到声音佛陀就告诉他们说，看得见的火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最厉害的呢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三把火是什么呢？贪嗔痴。是的，贪嗔痴三种火是最可怕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人心一直很难调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所以佛陀呢就教他们开始说法，用智慧之水帮他们把这个三种火呢慢慢的调伏，然后把它熄灭。那所以这场火就这样子就熄灭了。那有的人就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福报，可以有这样的因缘？那佛陀就说，久远劫以来，其实这都是有因有缘的哦。久远劫以来，你们一定也是做过一些好事，发过一些好愿，所以啊，为什么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你们有时间，但是各位会选择在这里，为什么会聚在这里？也是久远劫以来累积的。那久远劫以来呢，也曾经有一个地方发生森林大火，那就是因为太干了，太干燥了，干旱，所以焚风一吹啊，这个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有一只小鸟叫欢喜手，它就是用自己很有限的力量啊，想要去扑灭这个火啊，所以他就用这个身体去沾水，然后要灭这个火。那力量终归是有限啊，天人就告诉他说，那你身体这么小，怎么有可能做到呢？但是这只小鸟他没有放弃，他觉得呢他的悲心大愿啊，告诉这个天人说，就算这辈子我做不到，来生来世我一定要再回来灭这场火。那他的悲心大愿感动了天人，所以下了一场雨，把这些森林大火灭掉了。那有形的火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够形容，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跟智慧来灭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三把火？好，那这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真的也是看到世间种种，真的是五浊恶世这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你觉得说人心，越来越坎坷不平，然后呢越来越道理不分，道德呢越来越沦丧，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但是自度度人同时都在发生。我们觉得我们在付出，真的在付出吗？ 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人家也是来度我们的，人家的形象，人家的这个一切，其实我们也是被度的人。所以我也很感动说，哪怕是力量再小，可是在世界各地有慈济人的地方呢，我们很多的菩萨在不同的岗位上一直在发光发热，一直在走入人群，用生命来感动生命，用生命来救生命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我就觉得啊，还有希望吼，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但是又觉得还是有机会，还是有希望。那我就想，如何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之水呢？其实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跟正思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有句话说，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呢？要怎么样去明辨大是大非，然后呢还要立愿永恒如日月，一直常在哦，不是恒立愿哦，是立愿永恒哦，不是一直发愿哦，都没有做到，是发了一个愿就能够坚定不移哈。那还有要立和行善尽无浊啊，一个人少数人力量真的不够，你们在金藏演艺排练彩排就知道，很多人的力量是不是自己都会被震撼到感动到，但是你一排的人唱出来的声音跟一整间的人唱出来的声音有一样吗？没有，差很多吼。所以我们要感动别人也要先感动自己，我们要力量大一点才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啊。那其中啊，我们也讲到政治政见呢，就想到现在是不是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呢？原来七月不是鬼月，鬼门开，那个鬼门是我们内心的门哦，你内心的鬼门开啊，哦，无形当中好像就真的有一个门开了，有一个鬼门开了，但是你内心是善的啊，你的善门开啊，哦，我想哦，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是净土哦。那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家庭，他们做的就是杀猪的行业，20多年的时间哦，到底杀掉了多少生灵哦，非常可怕哦，那已经无法数计。那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抓猪去屠宰场。那有一天的半夜，这个先生呢就起来准备哦，他又要开始准备杀猪了。那他的太太刚好起身要去厕所的时候，就从这个猪舍经过，就看到猪舍里面奇怪，怎么躺着两个女人？他心里想啊，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后来他再探头一看，哎，对呀，明明就是两个女人啊，他就吓了一跳，赶快去跟他先生说：“我们不要杀生好吗？”哦，但是他的先生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猪舍里面两个女人躺在那里，再看清楚一点，确实是两个女人。”先生说：“你眼睛花了，看走眼了，没有这样的事。”好，那太太就说：“杀猪就像在杀人，活生生的猪在猪舍里，你每天早上去抓猪，那种哀叫的声音，听了心里很难过。你看，屠刀插进去，血流出来。”他同样有知觉，这么多人吃他的肉，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真的能造这种残酷的罪业吗？然后呢，太太说啊，他的心啊越来越不安，但是他的先生冥顽不顾哦，还是说啊那么多人要吃，而且买猪肉鸡鸭做三牲五礼来拜拜求神，杀猪杀鸡杀鸭哪有什么罪业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哦。他觉得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们杀这些生命啊来拜拜求神哦，求庇佑，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的先生啊还是非杀不可。 一直到天亮之后，这个太太忍不住就回娘家，跟她家的人诉苦一番，就告诉她说她每天啊，听到这个猪的哀叫声心里很不安，而且早上看到的这个情况也告诉她的家人，然后希望她的家人可以去跟她先生劝说，那她的家人也答应了，因为他们家并不是非杀猪不可才能够生存，他们其实家里面还有这个百亩的田园，还有三栋房子，不用从事这种杀业，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娘家的人就很支持他，就答应了，去告诉他，然后也叫他以后要好好的守持这个家。那后来呢，他家的人也去劝说，但劝说还是无效，这个先生啊不肯放弃啊，那太太就说，既然如此，不然我们分居，你做你的，我要把我儿子带走，不要再跟你住在一起。那这个先生很固执哦，他就说分居就分居，财产对半，那他一样照常杀猪，一直到他猪舍里面所有的猪呢都杀光了。那这期间他最疼爱的儿子啊，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突然得到一种病，很快就要死了。那夫妻两个呢非常的痛心难过，就埋怨啊，这个太太埋怨先生不听劝，杀业那么重，所以祸延子孙。那先生呢也因此啊这件事情也警觉到说啊，不能再养猪了，犯杀业了。那既然不杀猪了，那他要做什么？无所事事，就去赌博，但是每赌必输，所以他所有的钱，所有身家财产，能卖的都卖，都输光了。那最后一无所有，那一无所有之后，他又回去他的老本行，又去抓猪来卖，继续杀猪。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自己也病了，一病之下非常的苦，每天都在床上打滚，到半夜的时候还会发出像猪叫的哀嚎声。那左邻右舍听到了，某某人在杀猪的时间发出猪的叫声，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因为杀猪，所以受到这个报应，家园都卖光了，一败涂地。那病痛也折磨他一年多，最后是非常辛苦的过世。那所以啊，你看他的一念偏差，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对的事情，然后一错再错，最后他的人生也就这样赔进去了。那上人告诉我们的信仰呢，要不偏哦，观念如果稍有偏差，一步错步步皆错。那贤惠的太太一直要他改行，要他停止杀业，他就是不肯，理由是那么多人在买肉，那么多人在杀鸡杀鸭，用三生五礼在祭神拜神，那我杀哪有什么啊，这是他的观念偏差，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呢上人说这个就叫做信邪导见，自己一直在造业，不是因果不报，是时候未到。这种信邪导见所造的业，杀害众生来谄媚魑魅魍魉鬼神，都是错误的哦。那上人说信仰要正确，就要多造福呀。那我们人啊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呢？生病就杀生祭拜求神，这都是不对的。学佛就是要学正见，不是祈求延年延寿能够长生不死。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够长寿啊？上人说除非过去生你爱生护生，这辈子才能健康长寿。那到底这个人的寿命要多长呢？上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百年就很稀奇了，哪个人能够长生不老不死呢？ 所以学佛就要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智慧要正思正见，还要正信正行为，这就是学佛的目标。不是说有什么事就杀害众生去求神谄媚，无论直接间接都有轻重业。直接杀生是重业，吃肉是轻业，虽然是轻业，但同样是造业。像那位杀生的人说，我有用三生五礼在拜，他以为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上人说这就是造业人的颠倒见解，以为这样就能延年终不可得啊。所以教育啊，要净化人心就要教育啊，让大家知道一口气存在的时候心念不要偏差，有力量能够做事行动自如的时候一点都不能错误。那假使过去有迷信的行为，曾经杀生祭神祭鬼，或者是听信神鬼的话，现在就要皆悉忏悔，我们都要有忏悔的心哦。那希望人人要有正信，若有邪信或者是颠倒的见解要赶紧改过。好，那我们看到这位师姐的故事，大家有看我们的新闻应该就有看到这位师姐姚绵师姐的故事。其实姚绵师姐她在36岁的时候也是跟她的先生为了养家，她就在卖摆摊卖猪肉。那她那时候呢为了抚养4个孩子，所以啊她也是靠着这样子的卖猪肉来维生哦。但是哦她也很有福报，他后来呢经过人家的介绍参加了这个地藏经的读书会之后，他知道的道理他有听进去，他知道道理之后他也忏悔，然后呢也不想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后来啊他就放下了他原本杀生的行业，那而且带动全家转荤为素，那而且呢现在也都是积极在投入志工的工作。但是呢虽然如此，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他的心脏有装支架，而且呢他还有装心脏的电池，所以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很弱，但是他的愿力很强哦，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参与哦，不管是做环保啊进山进滩啊很多工作他都很愿意参与。那上人说学佛呢我们要守护身心端正行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不犯轻重的罪恶业，还要时时警惕自己没有生这个恶识啊，就赶快不要让它生哦。未生恶识令不生，若生起了要赶紧断，未生善识要赶紧去做造福人群的事，有因缘成就要赶紧延续下去，这才是真正修行的良方。那我们面对世间的浊气跟这个沉重的使命，更需要正知正见正思维来汇聚力量，心念要如太阳般身体力行于慈善，如月亮般澄澈没有无明，时时把握分秒行善。那这都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善事跟文法在全球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日不落的世界。那只要心中有善有法有爱，无论身处何处精进求法都是没有距离跟阻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上人开示。
2: 我时常都在想到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跟需要 有降低降点降数，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拜。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啊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今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业。
1: 好，这段开示里面真的上人就是也再度的提醒我们吼，那上人说慈济的担子很重哦，所以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慈济人的使命啊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投入，那期待呢各位不仅是我们自己有参加，我们自己有闻法，而是我们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他没有机会，或者是他还没发这样的心来闻法，他的心灵可能没有机会得到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洗涤滋润，无名一起的时候稍微吹一点的风，稍微呢有一点的闪失哦，其实很容易就又发生灾难哦。这个到底是人心的灾难呢，还是天下的灾难，不知道，总之灾难非常的多，最终最终源自于我们的这一念心哦。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量跟有缘接触的人多分享慈济，多鼓励，多带动，让更多的人来投入，不仅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法亲家人哦，期望这样的法入心，不是只有做，不是只有有福就好，是福慧要双修，这样的力量才会大，才会稳。好，那上人说有心就不困难，有心呢离法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法，所以有爱有法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好，那今天德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齁。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景思金社德杰师父和我们用这森林大火，不管是现在哦，这个世界各地有着森林大火的出现，也或者啊，就是佛典故事当中啊所提到的这小鸟用它小小的翅膀哦来灭森林大火的故事，在在的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熄灭的不是外在看得到的明火这些火，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三把火，贪嗔痴。在我们生活里啊，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起火的、哦、往往就是一句话，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或是天气比较热一点的时候。但是当别人情绪迎面而来的时候，环境变得很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能说心静自然凉，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不急着去做反击或反应，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对立的思考，来去想对方或想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这佛法带进这些医疗现场。我们在志工早会当中都会听到我们这医病之间的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这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这段的这个分享的标题哦，我很感兴趣，因为他要分享一段自己被病人骂的经历。他说到有一位阿嬷哦，身重病，原本已经做好了手术许多的准备，可是因为医疗现场的人力和病床的调度哦，手术不得不需要延期。对病人来说，救人之事缓不得啊哦，所以呢，在焦急担心之下呢，打电话来找医师，足足骂了医师20多分钟。可是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哦，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那钟医师呢，没有选择哦，和病人去争辩，而是善解来听着阿嬷的骂，理解阿嬷的焦急，但也不因而乱了心，或是乱了他原本的决定跟规划，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医疗安全不能妥协，理解病人的心情，同时又如何来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那后来阿嬷有没有再回来接受治疗呢？而医师被骂了20多分钟之后，又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情，继续面对下一位的病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钟秉如医师的分享，这一段被病人骂的故事。
2: 我是花莲慈济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啊，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外科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那故事是发生在一天的门诊啊，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阿嬷，那她抱怨是说她这一年来开始这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子，而且会有全身无力的症状啊，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她胸腔还有一颗肿瘤。那我稍微回顾一下这个阿嬷的片子，发现这个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啊。除了在心脏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之外，她在这个左侧的肺脏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肺结节了，那所以啊，我很快就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了。然后他是一个胸腺瘤性的重症肌无力，那还有一个左侧的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有可能是这个胸腺瘤的转移啊，亦或是这个原发的肺脏肿瘤。所以要帮病人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胸腺瘤跟这个肺结节都是需要切除的。但又因为这个病人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所以他还必须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这个胸腺切除，来控制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手术风险还是非常的高。那这个病人他主要就是有三个困难点，第一个就是他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所以他麻醉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他在麻醉之后很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呼吸衰竭。第二个是他还需要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胸腺是范围是比较广，而且它旁边都是临近大血管以及这个心脏，那这些东西只要伤到，手术当中就会有大出血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是它左侧这个肺结节非常非常的小，手术当中即使用内视镜有放大的效果也非常难看到。所以为了处理这三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术前帮病人做血液净化，减少它这个造成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抗体的这个量。 第二个是这个一定要预加护病房啊，万一手术当中什么万一的话，他是要去加护病房做后续的照顾。最后一个是他这个肺结节哈，一定是要在混合手术室当中做定位的哈，这样手术当中才可以很精准的切除啊。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门诊就跟病人讲哈，你要治疗您的这个疾病哈，大概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因为有很多事情必须都要符合条件，我们才能帮你治疗。第一个你要有病床可以住嘛啊。第二个是这个高阶混合手术也不好预约了，而且当天技术员也要上班。另外一个就是必须我要有时段，最后一个是加护病房要有床，这个凡俗不及备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护理荒，所以床位跟这个开刀房时段都在缩减，所以这个病人也运气不好，所以他的手术又必须要延期。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是亲自打电话跟病人讲，我们这个手术要改期，不料这个病人非常生气，然后他就在电话当中把我念了大概二十几分钟啊，还扬言说他要拷贝病历，他要去其他医院接受治疗这样。那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然后我虽然不觉得自己修养很好，不过好歹也是从在慈济念书，然后在慈济受训，可能多少这个沾染了一些慈济的人文，然后我当下是选择善解，我跟这个病人说、哦、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这个手术要改期，我事情也都排开了，但是现在逼不得已啊。为什么我们要改期？因为你的治疗环节每一个都是不能妥协的啦，我们是以你的安全为这个前提才选择把这个手术的时间改期这样。那我也跟他说，如果你这个想要去其他医院治疗，这个我一定帮你准备好你的所有重要的这个病历以及影像的资料。那我也跟他讲，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看你再跟我说你要去哪一家医院，我再跟你说哪个医生可能技术比较好，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这样。那病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医生这个被骂成这样，然后还会替他着想这样。所以他一个礼拜后又出现在我门诊，说他愿意这个改期，然后在我们医院后续的治疗。最后的治疗是圆满的，这个手术过程顺利，然后术后恢复得非常好。我们只用两个三公分不到的小伤口，就将病人把这个胸腺瘤、肺结节以及这个胸腺做切除。那在门诊追踪哈，这个病理报告显示他这个胸腺瘤是早期的。胸腺瘤其实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这个处理得很早，所以它也不需要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追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之后，这病人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大大改善，原本需要吃三种重症肌无力的用药，最后只需要吃一种甚至不用吃，这个症状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那以及我最在意的他那个左侧肺结节的问题，还好不是转移，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所以我们切除之后病人就后续追踪，就应该就没有特别的情况会发生。最后一样，这个近视法语总结今天的分享，身心调和。最后一样，这个近视法语总结今天的分享，身心调和则清安喜乐随缘而安，家庭

0: 专业还要有大大慈悲心哈，所以上人说称医生为大医王哈，也是称为是佛陀的一个法号，就是说是活菩萨的这种精神哈，是不会跟众生凡夫哈来计较，才能够做得下去哈。我们真的非常的欢喜，也希望钟医师继续保持这样仁医仁术哈，这样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哈。非常，我们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用心用爱来付出，感恩。
1: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听到了，其实在医疗的现场，除了医师要面对病人的情绪，同样的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和忙碌压力以及所有的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哦，在做处理。尤其现在大家又常听到这护理荒，好几年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依旧有哦。那当手边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又接到电话或是接到讯息来说赶紧来支援，哇，如果是你，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这个怎么会接的这个电话呢？也或者可能这个抱怨或烦躁的状况会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医护人员他们又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听见对方真正的需要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分享哦，大林慈济医院门诊护理黄淑燕护理长就和我们分享他自己啊在门诊服务的自我省思。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当时门诊忙得团团转啊，当我们忙到只想赶快把事情做完时，有没有可能反而忘了先好好听一个人的需要呢？这些病人他们有苦，谁来帮助他们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大林慈济医院黄淑燕护理长的分享，在门诊里的突发状况带给他什么样的提醒。
2: 淑燕在这边跟大家问安，那这阴雨绵绵的下雨的日子，我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也要注意脚边天雨路滑，那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边呢做个提醒，十月份就是我们疫苗开打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支援，然后来施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这边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在门诊发生的一件小插曲，那就是在某一个星期三也是刚过完连假的时候，那一天因为连假刚过完，我们门诊的服务量非常的大，那甚至在注射室的那个服务量不到11点就将近破百，所以即使我们在当天有4位护理师在服务，还是忙得团团转。那看到说大排长龙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服务量，那所以也就是挽起袖子一起加入这个注射室的服务的一个业务啊，就看到护理师就是帮病人打针肌肉注射啦、静脉注射啦、大量点滴啊、小量点滴啊，就是病人就是感觉怎么服务都服务不完呐、这样协助了半小时，外面候诊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多。在当下呢，就听到电话就一通电话来，原来是我们批假柜台打电话来，就说我们批假柜台前面有人跌倒了，需要人协助这样。那可是看到外面很多人那等候的病人都10几位，我们就跟这个接电话的同仁就说好，等一下我们就过去。那时候呢，就听到同仁这边嘟囔的说，这么多的病人在外面等，怎么过去啊？病人跌倒就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过去？那没想到话才讲完，就那个批假人员一样走到我们的注射室的柜台的护理站，就说那个前面批假这边有病人跌倒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麻烦你们过去。那手边大家都在帮病人打针，那刚好淑燕打的这病人是肌肉注射比较快，那个我就说好好，等一下我就过去了吼。那时候就跟着这个批假人员一起冲到大厅啊吼。那时候就看到一个60几岁吼，50-60岁的这个中年女士啊，就躺在地上， 好，那人是意识清醒的，那周边呢就有人在围观这样子。那

0: 那个淑媛就冲过去问说，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病人他就说，没有，我就是回诊拿药啊。那站起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说那个腰痛哦，那个大腿这边痛，站不住，所以我就跌倒了这样子。啊，现在要爬不太起来。那事实上这时候在讲的时候啊，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民众想要把他拉起来，那就问这个病人说，你爬得起来吗？他就说，我就是没办法。所以呢，淑媛就赶快冲回去注射室，跟我们同事说，大厅有人跌倒躺在地上了，爬不起来，快点，我们需要人协助。那我就赶快去注射室，拿了一条大棉被，然后跟同事一起推着活动推床，我们就把这个棉被，这个太空被，把它铺在病人的那个身体下面。那就跟着两位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同事，就一起四个人，八只手就把病人拎到床上去，搬运推床上，赶快火速的送他到急诊。那这时候呢，送到病人到急诊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等待急诊医师来前来诊室。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病人了解他来看诊那个状况。那这个病人他就说啊，他说其实我在15年前呢，我髋关节就已经开过刀了。那在前一阵子也觉得说就是这个关节啊腰啊就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有陆续去看过医生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旧疾复发这样子。那在陈述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病人话语一转就说，你是门诊的护理长哦。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就看到你走来走去在巡视，现在护理人力很紧，你们很辛苦哦。那时候其实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面突然吓一跳，想到说怎么会有人在默默的观察自己哦，都不知道这样子。那之后这个病人的那个女儿就到了那个这个急诊哦，那医师呢也来看诊了哈，之后就把这个病人收入院。那淑媛就把那个推床一样就推回去到我们门诊做的事，然后提醒批假人员那个要记得那个进行那个跌倒通报。那其实在这一件的事件过程当中，淑媛也深深的反省一下自己，其实在医疗服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那怎么样去聆听病人的一个心声，他们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病人他们在这个陌生跟病痛的环境里面，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安。那所以上人有的近士语这么说，人跟人诚意相待也是虔诚，真有虔诚的心就要以很近的心听人说话。那在这边讲到说人跟人之间，其实讲到虔诚并不是指到说要烧香拜佛很用心，而是在重在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落实。那么怎样去那个以真诚心去对待别人，那么就是必须要排除自己烦躁的心，以很沉静的心去听对方的话所要传达的意义。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刚接到电话，我们听到说有人跌倒了，那时候我们就有烦躁的心说跌倒了，我们又不像住院病房病人跌倒，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人，跌倒了我们赶快就要冲过去。可是在大厅啊，我们会觉得说是含挂着健康的家属，所以我们的警觉心没有那么的大，可能就因为自己差一点，就因为自己那种疏忽怠惰的心就没有去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在这里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警醒，怎么样去学习去倾听别人的心当中，才可以知道对方主要传达的意识跟他们的需要，这才可以达到有效的沟通。那其实自己的同仁啊，他有分享在这日常当中的一个感受啊，就很感谢师兄师姐的一个陪伴啊。那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在路上啊，就遇到我师兄，然后默默的帮我们同事啊，或是把淑媛拉到一边说那个这边你们辛苦了，这边有一个那个小饼干小糖果给你们这样子。那其实收到这个小点心小糖果自己就觉得很温馨啊。那可是自己的同事也讲到说啊，他说其实只要一句谢谢啦跟赞美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的了。那同时也有讲到说啊，也分享到长时间服务在中医，就是他的妈妈在去年因为教辅员因为临时离职，所以说他请长假那个回去照顾自己的妈妈。 那就有病人他讲了、啊，他说：“哎，那个某某同事啊，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同事就说：“哦，没有，因为他那个照护员离职，说他回去照顾一阵子。等到他父子啊回到医院，这个病人就说：啊，回来就好。”那其实这个同事他就觉得说，其实病人啊都有默默的在关心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只说到这边，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长时间服在门诊默默付出的师兄师伯师姐们，还有医疗同仁们，因为有大家我们门诊的医疗业务才可以顺畅的进行。那么也期许自己能够以学习大家的爱心跟耐心，然后更用心来真诚的陪伴病人，一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很感恩那个黄护理长的分享啊，的确人与人之间呢真的是真诚相待啊，尤其是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哦，我们真的就是要有耐心的来倾听病人的心声，这样的对于他的不管是病或是心呢，我们都能够达到双方面的帮助啊。那很感恩护理长他有能够有这一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他有所体悟啊。那这个对他未来来讲，会做得更好，更贴切病人的心啊。感恩。
2: 护理长的分享他的主标让我印象深刻，这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像戏剧演的那样重生，再有一次平凡的机会，或是穿越去做改变，但可以现在我来做些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如何让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这彼此的火花不要变成冲突或战争，而是能够彼此照亮美好的那份温暖光亮。所以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期待您如果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顾好自己的心，能够天天开心。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0: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10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 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者，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要就学啊、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啊、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是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嘿，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你看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车的在用，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对，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哈，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啊，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嗯，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啊，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哈。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哦，坐轮椅的进不去，哦，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哦，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嗯。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半呢、嗯、在30年前的时候两半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嗯、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把它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嗯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嗯、
3: 学得这个技能、嗯、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嗯、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3: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哦，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哦、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嗯、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嗯、最早你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嗯、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性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嗯、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3: 对，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嗯、好，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是，
3: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嗯，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嗯、就说、啊、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嗯、
1: 限制，哇、
3: 哦、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嗯、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嗯、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嗯、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嗯、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嗯、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嗯、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嗯、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嗯、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嗯、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份障碍者，
1: 是怎样，
3: 对对，就不需要特殊对待、嗯、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
1: 嗯、
3: 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嗯、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欸、
3: 嗯嗯，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 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那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哈，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哈，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哈，除了政府官员哈，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再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啊、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对，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1: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级水准障碍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齁。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齁。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齁，希望让小朋友更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齁，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0: 齁。
2: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齁。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了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伫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这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侪，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啊，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啊，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个真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荣，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爱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爱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你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个瞬间进前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得办十瓦得，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安尼，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安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安尼，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教啦。啊，就是讲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卡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落做，做啊，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汉，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住在上大个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啦，啊，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的，全球拢嘛开，住在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会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脚讲到。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过要紧，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的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不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好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扫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师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师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若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想洗身躯安尼啊，毋过你毋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那无水仙姑一毛水，很有尊严哦。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两枚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啊呢。
1: 我啦，金丝都给我四岁，就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了。当做自己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咧做组织。
1: 按照81年都就是一年多日来做组织啦。
0: 啊，但是迄阵立来是也毋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功能。
0: 你迄阵点来做就是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只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有规模了后，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只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只嘛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

0: 们大家真的是回味无穷，大家都在问今天刚只出现一次到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比的寿羹，然后听说思贤师兄也真赞叹这个锅渣比的寿羹，
1: 多一份心啦、啊。哎，啊，拢人个中部山嘛，足搞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啊。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香鸡？啊，告其他的工，你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六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哎。
1: 苏先生，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0: 西苏、七米、万花、吉贝。
1: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花、四凯，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呢，阮都较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七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房事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无啊，我都卫生自己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做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香妈妈她是代书嘛吼，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诶了，啊伊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吼，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进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
0: 分。我问水卡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家己讲伊，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2: 八十。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命令。
0: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有六十有啦。
0: 啊，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系统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是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提了结缘嘿。像过年啦、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1: 汉堡皮哦，熟过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都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吧？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哦。真的，天一哦，哪边讲？

0: 可惜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紫禁了，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就是我们小孩的时候，那每天要走去我们的马公国小、哦、我要跟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要自己走路去读书，所以要我们到走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给我们三块，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袋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时办野队吼，当时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就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这些菜单哈？
0: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近视营，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人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人讲呢嗯阿达别好人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虔诚的，哎，人都是一路都是平等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卖看咱相机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熊林有讲过吼，伊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听会有，啊做会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相机菩萨，尤其是我们澎湖的相机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的吼，恁朋友这菜呢，加好加吼，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0: 上人家跟人讲吼，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吼，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吼，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该，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双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我们讲，安怎做啊，甲我们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伊有够欠家，因为阮那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有够强的，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搞就是搞定。
1: 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连袂。
2: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个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啊行啊有够好的，就欠家。
1: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啊，所以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办一摆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甲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敢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0: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你这几天吼，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吼。你这关拢是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近，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0: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还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零零的安尼。 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0: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1: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伊呀有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领导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哦，一弄南湾公园两个村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你这阵去咧做工作，因为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村啊，因啊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我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哦，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查到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
1: 啦，
2: 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老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要有环保，一定要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2: 对对。
1: 原来如此啦，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堂嫂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啊，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吼，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哦，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嘛？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我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细嘛细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0: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若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那时候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习一下，
0: 无咧讲话诶。
1: 哦，点点啊者，反正勤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0: 没有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慌，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往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哦，真的是很投入啊，哈。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哦，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发喜。所以恁爹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台中平台最姐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恁爹最啊，其实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敬师语哈，阿弟最有 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月清师姐先。
0: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干眼做欢喜受，这两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落地球，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球，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时拢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哦，已经在中华系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朋友诶，哦，咱加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料，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吉他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8: 正式开始喽！
2: 好，
8: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9: 好。
8: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我们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担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
1: 对，
0: 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的，
1: 对，垂下去，
0: 就是、垂下去，然后
1: 两个篮子，
0: 两个篮子，
1: 装东西，
0: 对
1: 对，或者是有人是提着水桶，两边都挑水，挑夫，他们呢背很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脚步几乎都是很轻快的往前走，边走边跑，好像快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上人说，背越重就是脚步要越轻快，然后要速度快。
0: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1: 对，
0: 因为会 很重。
1: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0: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
1: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0: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1: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0: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1: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所以呢渐渐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2: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走走船的，所以一去就要几十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孩子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法的师傅，他如果喝酒回来就会对我的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 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师修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黄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我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若要嫁人，你都要娶入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跟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大，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1: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0: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3: 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玉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戒道，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善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 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复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嘉、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很感恩能够跟她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她。她在4年前出狱了，很开心她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组队的爱的接力，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3次。他叫我到台中当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4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四三的何系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素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慈济姻缘之神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素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4: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 感恩。
5: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了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啊。但是呢，要记着，唔通阁惊回头路。回到回来这个是正常的人生，要认真啦，知无？好啦，感恩啦。
0: 我觉得啊，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是过错的人，都非常的厉害。就像现在的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有偶包，像我就是
1: 因为这个自媒体太多了
0: 是的，大家都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是可以展现出比较正面正向的形象，所以呢，听到他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1: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份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哦，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
0: 嗯，
1: 哦，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0: 对，
1: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0: 对，
1: 哦，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5: 我听到您在那分享，心里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啦，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予人有机会，咱爱甲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斗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也大家人呐，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 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要自我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当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会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哦、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得哦。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广度众生，也是菩萨啦吼。菩萨心唔通断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答辩来，我拢有听到吼，他在反省啦，回顾啦吼。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无同，啊，但是呢，错误拢同款吼，啊，但是回到当来好人呢，是感人吼、哦，这种事呢，真难得吼，甲恁祝福吼、哦，不管是哪一位啦，似乎都为你们祝福。
0: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嗯。
1: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哦、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呢、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0: 我是 PP。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哎，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识、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形式，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大概19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九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富察平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70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持续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佣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要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来沟通。那上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傅专成立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啊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啊是不是哈啊开一个那个手语的课程。那当时静静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哈，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附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附专哦，我们的静静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啊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十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沫佑老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37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啊把它编成曲。那因为37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8，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音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每一个师姐啊，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身材啊，然后那鼻梳来都是很柔柔的，非常吸引的。那这样一开始就在岁末祝福就成立了一个静思手语队，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就去随师，然后呢就一场一场的啊这样去做表演。这个是慈济啊首度以手语来演绎经藏，那这个优美的曲调还有精辟的歌词还有手语的动作，真的很符合这种耳听眼看心想的习惯方式。那上人也很认可，上人觉得说这样可以把义理啊普传到众人之心。那37铸道品它不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7月12到10月12，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啊，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37铸道品就是37条路可以这样子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而且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37道品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上人自己写所以我们就看到3425支7单8。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34251718，那你就很容易记住4念处4正勤4如意足啊，然后5根5力然后7觉知8正道啊，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8片花瓣呢其实就是8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祝，上人就说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郭教授就是上人几年前就是他上人讲的三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就取了这个精华手语队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不是唱歌是诵经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37铸道品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然后还有印正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是声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义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的经藏演义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

方法。那上人有教导到，持戒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持戒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持戒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三十七住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三四二五一七一八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三十七道品，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算最后两句就是持戒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三十七诸道品的讲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如果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觉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啦，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然后2000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2000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10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呢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20个难，就请王端正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大再来就更多人了，本来是净思手语队嘛，现在就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了，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持戒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灵医会的这个神父啊，他们就是要进去，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董净思生活营，上人说持戒30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那可是人心就是贪，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人生，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他们早上都会听晨语，那个时候晨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道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富贵以后可能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上来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2000年

2月28日去睡魔祝福。虽然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好，那手语队会带来一个经藏哦，就是人有20了。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哈，大家来。虽然说其实人生何止20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20种困难，要怎么去对治呢？那贫穷布施难啊，富贵学道难。虽然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啊，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20难写出来的啊，手语队来表达哈。虽然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哈。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静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静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哈。这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是有门票的哦，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九二一大地震嘛哈，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4大8法，哈，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哈。那这里面也有演员哦，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啊。所以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哈，这些委员成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哦7、8场的演出啊，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哈，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哈，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他要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哈非常难买。那个上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哈啊。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好，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我、哦、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王端正、吴东贤。上人公哈，你都看温柔几数啊啦，你莫安内啦哈，一直讲，因为大家也没什么经验，手机关的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哈，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哈，你看。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啊，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啊，你自己要自爱啊，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啊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日，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啊，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上人有出席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说在台下从晚上6点多开始看着《静思寰宇慈济情》演出，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复杂，看到剧情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心酸，很美的回忆都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展现。全球菩萨们可知道，为了这一场演出，委员慈诚龙董将近2个多月不眠不休，一再的排练，还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了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
虽然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哦、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哦、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哦，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哦、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哦、没有私心、哦、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100足迹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号，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啊。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寰宇慈济情啊，一眼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 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哦、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哦，连医生也无悔无忧，在忙中啊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整队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他有上人有跟慈月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哈、啊、比到哈、啊，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月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好、啊，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哦、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哦、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37道品，然后人有20难，然后尽施寰宇慈济情、哦、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写道难。上人说，慈济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净思语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啊、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芦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6: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7: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素食好朋友，
1: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8: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已经来到了第十天，讲的还是中国大陆和尼泊尔的山洪灾情。因为有大量的泥沙冲过，要看清整体的灾情数字并不容易，因此始终都在变动增加。最新的死亡加上失踪人口呢，已经将近有7000人了。所以两边国家除了持续救援，也都在想办法如何在重创的道路当中找出一条活路。像是在尼泊尔这边呢，居民交通工具已经变成了钢索吊篮，才能跨越河流回家看看。另外还有中国大陆，则是强行在险峻山地的弯道处来开凿一条通往灾区的道路，成为了救援人员、设备、物资进入在核心灾区的重要生命线。
1: 今天上午10时许，这条陆路生命通道终于打通了。
2: 中方奋力抢通西藏洪灾区吉隆口岸对外的联络道路，虽然地形险峻，任务艰难，但这条通道已成为救援人员、设备和物资进入吉隆港和其他受灾核心区域的重要生命线。
1: 这个弯道的山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岩巨石构成的。救援人员呢，在这里就是硬生生的切凿山体，打出了一条通道，可以说非常的险要。
2: 中方媒体指出，由于灾区地形复杂，不仅高山耸立、峡谷深邃，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泥浆的堆积厚度甚至高达3到10公尺，对搜救人员行动和大型机械作业都构成了巨大障碍。
3: 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啊，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
2: 此外，灾区持续降雨，导致周边山区土壤饱和，加剧了山崩和落石的风险。特别是吉隆上方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堰塞湖，对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要小心预防次生灾害。
4: 我们初步判定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及时的撤离，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2: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来看到尼泊尔，洪水冲毁大量房屋，更将连外道路还有桥梁也都冲断了。很多居民幸存下来，却又被受困在河的另外一边。于是尼泊尔军警呢，就紧急在泥流的上方架设了临时高空滑索，可以运送物资，也能载居民过河回家一趟。
5: 黄卓特里苏里河水势湍急，洪水冲毁当地道路和桥梁，造成大批民众受困。尼泊尔军警紧急在两岸架设起250公尺长的临时高空滑索，利用金属吊笼将民众一个个拉过激流。许多受困在对岸的居民排队搭上滑索，急着回家查看灾情。尽管滑索下方就是湍急河流，搭乘过程仍充满风险，但对受困灾民来说，这几乎是唯一能渡河的方法。
6: If somehow suddenly broke this rope, how we pull up? We don't have any option, right?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for me is dangerous, but we don't have any choice.
5: 灾难发生已超过一周，寻获生还者的希望正逐渐减弱，但尼泊尔当局仍持续搜救，希望能抢救更多生命。大爱新闻，廖伟斌译。
0: 而在这样的大灾难之下呢，其实也更加凸显了人情温暖的可贵。再来要看到，在西藏吉隆县当地有一家餐厅主动为灾后救援工作来做出贡献，为当地受灾居民甚至是尼泊尔的民众来提供免费餐点。这家餐厅一天提供了3餐，每天准备的食物呢，足够130到150人来使用。可以看到门口也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雪中送炭，温暖了每一位灾民的心。 因应这一次重大灾害，在尼泊尔的慈济志工赈灾行动也是日以继夜的进行。而台湾方面呢，集结了首批的物资，总共有134箱，里面包含了上百张的福惠床，还有福惠隔屏。今天分批送到了桃园，准备从明天开始透过空运陆续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7: 那这一台货车今天到达桃园八德的这一台货车，已经早上已经有一半的货先送到桃园的机场，另外一半的货是直接送来桃园八德仓库。
0: 包括了八德静思堂还有桃园机场两地，总共运抵了134箱的物资，包含有200张福惠床以及68个福惠隔屏。从明天开始会透过国泰航空运输，分3天送到尼泊尔首都，再进入灾区，提供最迫切的赈灾需求。想要为灾区付出心力又没办法亲自前往，在尼泊尔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的学生家长决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支援前线。在慈济志工的邀约之下，有18位家长特别腾出了时间到慈济兰皮尼园区，协助清洗了上百张的福惠床，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予灾区最有力的支持。
8: 荧幕上播着慈济志工在达定灾区援助受灾民众并为罹难者祈祷的画面。同为尼泊尔人，有人频频拭泪，有人面色凝重沉默不语。他们是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的学生家长，在志工的邀约下要当前线赈灾团队的后盾。虽然无法亲赴灾区，但慈济提供一个让他们付出的机会。大家以人龙接力的方式，从仓库把100多张福惠床搬出，再逐一清洁擦拭。
9: किन भने हामीले केही सहयोग गर्न चाहन्छौँ भने त्यसलाई जस्तो बाई त्यस्तो तरिकाले दिन भएन केही दिइरहँ भने सम्मान सहित सफा सहित हामीले दिन पर्छ किनभने हाम्रो दिने कर्तव्य भन्दैमा जस्तो बाई त्यस्तै दिनु पर्छ。
8: 因为任务紧急，校方是在清洗的前一天才通知家长，但这天仍有18人乐于来当志工。
10: अब हामी एकजनाले गरेर हुँदैन र हामी चाहिँ सबैजना मिलेर चाहिँ यसमा चाहिँ हामी लागि परौँ र सहयोग गर्यौँ भने चाहिँ हामी चाहिँ यसबाट चाहिँ यो सङ्कटबाट निस्किन्छौँ जस्तो हामीलाई लाग्छ。
8: 每一张洗干净的福惠床都代表着全球慈济人的一份关怀，也承载着希望，要送往灾区，陪伴受灾民众从灾难中站起。大爱新闻毕平、罗尚、阿马凯什、尼泊尔报道。
0: 让爱心飘洋过海，其他消息要来看到的是环保辅具要送到了非洲新巴威。就算今天外头正下着大雨，还是有近40位在北部的志工共同成就了这一项行动，透过人力接龙一起打包了病床还有拐杖等等，也装柜准备送出。
11: 被大雨浸湿衣裤依旧浇不熄慈济志工的热情，每个病床拐杖都是远方的及时雨。
12: 不锈钢的钢架，60床在那边用，比它也不会生锈，对于他们来也好保养。
11: 不分国界，把辅具送到新巴威行动迈入第3次，不止北投，还有芦洲、双河、大安、中山等区志工都来了，近40人参与，
13: 有20位师兄来。对啊，因为我们的窗口号召之后哈，大家就有时间就过来了啦。啊，团结力量大嘛。
12: 对，我们第一柜从这边已经到达新巴威了，啊，第二柜还在，就是在田中那边装运上去，啊，现在还在海上走，啊，这是第3柜。
11: 集结众人爱心，期待这份祝福漂洋过海在非洲滋长。大爱新闻陈杰001台北报道。
0: 天灾频传，透过祈福会祈祷平安。现在还正值农历7月吉祥月，慈济印尼分会举办了一场家庭联谊会，共有400多人参与，借着团体游戏还有节目设计，家庭情感交流来增添温馨。
14: 想什么就画什么，家长看着孩子可爱，却不一定了解彼此的想法。慈济印尼分会在静思堂举办家庭联谊会，玩个游戏，父母和孩子说说心里话。
15: Menarik, ini baru pertama kali soalnya main sama ibu aku. Biasanya kan kita jarang ya, apa nama kegiatan bareng gini, apalagi kayak main game gini. Soalnya kan kita sama-sama sibuk.
16: Ya, kita jadi tahu ya, maksudnya ternyata meskipun kita serumah, sering ketemu, sering komunikasi, ternyata persepsi-persepsi kita tuh bisa beda ya gitu.
14: 最怕子欲养而亲不在，一出短剧娓娓道出父母为家庭付出的爱，长大成人的孩子莫忘亲恩浩荡。
17: Anak-anak diharapkan bisa meluangkan waktu untuk menengok orang tuanya kalau mereka tempatnya yang jauh. Terus kemudian orang tua juga mestinya memaklumi kalau anak-anaknya belum bisa hadir karenaketerbatasan waktu, mungkin karena pekerjaan, karena tempat yang jauh, begitu kira-kira.
18: Haru ya, kenapa saya bilang begitu, saya juga seorang anak yang menjaga papa saya. Di saat dia sakit, sampai beliau meninggal juga saya yang di samping dia. Dari sini kita sebagai anak bisa terketuk hatinya untuk bisa merasakan apa sih?Rasanya jadi orang tua, bagaimana sih rasanya jadi orang tua? Dan balik lagi, apa sih perasaan anak dan bagaimana kita posisi sebagai seorang anak?
14: 吉祥月、孝亲月，印尼慈济人说法传法，行孝行善为根基。大爱新闻蔡丽文、古纳迪，印尼报道。
19: Speak of the devil， 意思就是说魔鬼，魔鬼就到啦。
20: 贝利，多几点啊？快洗澡。
21: Speak of the devil。
19: 嘘。真羡慕你跟黄老板，你们感情还是很好啊。我很努力的在内心维持一个平衡吧。我老公呢，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跟我唱反调。
20: 事情早点做完不是最基本的吗？你可不可以努力一点，用心一点啊？你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你没有竞争力，你没有钱，你怎么立足啊？
19: 所以他才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用他的兴趣赚钱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20: 但那是你啊，我就不是这样。
22: 做个善良的人
23: 哟，床头吵床尾和嘛，睁一眼闭一眼嘛，当作是为了孩子好。
19: 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听他的，
24: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嘛。
19: 但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家呢？
25: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芳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少不平等。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消息一起来关心上班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状态，平时工作忙碌都没有生病，但是好不容易能够休假就开始感冒找上门。这有个代名词叫做休闲病，虽然不是正式的医学名词，但是医界有证实的确是有这种状况。那是因为身体在挺过高压环境之后瞬间的放松，就会导致免疫能力也快速下降。所以有几个方法可以参考，像是很多人可能会一放松就吃一些高油高糖食物，但这个可能会放松心情，却没有办法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另外也建议了，在快要休假的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让压力释放，让适应状态改变，还有尽量不要在休假的时候持续工作状态，得让自己好好休息。
2: 上班忙不停，很多人都想趁着放假前加紧赶工，为了能好好休息，却发现一休假就挂病号。
3: 下视丘、脑下垂体以及我们的肾上腺素，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会被激活起来。那激活起来会导致这个我们肾上腺的这个皮质会分泌大量的这个皮质酮这样的一个激素来产生，使我们这个人体在应付这种高压高张力的状态。
4: 一放松了以后，反而免疫能力就下降了。免疫力下降，就病毒细菌就容易侵犯了，所以就容易生病，就变成一个不太壮良好。那人家休假是要去玩，那他是忙着在生病看医生。
2: 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中了休闲病，当压力突然下降后，病毒就开始现踪。过去有国外研究发现，有3%的受试者遇上周末放假期间就会生病，包含头痛、疲倦、感冒、肌肉酸痛等等症状，发生时间点经常都是出现在休假前几天。
4: 慢慢降速，让身心可以调试下来，那这个时候你身体的那一些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内分泌，它才会跟着配合节奏。
2: 专家建议可以在休假提前几天慢慢调整步调，避免不断的高强度工作，也尽量不要利用高油高甜的饮食来纾解压力。
3: 我们人体吃进来之后，就会导致身体容易产生一些发炎的物质，那这样的一个发炎的物质也会导致慢慢身体有一些疾病的产生。一个有氧的运动呢，就可以慢慢增加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抵抗力哦，那也可以抵抗一些压力。建议不要去熬夜哦，影响到一个作息的紊乱，因为睡觉的时候呢，是我们大脑在排除有害的物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段。
2: 喜爱往外跑的民众也不要把时间都排得满满，可以预留一天，单纯让身体放松，达到休息状态，才能有体力面对新挑战。大爱新闻陈美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1: 现在又是一个多病毒的环境，网络上就有一种防疫方式在流传，把切开的洋葱放在房间里面，宣称可以吸附病毒和细菌，甚至预防感冒还有新冠病毒的感染。不过医师出面辟谣了，这个没有任何的医学研究证明，甚至放置不当或是时间放太久，会增加霉菌还有过敏原感染的风险。
5: 洋葱，嘿，会降胆固醇。我有听过说防感冒啦。
6: 那你会吃洋葱来预防感冒吗？
5: 会。
7: 那吃洋葱，它里面有一些硫化物，硫化物应该是对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会有一些帮助。
8: 洋葱含有硫化物、胡皮素、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 C， 虽然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能够增强免疫力，但里面的辛辣成分是一把双面刃。
5: 你胃不好。好像那个洋葱比较伤胃，我有吃有一阵子有吃，胃就不舒服。
8: 吃太多洋葱伤胃，于是网络流传另一种方式，把洋葱切开放在房间，宣称可以预防感冒和新冠病毒。
7: 房间内放洋葱，基本上当然不会对病毒造成任何影响，因为病毒跟细菌基本上不会自主活动。这样切，就算病毒跟细菌接触到它。它也不会像动物一样，可能会逃跑了，所以这种说法，老实说是比较没有科学根据的。在放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 老化或发烂的情况，那可能会导致霉菌的滋生，一些霉菌的孢子，甚至一些过敏源，那反而是对健康是有害的。
8: 不论感冒、流感还是新冠病毒，都是透过飞沫、气溶胶和接触传染，不会因为房间放了一颗洋葱就被吸附或失去感染能力。医师说，人在室内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并且戴口罩、勤洗手，才是正确又有效的防疫方法。大爱新闻张泽仁、林立一、杨俊廷台中报道。
1: 此季第一个环境教育场域就在高雄静思堂，菲律宾的公务人员特别是跨海来参访，认同了救济弱势族群，也看到志工致力环保回收，创造废弃物的新价值。
2: 一行上百人，他们全是来自菲律宾马尼拉奎松市的公务人员。
9: Second box. Okay. And then third box. Okay.
2: 讲到慈济，他们都不陌生。
9: We are the one who helped for the eye and health surgery.
10: Because he's my doctor, and she's a Doctor in Chuchi Foundation, he operated my eye.
11: Like what I've learned, mostly is women who can help other people also. Yeah. And I'm so thankful that I visited this Taiwan.
2: 这群公务员不少是当地的邻里长，对水利发展以及环保议题很有兴趣。
12: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quirement as an immersion. So we choose different countries so that we can learn some of the best practices. And so we chose Taiwan.
13: And here is what you can see, the shoes. Okay. And
11: can help our children to learn how to reuse those plastics and to lessen our garbage in our barangay and to teach them how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2: 本身就是绿建筑及环境教育场域的高雄静思堂，透过创新及科技传法，让这群远道而来的宾客都能把环保永续的概念带回自己的国家。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1: 进入新的学期，也是许多新生进入到新环境。慈济大学举办了新生营，维持传统，有慈诚义德爸妈相见欢，也带着900位新鲜人来认识环境，探索兴趣。
14: 慈济志工以热情歌舞，激起年轻学子的青春活力。慈济大学举办新生生活营，校长鼓励900位新鲜人要勇于探索连结。
15: 与人连结的好处是，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是很顺利的、很平顺的、很幸福的。精彩的课程让大家去探索，有很多的社团，好，那可以让你认识各种朋友的社团，让大家去探索。
14: 为了让远道来花莲求学的新生在学习与生活上都能多一份安心，慈诚义德爸妈一路陪伴。第一届医学院的大学长也用过来人的身份鼓励学弟妹。
16: 在花莲，当然我们要适应新的环境，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我们慈济大学，可以好好的学习，能够习得一技之长，未来可以造福我们所有的民众跟社会。
17: 我看到这里的环境其实很优美啊，然后师兄师姐都很人都很好，然后都很会照顾我们，所以我其实蛮乐在这里读书的。看可不可以留在花莲服务大家，或是回到我的故乡台中，台中慈济去服务社会。
14: 慈大也安排多元精彩的社团博览会，要让新生探索兴趣，丰富课后生活。
18: 课后活动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欢的。
19: 我觉得各个社团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然后我觉得也是靠这四年去慢慢
20: 慢慢去探索。
21: 其实要离乡背景生活，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就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不放心。这么 friendly 的环境，我们好像可以不用这么的操心。对，我相信他可以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很棒的一个大学生活。
22: 如果你们在别的校区的话，我们有专车可以接送。
14: 透过认识校园，开拓视野，也在互动中认识新朋友，让学子安心，家长放心，迎向全新的求学旅程。大爱新闻蒋邦彦、解元吉花莲报道。
1: 镜头转到印尼来看到，从七月中旬以来，很多野火仍然在燃烧，消防人员努力奋战，还有保育人员也是在抢救动物当中。在星期四的时候，在烟雾里面救出攀附在树上保命的红毛猩猩。
23: Pidu dan tapi saat proses rescue atau penyelamatan saat proses pembiusan ternyata orang utan berjumlah dua individu yang satu itu induk dan satu itu anak yang diperkirakan masih berusia sekitar satu tahun。
1: 经过兽医检查之后呢，这对红毛猩猩母女没有受伤，而另一处火场有保护动物组织也在夜间救出了几只受困的穿山甲，马上是往他们的身上还有周边土地来浇水降温，送往康复中心。接下来关心台湾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北部都有来到7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有8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宜兰也有80%。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最高4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我是林一婷，我们明天见。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18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7号到4月8号，与众生习气拔河，静思小语，慈悲的大爱加上智慧的教育，牵引人心脱离苦海。灾后援助分阶段，4月7号，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张继舵副执行长、慈发处刘秋林组长报告4月3号花莲强震慈济关怀行动，以及已经有29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启动募心募爱。此外，海内外媒体关注报道收容安置，特别是福慧阁坪深受瞩目。上人说，慈济不是为了宣传而做，每一次灾后援助都是真实做到，但都没有特意宣扬。有人发现了，或是有人关心慈济灾后的慈善行动，有媒体来采访或是询问，慈济就提供资料，就像是时间，灾后多久成立灾害应变中心，空间，在哪些地点设置服务中心，人间，动员多少人力投入，无论是在生活上的支持或是心理上的抚慰，慈济都确实做到，一切都是发自真诚。上人说，这次地震规模 7.2 是很强的地震，我在当天下午到市区，沿途看着都很平静，道路两旁住屋完好，觉得很庆幸，很感恩。虽然还是有大楼倾倒、住屋受损的状况，但是大致还算安好。4月3号主震过后，持续有余震。上人说，世间无常，时时都在变动中，就如地球的公转、自转，大家不知不觉，却确实存在。而大地看来坚固稳定，但地球板块运动也在持续当中，世间的物质只要有相有质，都是在沉住坏空的自然法则中，包括人的身体从生到死时时都有很细微的变化。看到师兄师姐在地震之后到资深的法亲家拜访关怀他们的影像，上人感慨表示，有不少过去很熟悉的慈济人，才多久没见，已经变得苍老。人生无常，所以要把握有福同在慈济的因缘，能够做的慈济事要赶快做好，让需要帮助的人迅速得到有感觉的援助。上人指示，受灾家庭的慰问金以及补助，可以了解其实际状况而调整。对于很需要帮助的家庭，一定要增加补助的分量，让他们可以及时采购所需的生活物资。至于中长期援助部分，如果有受灾户无力复建家园或是另屋别居，可以先在过渡时期补助他的生活。过去在921大地震过后的慈济慈善援助，有急难时期、短期、中期、长期，这次也可以有类似的规划，先把受灾名单与家庭状况的资料整理好，急难时期不分贫富给予押金应急的慰问金。接着就要针对家境比较不好，包括老病成员多的家庭，评估是否列为长期照顾户，请大家做好全面的盘点。众生业力如地震，佛陀故乡专案团队报告印度菩提迦耶的浴佛规划，座中有师姐分享带动当地妇女学习裁缝遇到的困难。上人教导，
如果只是不断的付出给予，反而会让他们丧失靠着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动力与智慧。爱他们就要教育他们，用法转变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不要因为怕他们不来上课而迁就，要讲道理给他们听，或是分享自己为什么愿意放下安逸享受的生活而来到环境相对恶劣的尼泊尔、印度。上人表示，慈济人不远千里而去，是为了回报佛恩，感恩佛陀的精神理念启发我们，我们也是抱着这份精神理念而付出，不忍见佛陀故乡的居民常年贫苦，发挥菩萨的慈悲大爱而去帮助，固然是真诚的爱他们，也要加上智慧的教育。对于浴佛活动的规划设计，上人说有道气，很亲近，就是慈济人的素质，要从慈济人的素质展现佛法清净无染的本质。走入人间，就要面对众生的习气，要与众生的习气拔河。好不容易把他们拉过来一点了，如果受不了他们的刚强而放弃，我们放手了，他们就会像骨牌一样往后倒。所以要用人间方便法对他们说，佛陀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这里是佛陀的故乡，人人都很有智慧，印度的民众确实很善良有爱心，只是他们不知道方法，没有人引导，也不知道如何发挥爱。慈济人此时有因缘在那里与他们相处，要用方法牵引，用佛法回馈佛陀的故乡。上人说，度众生脱离苦海是佛陀长久以来的心愿。其实修行悟道就要有愿，如果开悟了没有发愿行愿，是辟之佛。而慈济人行菩萨道，菩萨道的尽头就是觉悟的佛境界。如果从凡夫地学习道理，已经有所觉悟，却没有走菩萨道，还是不究竟。有觉悟，找到方向了，就要往前迈步，真实踏步，才能一步一步靠近目标。上人进一步说明，虽然万事万物分析起来最终都是空，但是真空妙有，妙法存在意识中，人要起于行动，而非什么都不做。这一条菩萨道不去走，就到不了目的地。如同太空人在太空舱里漂浮，即使没有踏到地面，如果任凭漂浮而没有动作，也不能生活。人要用手去拿东西进食，要放轻松入睡，传资料回地球等等。所以要利益人间，就把苦难，学佛者不仅要学习佛法，还要例行实践佛陀的精神理念，一定要踏实去做，做到了功德纷纷几获。在与佛陀故乡专案团队谈话时，又感受到明显的宇宙晃动，于是上人说，众生的业力就如地震，地底还有能量还没有释放完毕，所以余震不断，只能随着时间慢慢消灭平复。人间业力深重，如果要消弭业障，人人都要好好用心精进，付出力量造福，不再造恶业，让业障随着时间渐渐平息。照顾慈济发祥地，4月8号例行的星期一下午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围绕着花莲强震展开。上人开示，相较于921大地震的严重灾害，这次的强震可谓重业轻受，大家要虔诚感恩，平安度过。
灾后慈济人也很快就动员起来，因应众生需要而付出。这几十年来，台湾各地如果有风雨地震酿灾，当地慈济人皆是如此，而且深入社区关怀，所以我很珍惜很感谢深入社区关怀，所以我很珍惜很感恩很尊敬这一群人间

助。此外，慈济人平时关心帮助的老人家，如果住屋结构毁损严重，无法修缮复原，或可安排重建，或移居到安全的居处，让他们住得安心。慈济的发祥地在花莲，花莲一旦有事，我们必须更密切关心，照顾好弱势乡亲的安全。上人说，无论在金舍或其他受地震损伤的置业体建筑修缮工作，要合于法规，且以人员安全为第一。随着时间过去，房屋老旧，人也同样老迈生病，我们在无常的人生中要把握能够帮助人的机会，发挥良能去付出，尽心力做好，尽行受，献生命，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有办法可做，就要尽量把握。上人向透过网络连线同步聆听的全球慈济人报平安，感恩大家的关心，也请人人提起虔诚的心祈求平安，虔诚推素，用发自内心的真诚言行为天下祝福。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在恶念升起时赶快消除也是防灾之道。不过金霞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恶念来找你的时候啊，你就沉浸在里面了，也或者啊，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啊，你就突然断片或是失去意识的感觉，就完全就被恶念就被坏情绪控制了。所以有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是不是这样使用啊？自己沉浸在那里面啊，真的很难跳脱。所以才会说啊，就是我们平时都要多闻法，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那有时候啊，我们看到新闻里面的森林大火，会知道气候是越来越炎热，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把火扑灭。在我们旁边看了就想说，哎，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讲都有道理，讲都有方法，可是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一些应对。那我们知道森林大火很可怕，可是有一种火啊很难熄灭，也就是心火，我们心里的那一把火。不一定是因为人因为事所影响，有的时候天气热，这个心里的火也就是这样子，哇，突然的天干物燥，砰的就火就起来了，真的很莫名耶，看不到摸不到，影响我们情绪，更进一步可能还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甚至影响我们决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火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来去熄灭呢？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正在发火的时候？很难很难，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过，那当你听到一句不顺心的话就忍不住的生气，或是工作一整天累了回到家里啊，就开始迁怒在家里的人，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就像金霞昨天晚上啊，回到家里啊，哦，真的忙了一整天，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但是呢晚了先回家吧。可是回到家我看到哇，垃圾没有倒，哇，碗槽里面的碗都没有洗，突然情绪一下就爆开了，在发脾气啊。今天再回想哦，真的就是觉得事情过了冷静下来，想说我是不是太生气了，好像也没什么，我干嘛生那么大的气，但是我过了一天睡了一觉，现在才突然有点醒悟。所以其实外面的火看得见，但是我们心里的火啊会不容易察觉，甚至火来了我们还都不知道要去浇熄它。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静思精舍德杰师父，从这佛典里啊说起了我们常听到的这故事，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要去灭森林大火的故事，来分享我们心中啊其实也有三把火，我们的贪嗔痴。面对情绪，面对烦恼和生活的不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多一点智慧，少一点冲动？那实际的火我们可以消防车、灭火车来洒水或者是泡沫来灭火，可是当我们心中的火起来的时候呢，能用什么样的水啊？法水怎么样去运用来让我们心里的火灭火或是降温呢？那适逢农历七月，德杰师父还特别提醒我们，在华人的这个习俗当中会说到农历七月，常会说这个鬼门也可以是心里的一扇门，当我们心存善念，所到之处都是美好。所以常说七月鬼门开，杰师父更提醒我们，我们更要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心门有没有打开。当你心里充满了恐惧或是生气、怨气、执着的时候，外面的世界都不会是美好，处处都是不安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守好那份的善念，守住自己的心，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仍然可以好好的顾好我们这一念心的安定。那当情绪来的时候，当你心中怒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找到智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的开示：熄灭心火，修三昧。
1: 好，非常感恩。好，我们又是新的一天。昨天下午开始，其实呢，花莲的雨势就非常的大。那希望呢，这样的雨啊，不要 带来其他的灾难哈。那但是啊，适当的雨啊，真的是可以为我们人间带来那股的清凉哈。那感觉上呢，在这个地球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所以啊，有时候这样子的一阵雨啊，也是帮我们把热啊，这个火把它灭一下，让大地呢可以平衡，不会这么的热闹。那我们的人心当然也是一样的哦。那刚刚讲到说，世间的这个火啊，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水，来给它调和。那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火，那看不到的火其实才是最难灭的，也是最重要的根本。那就想到其实也很刚好，我们的早课里面上人的开示啊，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森林之火嘛。这个村庄里面啊，一群人啊，本来很高兴的在庆祝这个年节啊，那酒足饭饱之际呢，突然发现远远的地方好像火烧起来了烧得很旺那感觉很危险那他就想说，糟了，前面的路一定都堵住了无路可逃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还没有很醉，还有一点清醒，他就想到说佛陀好像在不远处，那我们是不是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大家就想一想，其实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赶快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称念佛号之后呢，就开始好像有听到隐隐约约听到声音佛陀就告诉他们说，看得见的火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最厉害的呢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三把火是什么呢？贪嗔痴。是的，贪嗔痴三种火是最可怕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人心一直很难调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所以佛陀呢就教他们开始说法，用智慧之水帮他们把这个三种火呢慢慢的调伏，然后把它熄灭那所以这场火就这样子就熄灭了。那有的人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福报，可以有这样的因缘那佛陀就说，久远劫以来其实这都是有因有缘的久远劫以来你们一定也是做过一些好事，发过一些好愿，所以为什么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你们有时间，但是各位会选择在这里，为什么会聚在这里也是久远劫以来累积的那久远劫以来呢，也曾经有一个地方发生森林大火，那就是因为太干了，太干燥了干旱，所以焚风一吹这个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有一只小鸟叫欢喜手，它就是用自己很有限的力量想要去扑灭这个火所以他就用这个身体去沾水，然后要灭这个火。那力量终归是有限天人就告诉他说，那你身体这么小，怎么有可能做到呢？但是这只小鸟他没有放弃他觉得呢他的悲心大愿告诉这个天人说，就算这辈子我做不到，来生来世我一定要再回来灭这场火那他的悲心大愿感动了天人，所以下了一场雨，把这些森林大火灭掉了。那有形的火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够形容，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跟智慧来灭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三把火好，那这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真的也是看到世间种种真的是五浊恶世这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你觉得说人心越来越坎坷不平然后呢越来越道理不分，道德呢越来越沦丧，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但是自度度人同时都在发生，我们觉得我们在付出， 真的在付出吗？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人家也是来度我们的，人家的形象，人家的这个一切，其实我们也是被度的人。所以我也很感动说，哪怕是力量再小，可是在世界各地有慈济人的地方呢，我们很多的菩萨在不同的岗位上一直在发光发热，一直在走入人群，用生命来感动生命，用生命来救生命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我就觉得啊，还有希望吼，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但是又觉得还是有机会，还是有希望。那我就想，如何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之水呢？其实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跟正思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有句话说，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呢？要怎么样去明辨大是大非，然后呢还要立愿永恒如日月，一直常在哦，不是恒立愿哦，是立愿永恒哦，不是一直发愿哦，都没有做到，是发了一个愿就能够坚定不移哈。那还有要立和行善尽无浊啊，一个人少数人力量真的不够，你们在金藏演艺排练彩排就知道，很多人的力量是不是自己都会被震撼到感动到，但是你一排的人唱出来的声音跟一整间的人唱出来的声音有一样吗？没有，差很多哦。所以我们要感动别人也要先感动自己，我们要力量大一点才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啊。那其中啊，我们也讲到政治政见呢，就想到现在是不是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呢？原来七月不是鬼月，鬼门开，那个鬼门是我们内心的门哦，你内心的鬼门开啊，无形当中好像就真的有一个门开了，有一个鬼门开了，但是你内心是善的啊，你的善门开啊，我想哦，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是净土哦。那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家庭，他们做的就是杀猪的行业，20多年的时间哦，到底杀掉了多少生灵哦，非常可怕哦。那已经无法数计，那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抓猪去屠宰场。那有一天的半夜，这个先生呢就起来准备哦，他又要开始准备杀猪了。那他的太太刚好起身要去厕所的时候，就从这个猪舍经过，就看到猪舍里面奇怪，怎么躺着两个女人？他心里想啊，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后来他再探头一看，哎，对呀，明明就是两个女人啊，他就吓了一跳，赶快去跟他先生说：“我们不要杀生好吗？”哦，但是他的先生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猪舍里面两个女人躺在那里，再看清楚一点，确实是两个女人。”先生说：“你眼睛花了，看走眼了，没有这样的事。”好，那太太就说：“杀猪就像在杀人，活生生的猪在猪舍里，你每天早上去抓猪，那种哀叫的声音，听了心里很难过。你看，屠刀插进去，血流出来。”他同样有知觉，这么多人吃他的肉，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真的能造这种残酷的罪业吗？哦，然后呢太太说啊，他的心啊越来越不安，但是他的先生冥顽不顾哦，还是说啊那么多人要吃，而且买猪肉鸡鸭做三牲五礼来拜拜求神，杀猪杀鸡杀鸭哪有什么罪业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哦。他觉得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们杀这些生命啊来拜拜求神哦，求庇佑，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的先生啊还是非杀不可。 一直到天亮之后，这个太太忍不住就回娘家，跟他家的人诉苦一番，就告诉他说他每天啊，听到这个猪的哀叫声心里很不安，而且早上看到的这个情况也告诉他的家人，然后希望他的家人可以去跟他先生劝说，那他的家人也答应了，因为他们家并不是非杀猪不可才能够生存，他们其实家里面还有这个百亩的田园，还有三栋房子，不用从事这种杀业，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娘家的人就很支持他，就答应了，去告诉他，然后也叫他以后要好好的守持这个家。那后来呢，他家的人也去劝说，但劝说还是无效，这个先生啊不肯放弃呀，那太太就说，既然如此，不然我们分居，你做你的，我要把我儿子带走，不要再跟你住在一起。那这个先生很固执哦，他就说分居就分居，财产对半，那他一样照常杀猪，一直到他猪舍里面所有的猪呢都杀光了。那这期间他最疼爱的儿子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突然得到一种病，很快就要死了。那夫妻两个呢非常的痛心难过，就埋怨啊，这个太太埋怨先生不听劝，杀业那么重，所以祸延子孙。那先生呢也因此，这件事情也警觉到说，不能再养猪了，犯杀业了。那既然不杀猪了，那他要做什么？无所事事，就去赌博，但是每赌必输，所以他所有的钱，所有身家财产，能卖的都卖，都输光了，那最后一无所有。那一无所有之后，他又回去他的老本行，又去抓猪来卖，继续杀猪。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自己也病了，一病之下非常的苦，每天都在床上打滚，到半夜的时候还会发出像猪叫的哀嚎声。那左邻右舍听到了，某某人在杀猪的时间发出猪的叫声，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因为，杀猪，所以受到这个报应，家园都卖光了，一败涂地。那病痛也折磨他一年多，最后是非常辛苦的过世。那所以啊，你看他的一念偏差，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对的事情，然后一错再错，最后他的人生也就这样赔进去了。那上人告诉我们的信仰呢，要不偏哦，观念如果稍有偏差，一步错步步皆错。那贤惠的太太一直要他改行，要他停止杀业，他就是不肯，理由是那么多人在买肉，那么多人在杀鸡杀鸭，用三生五礼在祭神拜神，那我杀哪有什么啊，这是他的观念偏差，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呢，上人说这个就叫做信邪导见，自己一直在造业，不是因果不报，是时候未到。这种信邪导见所造的业，杀害众生来谄媚魑魅魍魉鬼神，都是错误的哦。那上人说信仰要正确，就要多造福呀。那我们人啊，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呢？生病就杀生祭拜求神，这都是不对的。学佛就是要学正见，不是祈求延年延寿能够长生不死。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够长寿啊？上人说除非过去生你爱生护生，这辈子才能健康长寿。那到底这个人的寿命要多长呢？上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百年就很稀奇了，哪个人能够长生不老不死呢？ 所以学佛就要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智慧要正思正见，还要正信正行为，这就是学佛的目标。不是说有什么事就杀害众生去求神谄媚，无论直接间接都有轻重业。直接杀生是重业，吃肉是轻业，虽然是轻业，但同样是造业。像那位杀生的人说，我有用三生五礼在拜，他以为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上人说，这就是造业人的颠倒见解，以为这样就能延年终不可得啊。所以教育啊，要净化人心就要教育啊，让大家知道一口气存在的时候，心念不要偏差，有力量能够做事，行动自如的时候，一点都不能错误。那假使过去有迷信的行为，曾经杀生祭神祭鬼，或者是听信神鬼的话，现在就要皆悉忏悔，我们都要有忏悔的心哦。那希望人人要有正信，若有邪性或者是颠倒的见解，要赶紧改过。好，那我们看到这位师姐的故事，大家有看我们的新闻，应该就有看到这位师姐姚绵师姐的故事。其实姚绵师姐她在36岁的时候，也是跟她的先生为了养家，她就在卖摆摊卖猪肉。那她那时候呢，为了抚养4个孩子，所以啊，她也是靠着这样子的卖猪肉来为生哦。但是哦，她也很有福报，她后来呢，经过人家的介绍，参加了这个地藏经的读书会之后，她知道的道理，她有听进去，她知道道理之后，她也忏悔。然后呢，也不想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后来啊，他就放下了他原本杀生的行业，那而且带动全家转荤为素，那而且呢，现在也都是积极在投入志工的工作。但是呢，虽然如此，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他的心脏有装支架，而且呢，他还有装心脏的电池，所以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很弱，但是他的愿力很强哦，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参与哦，不管是做环保啊、进山进滩啊，很多工作他都很愿意参与。那上人说，学佛呢，我们要守护身心，端正行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不犯轻重的罪恶业，还要时时警惕自己，没有生这个恶识啊，就赶快不要让它生哦。未生恶识令不生，若生起了要赶紧断哦。未生善识要赶紧去做造福人群的事，有因缘成就要赶紧哦延续下去，这才是真正修行的良方。那我们面对世间的浊气跟这个沉重的使命，更需要正知正见正思维来汇聚力量，心念要如太阳般身体力行于慈善，如月亮般澄澈没有无明，时时把握分秒行善。那这都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善事跟文法在全球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日不落的世界。那只要心中有善有法有爱，无论身处何处，精进求法都是没有距离跟阻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上人开示。
2: 我时常都在想的，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更需要 有静滴静点静数，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拜。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呢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愿。
1: 好，这段开示里面真的上人就是也再度的提醒我们吼，那上人说慈济的担子很重哦，所以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慈济人的使命啊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投入，那期待呢各位不仅是我们自己有参加，我们自己有闻法，而是我们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他没有机会，或者是他还没发这样的心来闻法，他的心灵可能没有机会得到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洗涤滋润，无名一起的时候稍微吹一点的风，稍微呢有一点的闪失哦，其实很容易就又发生灾难哦。这个到底是人心的灾难呢，还是天下的灾难，不知道，总之灾难非常的多，最终最终源自于我们的这一念心，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量跟有缘接触的人多分享慈济，多鼓励，多带动，让更多的人来投入， 不仅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法亲家人，期望这样的法入心，不是只有做，不是只有有福就好，是福慧要双修，这样的力量才会大，才会稳。好，那上人说有心就不困难，有心呢离法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法，所以有爱有法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好，那今天德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杰师父和我们用这森林大火，不管是现在哦，这个世界各地有着森林大火的出现，也或者啊，就是佛典故事当中啊所提到的这小鸟用它小小的翅膀哦来灭森林大火的故事，在在的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熄灭的不是外在看得到的明火这些火，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三把火，贪嗔痴。在我们生活里啊，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起火的、哦、往往就是一句话，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或是天气比较热一点的时候。但是当别人情绪迎面而来的时候，环境变得很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能说心静自然凉，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不急着去做反击或反应，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对立的思考，来去想对方或想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这佛法带进这些医疗现场。我们在志工早会当中都会听到我们这医病之间的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这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这段的这个分享的标题哦，我很感兴趣，因为他要分享一段自己被病人骂的经历。他说到有一位阿嬷生重病，原本已经做好了手术许多的准备，可是因为医疗现场的人力和病床的调度，手术不得不需要延期。对病人来说，救人之事缓不得啊，所以呢，在焦急担心之下呢，打电话来找医师，足足骂了医师20多分钟。可是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那钟医师呢，没有选择和病人去争辩，而是善解来听着阿嬷的骂，理解阿嬷的焦急，但也不因而乱了心，或是乱了他原本的决定跟规划。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医疗安全不能妥协，理解病人的心情，同时又如何来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那后来阿嬷有没有再回来接受治疗呢？而医师被骂了20多分钟之后，又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情，继续面对下一位的病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钟秉如医师的分享，这一段被病人骂的故事。
1: 我是花莲慈济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啊，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外科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那故事是发生在一天的门诊啊，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阿嬷，那她抱怨是说她这一年来开始这看东西会有2个影子，而且会有全身无力的症状啊，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她胸腔还有一颗肿瘤啊。那我稍微回顾一下这个阿嬷的片子，发现这个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啊。除了在心脏前面有一颗非常大的肿瘤之外，她在这个左侧的肺脏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肺结节啊。那所以啊，我很快就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了，然后他是一个胸腺瘤性的重症肌无力，那还有一个左侧的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有可能是这个胸腺瘤的转移啊，亦或是这个原发的肺脏肿瘤。所以要帮病人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胸腺瘤跟这个肺结节都是需要切除的。但又因为这个病人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然后所以他还必须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这个胸腺切除，来控制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手术风险还是非常的高。那这个病人他主要就是有三个困难点，第一个就是他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然后所以他麻醉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他在麻醉之后很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呼吸衰竭。第二个是他还需要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胸腺是范围是比较广，而且它旁边都是临近大血管以及这个心脏，那这些东西只要伤到，手术当中就会有大出血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是它左侧这个肺结节非常非常小，手术当中即使用内视镜有放大的效果也非常难看到。所以为了处理这三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术前帮病人做血液净化，减少它这个造成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抗体的这个量。第二个是这个一定要预交病房，万一手术当中什么万一的话，他是要去交病房做后续的照顾。 最后一个是他这个肺结节一定是要在混合手术室当中做定位，这样手术当中才可以很精准的切除。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门诊就跟病人讲，你要治疗 您的这个疾病，大概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很多事情必须都要符合条件我们才能帮你治疗。第一个你要有病床可以住嘛，第二个是这个高阶混合手术室也不好预约了，而且当天技术员也要上班。另外一个就是必须我要有时段，最后一个是交病房要有床，这个凡俗不及备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护理荒，所以床位跟这个开刀房时段都在缩减，所以这个病人也运气不好，所以他的手术又必须要延期。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是亲自打电话跟病人讲，我们这个手术要改期。不料这个病人非常生气，他就在电话当中把我念了大概二十几分钟，还扬言说他要拷贝病历，他要去其他医院接受治疗这样。那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然后我虽然不觉得自己修养很好，不过好歹也是从在慈济念书，然后在慈济受训，可能多少这个沾染了一些慈济的人文。然后我当下是选择善解，我跟这个病人说，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这个手术要改期，我事情也都排开了，但是现在逼不得已。为什么我们要改期？因为你的治疗环节每一个都是不能妥协的啦，我们是以你的安全为这个前提，才选择把这个手术的时间改期这样。那我也跟他说，如果你这个想要去其他医院治疗，这个我一定帮你准备好你的所有重要的这个病历以及影像的资料。那我也跟他讲，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看你再跟我说你要去哪一家医院，我再跟你说哪个医生可能技术比较好，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这样。那病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医生这个被骂成这样，然后还会替他着想这样。所以他一个礼拜后又出现在我门诊，说他愿意这个改期，然后在我们医院后续的治疗。最后的治疗是圆满的，这个手术过程顺利，然后术后恢复得非常好。我们只用两个三公分不到的小伤口，就将病人把这个胸腺瘤、肺结节以及这个胸腺做切除。那在门诊追踪，这个病理报告显示他这个胸腺瘤是早期的。胸腺瘤其实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这个处理得很早，所以它也不需要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追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之后，这病人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大大改善，原本需要吃三种重症肌无力的用药，最后只需要吃一种，甚至不用吃，这个症状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那以及我最在意的他那个左侧肺结节的问题，还好不是转移，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所以我们切除之后病人就后续追踪，就应该就没有特别的情况会发生。最后一样，这个近似法语总结今天的分享，身心调和则清安喜乐随缘而安，家庭调和则上下自享万事兴顺，举国调和则国运升平，社会群众安定，乐力无穷。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2: 非常感动哦，钟医师这样的陈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而且真的我们的教育是真的非常人文专业并重，因为其实这样的病是要治疗是真的不但除了专业还要有 大慈悲心，所以上人说称医生为大医王，也是称为是佛陀的一个法号，就是说是活菩萨的这种精神，是不会跟众生凡夫来计较才能够做得下去。我们真的非常的欢喜，也希望钟医师继续保持这样仁医仁术，这样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非常我们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用心用爱来付出，感恩。
0: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听到了，其实在医疗的现场，除了医师要面对病人的情绪，同样的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和忙碌压力以及所有的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在做处理。尤其现在大家又常听到这护理荒，好几年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依旧有，那当手边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又接到电话或是接到讯息来说赶紧来支援，哇！如果是你，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这个 怎么会接的这个电话呢？也或者可能这个抱怨或烦躁的状况会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医护人员他们又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听见对方真正的需要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分享哦，大林慈济医院门诊护理黄淑燕护理长就和我们分享他自己啊在门诊服务的自我省思，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当时门诊忙得团团转啊，当我们忙到只想赶快把事情做完时，有没有可能反而忘了先好

具啊，那也要注意脚边天雨路滑，那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边呢，做个提醒啊，十月份就是我们疫苗开打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资源，然后来施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这边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在门诊发生的一件小插曲，那就是在某一个星期三，也是刚过完连假的时候，那一天因为连假刚过完，我们门诊的服务量非常的大，那甚至在注射室啊的那个服务量不到11点就将近破百，所以即使我们在当天有4位护理师在服务，还是忙得团团转。那看到说大排长龙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服务量，那所以也就是挽起袖子一起加入这个注射室的服务的一个业务啊，就看到护理师啊就是帮病人打针啊，肌肉注射啦，静脉注射啦，大量点滴啊，小量点滴啊，就是病人就是感觉怎么服务都服务不完啊，这样协助了半小时，外面候诊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多。在当下呢，就听到电话，就一通电话来，原来是我们批假柜台打电话来，就说我们批假柜台前面有人跌倒了，需要人协助这样。那可是看到外面很多人那等候的病人都10几位，我们就跟这个接电话的同仁就说好，等一下我们就过去。那时候呢，就听到同仁这边嘟囔的说，这么多的病人在外面等怎么过去啊，病人跌倒就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过去？那没想到话才讲完，就那个批假人员一样走到我们的注射室的柜台啊的护理站，就说那个前面批假这边有病人跌倒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麻烦你们过去。那手边大家都在帮病人打针，那刚好署院打的这病人是肌肉注射比较快，那个我就说好好，等一下我就过去了吼。那时候就跟着这个批假人员一起冲到大厅啊吼。那时候就看到一个60几岁吼，50岁的这个中年女士啊，就躺在地上，好，那人是意识清醒的。那周边呢就有人在围观这样子。那个署院就冲过去吼，问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病人他就说没有，我就是回诊拿药。那站起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说那个腰痛那个大腿这边痛，站不住，说我就跌倒了这样子。那现在要爬不太起来。那事实上这时候在讲的时候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民众想要把他拉起来。那就问这个病人说：“你爬得起来吗？”他就说：“我就是没办法。”所以呢，署院就赶快冲回去注射室跟我们同事说：“大厅有人跌倒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快点，我们需要人协助。”那。我就赶快去注射室拿了一条大棉被啊，然后跟同事一起推着活动推床，我们就把这个棉被啊，这个太空被把它铺在病人的那个身体下面，那就跟着2位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同事，就一起4个人8只手就把病人拎到床上去，搬运推床上，赶快火速的送他到急诊。那这时候呢，送到病人到急诊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等待急诊医师来前来诊室。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病人了解他来看诊那个状况。那这个病人他就说他说其实我在15年前呢，我髋关节就已经开过刀了那在前一阵子也觉得说就是这个关节啊腰啊就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有陆续去看过医生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旧疾复发这样子。那在陈述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病人话语一转就说你是门诊的护理长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就看到你走来走去在巡视，现在护理人力很紧，你们很辛苦那时候其实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面突然吓一跳，想到说怎么会有人在默默的观察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子。那之后这个病人的那个女儿就到了那个这个急诊那医生呢也来看诊了之后就把这个病人收入院，那署院就把那个推床一样就推回去到我们门诊注射室，然后提醒批假人员那个要记得那个进行那个跌倒通报。那其实在这一件的事件过程当中，署院也深深的反省一下自己其实在医疗服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那怎么样去聆听病人的一个心声他们的需要。

0: 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病人他们在这个陌生跟病痛的环境里面，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安。那所以上人有的近士语这么说，人跟人诚意相待也是虔诚，真有虔诚的心就要以很近的心听人说话。那在这边讲到说人跟人之间啊，其实讲到虔诚并不是指到说要烧香拜佛很用心，而是在重在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落实。那么怎样去那个以真诚心去对待别人，那么就是必须要排除自己烦躁的心，以很沉静的心去听对方的话所要传达的意义。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刚接到电话，我们听到说有人跌倒了，那时候我们就有烦躁的心说跌倒了，我们就不像住院病房，住院病房病人跌倒，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人，跌倒了我们赶快就要冲过去。可是在大厅啊，我们会觉得说是含挂着健康的家属，所以我们的警觉心没有那么的大，可能就因为自己差一点，就因为自己那种疏忽怠惰的心，就没有去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在这里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警醒，怎么样去学习去倾听别人的心当中，才可以知道对方主要传达的意思跟他们的需要，这才可以达到有效的沟通。那其实自己的同仁啊，他有分享在这日常当中的一个感受啊，就很感谢师兄师姐的一个陪伴啊。那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在路上啊，就遇到我师兄，然后默默的帮我们同事啊，或是把随便拉到一边说，那个这边你们辛苦了，这边有一个那个小饼干小糖果给你们这样子。那其实收到这个 小点心小糖果，自己就觉得很温馨啊。那可是自己的同事也讲到说啊，他说其实只要一句谢谢啦，跟赞美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的了。那同时也有讲到说啊，也分享到长时间服务在中医，就是他的妈妈在去年因为照护员因为临时离职，所以说他请长假那个回去照顾自己的妈妈。那就有病人他讲了，他说那个某某同事啊，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同事就说没有，因为他那个照护员离职，说他回去照顾一阵子。等到他父子啊回到医院，这个病人就说回来就好。那其实这个同事他就觉得说，其实病人啊都有默默的在关心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只说到这边，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长时间服务在门诊默默付出的师兄师伯师姐们，还有医疗同仁们，因为有大家我们门诊的医疗业务才可以顺畅的进行。那么也期许自己能够以学习大家的爱心跟耐心，然后更用心来真诚的陪伴病人，一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很感恩那个黄护理长的分享啊，的确人与人之间呢，真的是真诚相待啊，尤其是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哦，我们真的就是要有耐心的来倾听病人的心声，这样的对于他的不管是病或是心呢，我们都能够达到双方面的帮助啊。那很感恩护理长他能够有这一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他有所体悟啊。那这个对他未来来讲，会做得更好，更贴切病人的心啊。感恩。
2: 护理长的分享他的主标让我印象深刻，这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像戏剧演的那样重生，再有一次平凡的机会，或是穿越去做改变，但可以现在我来做些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如何让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这彼此的火花不要变成冲突 突或战争，而是能够彼此照亮美好的那份温暖光亮。所以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期待您如果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顾好自己的心，能够天天开心。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张继舵。感恩二十多年来，因为上人开了这个门，铺了这个路，有这个机缘在全球各地跟众生结了这一份缘。也因为是慈济，所以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去付出，跟全球各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一份慈济的爱跟善跟他们结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自己无常的时候，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给予自己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要相当的感恩。当然也感恩无时无刻在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更感恩自己的另外一半随时在护持，那彼此的照应，同行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士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人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因为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唱唱。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哦，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5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也没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哦。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2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的，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嗯，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是，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3: 老天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哈，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啊，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
1: 是，
3: 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1: 是，
3: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3: 好，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
1: 是
3: 啊，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啦，
1: 对
3: 啊，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啊，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哈，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0: 是
1: 对,
3: 对，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啊，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哦，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哈，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附近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会觉得说，
1: 对，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3: 都愿意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的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哎，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翘骨翘骨
1: 翘骨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1: 然后
3: 就让人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那、啊、你们坐轮椅啊，就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成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赵公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子，对，
3: 毛毯。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0: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1: 对对，
3: 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1: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 koko 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啊，
3: 可是又推，到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1: 很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呢脊椎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
0: 是，
3: 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椎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3: 唯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椎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为什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赵坤你有提到说我们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3: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好，
3: 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1: 是，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那其实我们都是 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3: 不会，其实
1: 让大家都很自在啊。
3: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然后他们就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啊、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3: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阿去伤到脑部啦，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那赶紧擦掉，较歹势。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感觉隔靴搔痒啊、
2: 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妈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抓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就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然后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人定胜天，
2: 受伤
0: 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来贴药要回来怎么吃，你差不多过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你给他等，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在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了我原来那个幽默了，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的哈。他常常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或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
0: 车
2: 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来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是我的阿兵哥就好了。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啊，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啊，
2: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着轮椅，再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给你几个标题，就可以讲的，可能3天3夜都还可以再讲。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0: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2: 是
0: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2: 是，
1: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谢
2: 谢，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了，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了，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台南市，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一个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我在这里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都很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大概鸿门鬼亮，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那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北拜，所以一定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说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的来访咱的这个造福员我们的郑小姐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阿伯伯家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刚刚看的家，大家拢会伯家的长辈不管是运动也好吃午餐也好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我们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所以我们休息的请阿姨来给他给问候一下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四三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琴妈啦，因为丽琴她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她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人就好，因为我们现在台南市政府也在推广素食的，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一年中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者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因为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也许要给底下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一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像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哈。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
0: 所以真的，李先生，咱立行里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立行里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爱妈妈进来，然后月之他们，对不对？ 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经济走的有够好的，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光华，
0: 对不对？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经济走的有够好的，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光华，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

0: 一次，
1: 所以就哎，一个礼拜会有两次吃鸡。
0: 对对对对对，哎对。
1: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0: 所以说我在想，
1: 福报加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哈，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1: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因为啊有个来啊我们冲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说长辈会期待阿嬷嬷你办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0: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1: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有一种特别的是说长辈也好像倒三缸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长辈的活动力很强，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0: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也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0: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会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1: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0: 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1: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0: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然后我这。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1: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0: 嘿，对啊，对啊，嘿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嘿。
1: 本来那瓦当那边叫伊讲几句啊，

0: 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嘿，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2: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维新，他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若发现代，伊若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就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这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也，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了。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啊。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就是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哦，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的，一来熊哥，干嘛走行列困撩？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帮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年纪啊。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有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煮饭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是，所以多重身份哈，你像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啊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啦，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十五六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我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来了解解我们力行力啊，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多好难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也要祝福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公好利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是花莲慈济医院修补伤心的 Michael 医师，陈玉芝医师，您好。
3: 美兰姐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个，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形容词吧，结果真的在医学上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叫做心碎症候群，或者是伤心过度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真的有这样的疾病名称是这样称呼吗？
3: 没错，其实这个名称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当住院师其实也不知道有这种心脏的疾病。那其实它一开始是日本人发现的比较多，尤其在灾难后日本人可能比较压抑，所以这种压力性会的确会引起心脏类似心肌梗塞甚至心脏衰竭的发生。因为这种病很特别，他的心脏会呈现，当他发作的时候会呈现像章鱼壶，他们日本人章鱼叫 taco， 然后那个陶瓷的壶他们用来抓章鱼，他们章鱼不是用钓的，他是去抓章鱼用一个壶去捞的。在发病的时候人的心脏会呈现像一个章鱼壶，那为什么会像章鱼壶呢？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才发现，其实脑袋里面的跟我们心脏里面是相通的，是连结的。
0: 是，
3: 所以当很严重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种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时候，会刺激到心脏，让心脏过度的刺激，那有点像惊吓，心脏受到一个惊吓之后它就决定休息。
0: 对，是，
3: 那休息的地方很特别，在心间。那所以当它心间停止运作的时候，其他地方还在收缩，但是在心间的那个局部它不收缩的时候，那个肌肉就会没有收缩，没有弹性，就会看起来像个抓章鱼的陶壶。所以日本人把它称之为 taco zibo， zibo 是壶的意思，所以这个病以前叫 taco zibo。 后来在欧美也慢慢发现像这种，这我们叫 debridement， 就是说丧亲啊丧偶这样严重的事件之后，在情绪的一个很大的波动之后，那心脏会出现这样的病症，所以我们把后来叫做 broken heart syndrome， 就是心碎症候群这样子。那也叫做压力性心肌病变，所以它有很多名字是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所衍生出来的。
0: 是，所以它可能是情感啊或者是压力啊，这主要是
3: 对相当大的情绪的波动所诱发的。
0: 是，所以心就碎了。
3: 是是的。
0: 通常呢它会出现哪些症状，那可以去观察到呢？
3: 其实它在临床上，其实我们有时候很难跟心肌梗塞还有或者是心脏衰竭来做个分辨。那原因是这样，你的情绪过度的肾上腺素过度的分泌的时候，会造成在小血管在心脏的收缩，那甚至痉挛，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缺血。所以它的症状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讨论很多次的缺血性心绞痛，那会有胸闷，闷闷的，紧紧的，
0: 是
3: 啊，冒汗响吐，这些都会类似心肌梗塞这样的情形。那严重当然心肌梗塞心脏功能没有力，我们上次的就在主题就是在谈论心脏衰竭。
0: 对，
3: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运动会喘，然后严重的时候躺平，因为心脏压力会增高，它需要坐起来喘才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叫端坐式的呼吸。那这些都是类似心肌梗塞跟心脏衰竭的症状。
0: 是，
3: 那原因是心碎症候群，它也是一种缺血性心脏病，也是一种心脏衰竭，所以这是两个的综合体。那所以症状都非常的类似这样。
0: 是，它症状类似，但是它疾病应该还是不同啊，因为心肌梗塞啊，它是血管可能过于狭窄啊等等。
3: 是的，
0: 但是心碎症候群它是如果说那个悲伤获得缓解，它就会舒缓了吗？还是怎么样呢？
3: 在情绪慢慢平稳，那用了一些治疗之后，心脏是有大部分的会恢复。我们心脏是靠电流的，心肌梗塞也是一样，心脏衰竭是一样，当它影响到电流的时候，它会有出现所谓的电流不稳定，那甚至心跳乱跳，那这个时候严重甚至会有猝死。 猝死，就我们之前讲心因性猝死是心肌梗塞占大多数，但是有少数大概有1-2% 的心肌梗塞心脏衰竭是来自于这个 broken heart syndrome、
0: 嗯、
3: 那怎么诊断，我们通常会先确定血管有没有阻塞，因为刚刚讲它是小血管、
0: 是
3: 我们一般冠状动脉血管通常照没有问题、
0: 是，
3: 所以因为它会像心肌梗塞，所以通常会做心导管来排除血管阻塞的问题，这样子
0: 是，所以这样子听起来不用像那么紧张就是了、
3: 嗯、同样的发病的状态也是需要紧急就医、
0: 哦、
3: 但是呢它是可以恢复的、
0: 嗯、
3: 所以提早就医，症状认知，所以还是一样，如果有心肌梗塞的症状，有心脏衰竭的症状，胸闷或者是喘、嗯、那有符合心肌梗塞跟心脏衰竭症状，那你就来就医，就医之后我们会用高科技的仪器抽血，那还有重要的是病史询问，常常有很明显的一个突然之间的、
0: 嗯、
3: 那我们之前有看到新闻，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武侠剧天蚕变的男主角叫徐少强，可能你们的比较年轻世代可能不晓得，然后我们小时候是很风靡这个楚留香跟这个武侠剧，很有名很帅的一位男星，那当然现在年纪大，应该是食道癌症过世之后，那他太太隔几天也跟着过世了，突然之间就猝死、哦、那这个后来应该就是所谓的心碎症候群，当你有很重要的亲人或者很大的灾难，像地震啊这样的情形，那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那心肌血管造成心脏功能心脏衰竭，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电线不稳、电流不稳就走了、所以病史询问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问心肌梗塞或心脏衰竭一定会问你最近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压力太大、
0: 是，
3: 那甚至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劳死，
0: 对对，
3: 连续工作24小时心脏血管就出了问题、那这些都是 会发生的，所以在日本的社会、这个是以日本开始发现到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桃沟智博在日本相当有名、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心病是有可能真的成为心脏病、
0: 所以以前都是心病心药医、现在不只是心药医，情绪舒缓甚至可能要紧急的时候还是要
3: 就医、
0: 就医，
3: 对，还是要药物治疗、然后我们支持性疗法让他度过这个灾难的这个情绪、然后当然最心病还是要心药，
0: 对，
3: 最后我们还是会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还有包括忧郁症的，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忧郁症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有国人有所谓的忧郁症量表、来提醒大家忧郁症是可以用胸闷、喘来表现底下的压抑的情况、所以治疗忧郁症也很重要、在心脏病的病患、这样
0: 是。那我就很好奇啊，如果一旦曾经罹患过心碎症候群的朋友、他会再度发作吗？
3: 只要有心脏病过、等于心脏有受伤过、所以它的确再发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有这种体质，我们常常讲体质、既然有发生过，但是它是可以预防的、要预防再发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已经心脏受损而需要服用保护心脏的药物、那这个是药物的使用，那当然已经有心脏心肌梗塞类似或心脏衰竭这样的状况，少油少盐戒烟减少，这个都可以减少再发、那最重要心碎症候群它的病因是因为情绪的波动过大、而使得它的体质可能肾上腺素特别的，那这个肾上腺素很特别，那其实我们在讲肾上腺素就是我们讲动物的本能，当它一遇到紧张它就会分泌肾上腺素，然后它就要准备
0: 跑机会跳墙这样子、
3: 跑掉，因为它危险嘛、
0: 对，
3: 所以我们叫 fight and flight、fight 就是你会决定当时你要跟它战还是逃跑、所以肾上腺素分泌是一个让人就是在很重要，它会提醒它的警觉性，
0: 是，
3: 那在战争创伤这些都会产生类似的后遗症，
0: 是，
3: 那我们通常人类或动物的基本本能在脑部有一个叫 forget、我们会忘记创伤，
0: 是
3: 忘记 fight 的那一个肾上腺素的那种焦虑，
0: 是，
3: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正常的运作存活下去、
0: 是，
3: 但是somehow有人的体质或者是像创伤症候群打过越战的这些士兵、忘记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忘记、所以症状上就是重复的做噩梦，同样的情境一直重复、那晚上就会心脏就会不舒服、心悸 冒冷汗，
0: 是
3: 胸闷喘，这些都是叫交感神经。所以心悸症候群就是一种过度的交感神经，过度的肾上腺素，而你没办法及时的让它去舒缓，那甚至到后来没有办法去忘记，那这个就需要治疗。那就像 post-traumatic syndrome， 就是我们讲创伤症候群跟灾难症候群的心悸症候群都是类似的。对，所以我们要学会忘记，没忘记，
0: 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
3: 哈。对，就是同一个家族的心理上，透过大的灾难创伤后所引起的器官也会出问题，所以心病。
0: 很多人都说身心灵要处在平衡的状态，
3: 没错没错。但当然有很多的方式，那我们会就是建议病患试着还是去做一些可以舒缓自己情绪的练习，这个需要学习。
0: 对呀、很多人都我知道啊，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
3: 可以的，我相信，因为像打坐或者是冥想或者是瑜伽，我都是在教人怎么样子去当他焦虑的时候去舒缓。除了靠药物之外，
0: 是那一般来说如果他自己已经怀疑了那我就直接去灌心脏科吗？还是怎么样呢？
3: 一般的加医科跟心脏科都是第一线在去病史询问，大概都了解这样的疾病。那适当的话会先做检查，像一般很快心电图，那抽血，这都非常的快，不一定要到心脏科医师，卫生所诊所基层的医疗大概就是 一样胸闷什么时候要叫救护车一样的，不会因为他是心悸症候群就不需要叫救护车。如果胸闷持续超过15分钟20分钟，那同时有辐射到下巴肩膀，那上次有提过喘，端坐式呼吸，运动一下就很喘，那这些情况早一点就医。
0: 是
3: 那是情况甚至还是一样，心悸症候群严重，我们事实上有碰到需要放叶克膜的。
0: 这么严重，
3: 对，因为你要度过那个心脏决定累了，他要休息。上次讲心衰就是累了，那心睡也是累了。那心睡之后，他需要时间恢复。人在面对这个丧亲上，他需要时间。那心脏既然已经影响，他需要时间。我们有时候甚至会需要用到叶克膜、心脏装置辅助啊，强心针让他度过。然后他慢慢恢复这样子，所以该叫救护车还是得叫救护车，但是大部分还好，可以先挂门诊先确定这样子。
0: 是，所以第一个很紧急的时候就是防照我们有心肌梗塞的那样的处理。
3: 对，教育过大众说什么时候要叫救，
0: 应该服用的药品跟心肌梗塞那些不一样吧？
3: 非常的类似
0: 啊，非常类似，
3: 一样血压要控制。那我们现在有专门针对血压在心肌梗塞跟心悸症候群的血压的血管用药。
0: 哇，
3: 那其实常常他说医生我的血压正常，我还要吃这些心脏的药吗？
0: 对啊，
3: 但是因为那个都归类在血压控制的药，但是其实它是针对心脏受损的保护心脏的药。那其实我们用的剂量，通常已经血压正常的人他的剂量会下降，他不会降血压。所以很多一看到这个药袋上说哎血压的药，他自行就把它停掉。
0: 对，
3: 其实是根据剂量，高剂量可以降血压，低剂量保护心血管跟心脏受损，所以这些的还是要吃药，吃药去避免它二度伤害。所以药物是的确是可以保护心脏，
0: 是
3: 那但是就是它会写降血压的药，那血压高当然更要保护，
0: 对，
3: 所以这些药应当就要继续服用这样子。
0: 是，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真的误以为只是在降血压，就会说哎，我自己也有很乖722啊，在家里面都自己检测，结果就
3: 血压很好啊，他就把心血管的用，其实我们把它叫心血管的用药了，但是因为它上面都会写高血压的药，那其实是剂量不同，随人而异，会根据调整那个剂量，
0: 是，
3: 所以并不是那个名字就可以停药这样
0: 子。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这个有慢性病，然后就要吃一辈子，那会不会觉得人生好像就从彩色变黑白啊？那如果说他一旦服药之后，是否就一辈子真的就要一直服用了呢？
3: 有一些状况的确在他已经恢复到几乎跟正常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停药试试看。那因为这些药的伤害性非常低，所以我们会谨慎的用减量的方式，不会突然之间停掉。尤其是心悸症候群，是因为交感神经通常会服用一种降血压的名称的叫做抗交感神经药物，那个药物不适合突然停掉， 哦，因为五毫克是降血压，假设、嗯，通常我们会开1.25毫克，嗯，因为它血压如果不高，
0: 哦、对对，
3: 但是你突然之间从一下停掉，哦、那交感神经来不及因应，身体会突然交感神经反射，嗯、有时候血压会突然窜得很高。哦，那这个时候反而有时候会心律不整、嗯、所以这种抗交感神经的药物在治疗不管是血压或者心脏，如果用到这种抗交感神经的药是绝对不建议突然之间停掉。
0: 是，
3: 那我们上次高血压有听到说啊，我自己量着血压很好，我就把它突然停掉，
0: 对、啊、
3: 然后他血压又150，我再来拿药吃，那一下血压高伤害心脏，一下子又太低心脏又伤害，一下子高又伤害，一下子低、哦、所以我们的血压尽量不要让它浮动那么大、嗯、那大部分的降血压的药物，心血管的药物，它的剂量你继续吃，它血压如果在100、110，它不会再降了。
0: 哦，是，
3: 对，因为它是缓释剂，我们不用短效的，所以这个是大家的、哦、我们讲说常常很
0: 迷思，
3: 对，迷思，所以应该是固定使用，不用太担心、哦、你血压如果真的低于90，那当然你减量或者停药，但是如果还在正常90到140中间、嗯、那个都是正常的血压，我们会建议用减量的方式，
0: 是
3: 不要一下子断掉，不然那个在心碎症候群是有可能突然之间交感神经又一下子冲上去、
0: 是的，所以、嗯、所有的用药都要跟医师讨论，然后呢适度这样子慢慢的减药，
3: 对对对，
0: 而不是自己哦，真正当蒙古大夫
3: 也不能，这人的就是觉得事情很简单，但是有时候疾病不是那么简单，需要跟医师配合，那我们医师当然也要卫教、嗯，教你说什么时候怎么方式、嗯、那么不喜欢吃药可以，但是我们用减药来试试看，那到了真的减药之后都没有问题、嗯、那当然可以不用服用了，
0: 是、嗯、但是都不可以自己、
3: 自行来决定，这个是非常危险，
0: 而且、哦、很像那个三天晒网、嗯、两天捕鱼，就是哎想到才吃，
3: 是是的，这个会完全就没有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上次有提过酒精会伤心那酒精的确是也会引起伤心症候群的恶化、
0: 嗯、哦，借酒浇愁、欸、愁更愁、欸、
3: 没错，事实上酒精没有办法浇愁了、哦嗯、它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尽量避免已经心脏受损的人尽量避免过度的酒精、嗯、那尤其是烈酒这些的，
0: 是是、
3: 还有一些像高剂量的咖啡因、哦、提神的兴奋剂，
0: 是
3: 那消炎止痛药都是一样的，心肌梗塞跟心脏衰竭都、嗯、心碎症候群都要避免这些过度的二度伤害，
0: 是哇，所以听到这边、嗯、除了情绪不要波动太大之外呢，是是，二来就是一旦就是有这一些不舒适的症状、嗯、就赶快就医，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我们常常会因为某些事件，就是会有肾上腺素的极度的交感神经，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嗯、那我们上人说苦尽甘来，刚刚我在门口看到这个再怎么苦，但是我们都要抱着一个希望说过了、嗯、就有机会，
0: 是，
3: 所以请大家就说在发生这种，我们当然都不愿意看到灾难的发生，包括地震火灾，但是在发生之后我们总是得平下心来去面对、嗯、那因为如果让它失控的话反而会造成后面的问题会更多、嗯、包括自己身体要顾好才能去照顾别人，那这是最后在这个伤心症候群，因为顾名思义它是因为伤心过度而产生心脏病、
0: 嗯、
3: 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伤心啊，不要过度，但是伤心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嗯、只是切记不要让它失控就好了，
0: 是，适度求助也是一个好方法、
3: 没错，有心理的諮商、嗯、那也可以朋友 求助于医生，这都是一个方式、嗯、这样子，
0: 是，当然刚刚陈医师有提到哈、嗯，可以再去寻求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嗯、那像冥想啦、哦、静坐啦、嗯、这一些其实也都
3: 是
0: 一个舒压
3: 的、
0: 嗯、然后甚至是疗伤的一个好方式，
3: 是的，是的，
0: 是好的、嗯、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修补伤心的陈玉芝医师、嗯、感恩您、嗯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回想人生当中最早开始做重大决定的时刻，我想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在升学的期间，要决定自己的未来，想要去哪一间大学，哪个科系。那也是呢，很多人开始会认真思考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刻。那甚至呢，也会期待自己能否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就读慈济大学经营管理系二年级的史乐尼，他来自非洲的莫桑比克，那来到台湾读大学，同时呢也在暑假期间来到人文置业实习，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史乐尼。
2: 乐尼，我叫乐尼，来自莫桑比克。Olá a todos, eu sou a Ashlina. Espero que gostem.
0: 葡萄牙语，
2: 对，
0: 哇，来台湾大概两年的时间嘛。
2: 对，
0: 你还记得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吗？
2: 他们会问我啊，你的头发是真的吗？你怎么洗你的头发？是常常问的问题。
0: 嗯，
2: 还有为什么你的中文太厉害？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不太好。
0: 可是你是来台湾才学中文的，
2: 对，
0: 所以等于是才学了两年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真的是大家会有很震惊的那种眼神。你才学了两年就这样了？我学了 N 年的英文到现在还是一句都说不出来。对，那同学对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2: 一开始看起来我是一个严肃，但其实他们一起跟我讲，然后他们开始看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会一直笑。我也很喜欢跟其他人讨论，还有有一个很好的conversation。
0: 所以你很喜欢跟朋友一起聊天，
2: 对，
0: 然后跟他们分享，
2: 对，
0: 通常都会分享什么？可以说吗？
2: 有一些同学可能很喜欢跟耶稣有关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可能我的生活大众，我发现了什么，哪里耶稣帮忙，所以这样子。
0: 也有交到一些教会的朋友，
2: 对，
0: 然后就会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受到有点像帮助啊或是感动的事情。
2: 是的。
0: 那怎么会想要来到台湾念书呢？你来之前知道台湾吗？
2: 没有，不记得。
0: 就是在早决定要出国念书的时候发现的。
2: 我从慈济大学拿到了一个奖学金，所以我看这个机会我可以学到很多，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帮忙其他人。所以我小时候我爸爸也常常会，他是一个 activist 是一个人会帮忙别人，不用钱，什么都不用，他自己会出然后帮忙，然后准备可能一些活动之类的。所以我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开始想我去台湾我会做什么，我会说什么，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学到，然后回到我的国家可以帮忙。所以呀，
0: 就开始规划了。
2: 对，
0: 那时候高中准备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开始规划。
2: 对，
0: 那为什么选了这个科系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2: 经营管理系。因为我是相当一个商人，所以如果你要当商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环境啊，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卖。还有我也想知道，如果我要卖一个东西，我先要看我的 clients 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我真的要有自己的作品。怎么讲
0: 英文是什么？
2: businesswoman 商人。对，
0: 商人。
2: 对，我要当一个商人， businesswoman that will grow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good things that I've been learning her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And I wish I can bring this back to my country.
1: 就你很想要就是学习这些经营管理的内容，
2: 嗯，
1: 然后回到莫桑比克可以用到。
2: 嗯哼，
1: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来到台湾以后发现跟莫桑比克感觉很不一样的地方？
2: 有，先去食物啊，食物
1: 吗？
2: 不一样，我们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有食物啊，还有文化。我们是一个大声的社畜，我可以说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吵架，但是我们真的在讨论，我们在讨论。但是你们是一个安静的一个，我已经看过这个文化，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人。还有衣服，我们会穿，也有时候我们会穿卡布拉纳。
1: 那是什么？
2: 卡布拉纳是我们的传统的衣服。卡布拉纳我们可以做可能短裤啊，有可能可以做一个外套啊，很多东西。
1: 它是一种布吗？
2: 对，是一个好像一个 cloth， 一个比较大的那个，
1: 有点类似一条布，
2: 嗯，
1: 但是你可以把它绑在身上，各种的方式呈现，比如的变成裙子，或是围成裤子，
2: 嗯，
1: 或是上衣，
2: 对，
1: 嗯，就服装的这个部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你在莫桑比克都会穿这个吗？
2: 不是，都会穿，对，有时候可能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你可以穿。
1: 哦，所以是特殊的活动的时候，你会想要去？
2: 要看，如果你很喜欢，你可以，可能是我们非洲的一天。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进出非洲，
1: 嗯，
2: 所以那个是那一天你可以穿，
1: 哦，
2: 对，
1: 嗯，好酷哦，就是这种，就有点像那种台湾的那种原住民服，但他们的一些庆典的时候也会，大家都会拿出来穿，
2: 对，跟台湾有一点一样，
1: 嗯，还是有点不一样，
2: 对，有一点不一样，
1: 我听说就是乐妮来台湾两年，但是都没有回过家。你会想家吗？
2: 很想我家，很想我家，很想家人，很想朋友，很想我们的环境，很想我们的天气。因为台湾的天气真的好热也好冷。
1: 你最想家乡的什么？
2: 海边，因为我们的海边没有石头，都是沙。
1: 都是沙，
2: 对，都是沙。还有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 spices
1: 酱料，
2: 对，很多酱料准备我们的食物，所以我很想那个口味。但是在台湾我们有机会可以煮饭，
1: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 spices， 所以可以
1: 回忆一下吗？
2: 回忆一下。对，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出门在外最容易会思念的可能就是味道了，因为就是它有点像是小时候一直印在身体里的记忆，
2: 嗯，
1: 对，所以如果能够下厨稍微料理一下，就是最容易能够解乡愁的一个方式。然后乐妮其实来台湾两年，明年听说就要回莫桑比克实习了，
2: 对
1: 不对？那你在台湾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比如说功课上啊，或是中文啊，或是有没有遇到过比较让你觉得，哦，这件事情好难好难，然后后来克服的，有吗？
2: 有中文，但是我还在克服。
1: 中文吗？就是中文吗？
2: 对，中文，因为中文不是一个我很自然可以讲，因为我觉得我还要进步，我还要把可能语法好好用，还有一些字可能我的嘴巴还不可以讲出来，
1: 哦，发音还不是很标准，
2: 很标准，对，所以我还要多练习多讲话。我觉得先要有一个台湾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我可以跟他讲话，他可能会，如果我在我的翻译不太好，他可以跟我说啊，不是人，是人，对，他会帮我fix 我的 Chinese，嗯，对，我的中文，
1: 帮你纠正，帮你
0: 调整，
2: 调整，对，帮我调整我的中文。
0: 但是我有听说了，你不只会葡萄牙语，
2: 嗯，
0: 也会中文了，还有其他语言，
2: 英文，
0: 英文，
2: 英文。
0: 你的朋友之前说过啊，你怎么英文说这么好？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从小时候我在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从那边到现在我都会用英文上课。还有在我家里，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会讲英文，所以我们常常用英文讲话。如果我生气，我不会用葡萄牙语，我会用英文，因为英文是一个我可以代表我想说的，对，我可以 express 我的感觉，想说的，对，我可以 express 我的感觉。
0: 哦，
2: 对，如果我要快要哭，我要跟

0: 觉得自己的中文还不是很好，但是以我来听的话，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两年可以学到这样非常厉害，而且还会一字一句去纠正自己的咬字，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之前有看到乐妮啊，其实虽然是念这个经营管理系，但是呢其实也有尝试做过 podcast， 甚至当主持人。
1: 对对对，
0: 这跟这件事情想要一直学习中文有关系吗？
1: 有，因为我们上一堂中文课叫自媒体，老师让我们做乌鸡播客，所以在那个乌鸡播客里我们一定要用中文，因为是一个中文堂课，但是做那个播客里不简单，因为我们一定要用中文，所以用中文我们先会从英文发音到中文，但是有一些字太难，所以我们会放到Roman 拼音，对，所以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说错，所以我们一定要delete， 然后做一次，录一次，
0: 就是一直重录。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有可能 我会说啊，大家好，我叫乐妮，来自莫桑比克，然后我会说欢迎回到我们的播客，翻译不太好，所以我们会再开始再说啊，欢迎回到我们的播客，因为翻译一定要标准，如果不是很标准的翻译或者的说话，可能我们的观众不会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要跟他们分享什么内容，所以要一直一直做
0: 重复练习。
1: 对，先要练习，然后我们会录，也录音的时候声音不太好要再一次录，
0: 就是不只是学习练习怎么发音，有时候这个声音的表情就是情绪要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一次录的不好重来，下一次再录一次还是不行再重
1: 重来，对，
0: 就是一直重复的练习。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样，就是一起，
1: 对，跟我一样要一起，如果不好要重量。
0: 是你说不好重来还是他们说？
1: 我们
0: 因为我一起吗？
1: 对，因为我是你的
0: 要求好高哦。
1: 我是你的朋友，我要跟你讲，如果你不太好我会跟你讲啊，不能，没办法，不行不行，我们再一次，
0: 要求很高。
1: 对对，要求很高。
0: 哇，真的是太好了，难怪就是有人说你很适合做主持人。
1: 我觉得是因为我已经有机会当主持人，主持人大众有一些人来跟我分享，他们觉得这个适合我 profession 或者这个 position 适合我，我说我觉得不行，不适合我。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但是
0: 没有兴趣。
1: 对，我没有兴趣，但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已经跟我讲有可能我要开始用这个 talent 跟大家分享，好像现在我要用我的声音还有我的能力来跟你们分享，对，这样子。还有可能因为是我爸爸有主持的背景，
0: 爸爸
1: 对，所以有可能我小时候或者现在我听他讲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连结，我理解他在说什么，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一直接受这个 talent， 所以呀。
0: 所以其实大家都说你可能有做主持的天赋，你也是能够稍微的认同这件事情了，对吗？
1: 对，
0: 现在慢慢的可以接受了，
1: 慢慢的。
0: 对，虽然不是你的第一志愿跟爱好，但是也是慢慢开始有一点点想要去尝试。
1: 对，如果有机会我会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0: 对，其实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大家都越来越多的人都在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毛毯含藏的温暖记忆，身为信口述。1969年中秋节那天，台东刮起很强很热的风，半夜失火了。村子里超过90%都是茅草屋或者是木板屋，大火一发不可收拾，一间烧过一间，就连柏油路都着火了。天黑加上了烟雾弥漫，大家仓皇奔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很多人跌倒了，四处都是呼救声。有人逃往天主教堂，有人则跑到靠山边的学校避难。我把妻儿带去天主教堂后，跑回家想拿点东西，却看到全村陷入火海，大火往天际延烧，就连山上的大杉木都耐不住热，一根根的倒下来了。没多久就蔓延到天主堂，我又带着家人往田里跑，躲在人家的猪圈里。第二天早上回去一看，全村烧光光，许多人回来寻找失踪的亲人，每一具遗体都烧成了黑炭，无法分辨是男是女。村长将我们安置在丰田国小里，大家除了身上所穿的那套衣服，什么都来不及带出来。看到妻儿们像小狗一样的窝在地上睡，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过回人的生活。我担忧到无法合眼，不敢想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时师父带着委员来发毛毯，当他双手将毛毯交给我的时候，我想到堂堂的一个男子汉竟然要受到别人的帮助，用力地含住眼泪，不敢哭出来，也不敢直视师父。但余光看到这位师父很年轻，心里很赞叹，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心。妻儿们睡觉时终于有毯子可以盖了，找回一点尊严。那个晚上，一位村民买了一瓶青标糯米酒和5元的甜土豆，邀请我过去喝一杯。我不会喝酒，浅尝一杯就觉得昏昏欲睡，拉了毛毯过来盖，摸到边缘有一块布，上面绣着字。我不认识字，问了人才知道，上面写的是花莲佛教慈济功德会赠。我不曾去过花莲，心里默默想着，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找这个功德会。当时功德会除了发毛毯，还有小孩、女人的衣物，以及白米和一些钱。我就用那些钱来当本钱，帮人削甘蔗、做工为生，一点一滴重建生活。

瓷器送的毛毯品质很好，盖了20几年都没破。小小一件毯子，照顾我5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很感激。因此，每到中秋节，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孩子鼓励我到花莲看看，于是有一年，我和朋友花了3500元包了一辆计程车，想去找师父。到了金舍，有人邀请我们进大殿拜佛。我想自己远道而来，没有净手不礼貌，只好搓搓双手放在嘴前哈一哈，合十就拜。拜完后跟朋友进入里面参观，遇到一位慈济委员，我拿出10000元交给他，表明要捐款。师姐问我是要捐建设还是救济，我跟他说我第一次来花莲，请他代为决定。取回收据后，看到户外有2个大茶桶，我和朋友以及计程车司机一人喝一杯茶，就原车回到台东。

1994年，有慈济师兄师姐来到村子里，知道我还保留这件毛毯，说要带回去给师父看。我考虑了很久，才答应让他们拿走，但是有交换条件。那一年大火后，我曾拿到一张师父的照片，用范例将照片粘在墙上。有一次要取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撕破了，所以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一张纪念状和师父的照片。慈济30周年庆那天，师兄师姐带我和太太去花莲见师父。当天现场人山人海，我们被簇拥着一直往前走，要亲手把毛毯送还给师父。我看到师父的时候很紧张，感觉心跳快要停止。师父伸手接过毛毯，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敢仔细看，是这位师父没错，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皮肤好像比较黑一点。我是嘉义人，5、6岁时丧父，12岁失去母亲，和哥哥分别有2个舅舅抚养长大。火灾前一个星期，岳父借我4000元，我带着全家人搬来大南村，花了300元在村口买了一条棉被，刚要展开新生活，大火就将一切烧尽，实在好冤枉啊。我在附近买了10甲山地准备种梅子，但是因为不识字，不知道那是原住民的保留地，无法过户。直到现在住了40几年的家还是向乡公所承租，每年都要付租金。那年如果师父没有来发毛毯，我的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如此，那件毛毯对我意义重大，我一直记得这份的恩情。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这一系列其实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演绎，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开头从人有二十难，然后到三十七道品。那我们今天要来回溯的呢，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概在所有的经藏演绎里面，我们带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全球大概展演的最多的，甚至海外的很多国家他们也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绎。那这个其实是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一部经，其实在1989年，这个大概从二月到六月有四个月的时间上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那种家庭伦理道德已经在薄弱，所以上人就在每个月的那个时候有全台的委员联谊会，就是在那个时间来开始父母恩重难报经。但是那个时间点哦，他讲了三分之一啊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1989年，我们现在马上就想到1986年是医院企业嘛，那1989年就护专，就也创校，所以又有开学典礼，又有创校的这个，又有医院的三周年庆，这两个都在九月，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这个三周年院庆跟创校开学典礼是在同一天，9月17号办。医疗跟教育一直在往前走，实在是需要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关注，所以呢，这个讲了三分之一呢就停下来。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2月16号，上人在每日，就是我们类似现在的静思晨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又重新讲，那上人是往下接，所以他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但是是同一部经，然后这个七月就圆满。那这个书我们也已经出版了。那1989年的2月26号在委员联谊会，上人就有特别说明，上人说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共同聚会的日子，就是委员联谊会。那委员会员啊会聚在一块，为这个月的寿星来庆生。那那个年代呢，慈济有30多万的会员，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唱祝福你无量寿，祝福你无量寿，然后上人就会发这个蜡烛给大家。所以上人说，只要我们能够彼此祈祷跟祝，就这么多的人来为你祝福，每一个人都为你念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祝福。可是也要了解为什么要庆生，庆生不是说买一个蛋糕啦，或者像刚刚那个淑儿师姐讲说，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可能开庆生的 party 的钱，然后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庆生？其实生日就是母难日，因为妈妈在生孩子的这一天其实是历尽艰苦，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有我，这个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所以我出生的这一天其实母亲是很痛苦，那爸爸也是很紧张啊，所以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那父母恩要怎么样来报答？所以祖师大德有讲嘛，就父母恩重如山丘，所以这个像山一样的重。那为了要让大家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行善行孝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就在每个月的庆生会，上人就来讲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就是上人讲这个要教大家行善行孝不能等。1998年3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提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这个时间点上人说我已经讲完了。那这个经呢，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说我们在演绎的时候，不是就有这个佛陀啊，然后看到一堆白骨，然后跟阿难尊者在路上就叠得像一个山丘一样，佛陀就跪地礼拜。那这个是一个很对阿难来讲很大的冲击，佛是这样的一个大尊者，怎么会这样来礼拜这样一堆完全不知名的白骨？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你人天导师为什么？佛陀就说这个应该是他成佛前在轮世世间，他说你每一生每一生一定有一对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的骨头累积起来就有这么多。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你把这些骨头以男女不同的性别分开来。阿难很为难，能活着的时候你看那个形态就男的女的很清楚，现在变成白骨要怎么分别呢？所以这里面在讲到那个妈妈的那个恩就佛陀讲纯白色是男性的骨头，变黑变黄的是女性的骨头。为什么？从印度的这个时代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嘛，所以男人生活比较清闲，他可以入伽蓝然后可以去听讲听经文法求道很充裕， 可是很多出众的工作还是女性负担，我们到现在看到的还是一样啊，哈，那他们要生子又要离家，然后还要去外面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不只是怀孕生了小孩，还要给小孩子这样喂母奶，哈，所以呢骨头就会变色。所以我说我们喝的奶水其实是由妈妈的血变出来的，所以母亲多么辛苦，那父亲其实也是啊，为了家庭也是这样辛苦的付出。所以上人说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孝，所以世间两件事情不能等，一个就是行善，一个就是行孝。所以父母是堂上的佛佛，堂上敬堂上的佛佛就是众这样的一个大福田。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因为后来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啊，其实在每一届的毕业典礼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演绎。因为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真的很多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孝的跟感恩的一个表达。那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会变成音乐手语剧，其实是2001年的时候上人就请这个副总啊，就王副总把这个经啊可以把它编成这个词，那郭沫雍居士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谱曲。所以那当时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无量义法随诵唐老师这一团还有幽人的这个团啊，每一次回来会跟上人就是请示说这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2001年啊，这个郭沫雍师兄他跟外语队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就是放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序曲跟终曲，那也请了王敬卫师姐献唱，就请上人指导。那上人就说你这个调哈，你这个一定要大众化才能广度众生，要人人都能唱，人人听得懂。现在的这个幽团在做这个范拜的时候，上人也是会说，安尼干那卡管几书啊，安尼干那有卡进几书啊，就说上人对于这样一个，因为音乐本身的一个传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上人说曲调不要太高，要让大家能够朗朗上口啊。所以想想看啊，你看，所以他们都说上人才是真正的导演，上人能够很精确的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上人说歌者的咬字要清晰，好，不要像含在喉咙里面啦啦啦啦啊，听不清楚，让人家一听啊就知道你在唱的这个字意是什么哈。法无高下，贵在能用，能用才有价值，如果用不上不能用，价值就打折扣了哈。所以你看郭老师在唱，然后我们的这些师姐们很优雅的啊在这里的比着一个手语。2002年啊1月19号这个北区的岁末祝福，那这个就是因为净思手语队就会随我们大概所有的经哦，就一开头的部分一定是净思手语队会随师岁末的时候先随师巡回演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在社区啊做广大的展演。那上人就特别啊在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去开示，上人说经不是用念的，也可以用唱的啊，文化也不只用看的，是可以用听的。哇，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先进的哈，多么的一个开阔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佛法传播的一个见解哈。那在5月6号，2020年的5月6号，这个是慈济36周年庆。那当时呢，有176位志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净思环宇慈济群的时候是80个，包括企业家啦，包括慈济哈、慈诚委员，还有慈情是80位。那到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时候是176位。我们到水忏的时候是1024位，我们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1680位的志工的一个投入。哇，想想跟这个队伍浩荡长，如果没有一开始这样小小小小的，怎么可能？就好像中正纪念堂的这玉佛，哇，怎么这么浩大？因为那是很多年很多年的练习。好，他们就来呈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他上人说啊，这个是在那样的晚会，上人说看到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想到周遭有许许多多的恩很难报答，这些人也不是专业委员慈诚龙董，大家好几个月不断的排练，一次再一次，从3个人嘛上台，我们看到那边是方琦吧，是不是哈？还一直延伸到序幕哈，已经是队伍方到那，因为那时候就演那个新婚嘛哈，演那个孩子的那个啊，所以上人说从一开始，然后就开始慢慢把这个国际赈灾呀哈，就开始放进去了，就放到那个剧情里面去，阿富汗啊、印尼很多国家国际间的救灾，上人说不是一件做完才做另外一件，是前后看到的一幕一幕援助都是重重叠叠，就是日不落嘛，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分分秒秒日日月月，这是慈济人对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运用。 像说要把普天下年长者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就是大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者，说不定过去生是我的父母啊，也说不定来生是我的父母。这些因缘啊，重重叠叠，人生啊是有戏中戏，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来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也上人也肯定哈，慈月师姐哈，能编能导，每一次大活动都能抓得住那个美的感觉，也是一再一再，她也是每一次都回来不断的请示上人说，叔安内后伯今天安内降编可以吗？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条路走过来就是一直都是很正很正确的。而且上人说慈月师姐也很会编排，台上这么多人啊，每一个人的姿态表情都要啊，搭配歌词跟内容啊，还有这个曲的这个韵律，而且好几场的一个大戏在指导，委员们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真的是和和互协哦。刚刚四号师兄也谈到，如果没有这份和和互协，那个在彩排的过程哦，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在等，然后有时候一改再改，所以那个时间都是很长，大家都很甘愿被指导，用心演好自己台上的位置，因为人人都在说法。2002年7月9号，东区慈济人来报告这样一个《父母恩上难报经》的演绎成果。上人说现在是暑假啊，慈青啊、慈少老师、校长办过很多生活营了，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生活营里面，一定会把《父母恩报难报经》的舞台剧的片段，一般就是时恩还有子过，时恩就是妈妈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子过就是小孩子长大以后不听话，父母的伤心难过。很多青少年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哇，才知道原来妈妈这么辛苦，看了以后才知道平常对父母的态度啊是不对的哈，让他们柔软下来，知道当时对父母的刚强那个反弹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上来说我还要再推动，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听到音乐，看到这样的歌词，有些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一家人和乐融融，可是长大了坏朋友一拉，哎呀就出去了，你也没办法，很无奈。上人说这不就是现在的家庭写照吗？那有的是还没有娶太太的时候哦，对父母就很乖了，毕恭毕敬，娶了以后啊，太太瞪个脚哦，马上就转头，就变成了就跟着太太去了，那父母对他说话就摆出一副那种啊，撒嘎拉king，就是那种闽南语的，啊，是啊。上人说其实在座啊，可能以前也有这样，可是很好，因为进慈济之后自我美化自我进化，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文化来净化家庭。上人说我们不是推销产品哦，我们是在推动净化人心。社会的希望就要有家庭伦理的生活，家庭的希望就在下一代的一个教育，要现在就是要用这种有声有影有词来让大家接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精湛演绎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只来让大家接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精湛演绎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就是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2005年

上来说啊，这个苏州附魔让梁霸星的音乐剧公演，那个第一医院的人民医院的吴德佩医师，他是很有名的医生跟教授，他上台去演那个逆子，演了六场，膝盖都磨破了，他是演得很用力哦，很用心的在演。那上台表演的还有一些高干啊教授，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人文啊，你看我们把人文带到那里去，而且这个是可以影响孩子，影响很多的学生。所以上人为什么讲这一段，就说连大陆他们高干都可以来演这个，都可以来推崇这是人文。所以上人要跟这些校长们，尤其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校长们要讲，不要常常觉得太慈济啊，因为常常会有这个校长啊老师跟上人会说，哎呀那不能可以太慈济啦，这样学生不能接受。上人说太慈济就不要在慈济里面啦、啊啊、可是他就已经在慈济学校里，就你已经在这里了 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就要让他们知道你来到这里要懂人文。虽然说我不要求宗教，可是我要求人文品性，不要迷糊，懂学不懂理，就只懂得这些学术不懂道理。我希望能够教育出自爱的孩子，希望他懂得感恩，要知道人生的路本来就是很坎坷，那我们在这里帮他铺得这么平，那他还是要注意啊。有时候北北罗马些讲不斗啊，哈，北北罗还会出车祸，所以弯弯曲曲、坑坑洞洞的路啊，车祸反而少。上人说，我现在讲话比较直接，上人以前都很客气，啊，客气到哈，有时候事业体的主管没有听懂上人在说什么，所以上人后来说我讲话要直接一点，大家有志一同，都是师父的弟子，啊，希望跟师父走，教育就是要导啊，道之下就是寸。那才是引导嘛，学生的导向要正确，分寸都不能差。2007年9月24号，那这个是因为8月28、29这个清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四场公演，那时候呢，台湾净思手语队有到当地去协助他们做一些教学，啊，所以当时呢，这些领导、教授、学生，他们感受到这种真情，触动内心，泪流不止啊。圆圆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参与的南京医科大学的同学。他因为演出就唤醒了他这种孝道的觉悟，激动的打电话回家，当众跪着跟另外一端的父母哭泣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就是那个当下他的心被触动了。他一路上来说一路平安顺利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体会父母心，那有这个机缘演出这种经文的义理，体会到父母恩重难报，人人表达内心的可以最诚挚的话语。所以慈济人文无论是说比唱演，无不都是一股清泉源源不断的涌现，感恩这一群弟子们无畏辛苦，身体力行啊，随处说法，把辛苦化为感恩与幸福。就我们净思手语队去到那里，然后呢亲自的去啊做这样的一个指导。2012年10月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是上人讲到澳洲20周年庆的时候，他们办了四场爱心晚会，都是以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手语剧来演绎。他说这一大群慈青，澳洲的慈青啊，慈济人，你要知道他们地方是很远的，他们住的地方很远，要这样彩排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老的小的慈济人都可以上台演讲，而且演得很逼真哦，很感恩，真的是青恩浩连天，每一场都有500多人来看，每一场感动很多人落泪，年轻人也很后悔啊，自己会留下忏悔的泪水来。那在那一场呢，也看到郭孟用居士，然后他刚好因为好久没有回来金色，上来说居然看到在那里看到他，原来他去了澳洲，而且他带他儿子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公演是要钱的，一张票台币600块，四场门票，收入呢就是做慈善啊。那海外上人当时给的就是自力更生嘛，哈，就是给他们四个这就地取材 啊最重要是教育，所以就感动了很多人。那有一个法师呢，他也去看了，他到澳洲已经20多年了，他也常常说法劝人家要孝顺做好事，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深入人心的剧，所以他很感动，他也很赞叹澳洲慈济人那么遥远可以把道心顾得那么好，而且和和互协，上人真的是啊，给他们称赞，然后呢，也希望他们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片净土。那2013年2月20号，这是菲律宾分会，好，他在这个新港的艺术剧院也办了两场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音乐手语剧，有400多人来观赏。好，那这个是啊，2013年2月27号上人就讲说，看到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演了很多场，新加坡也有入金帐的画面，多么令人感动，佛法可以用故事展示出来，佛经可以用韵律唱出来，感动了多少人啊，这种入金帐智慧如海，这种弘法的方式来自于那一念信心，还有那一念的愿力，这样的愿力信心就是显现在身体。

例行，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上人说好几年前啊，就是在菲律宾这一次公演的之前，有时候因缘不成熟就没办法。哎，慈月师姐还有一群朋友到菲律宾帮忙彩排，也是那时候也是要演《父母恩重难报经》手语剧，可是很困难。第一个要上台很困难，人数不足很难训练。哎，可是到这一次哦，哇，就因缘就具足了。当时有一个吴充满居士，他大企业家，他有一个很大的剧场，那个靠几千人，他就提供给慈济使用。那那样的画面真的很壮观，而且他自己、他弟弟也都上去演。啊，所以菲律宾的慈济人、华人啊，志工混在一块，大家真的很让人家流泪跟感动。那吴居士的弟弟吴充龙啊，他上台他就讲到自己的妈妈，因为一次跌倒，然后伤到脑部，然后母亲就失忆了。所以他回家看到妈妈的时候，已经不认得他是谁，他也体会到行善行孝不能等。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雅音菩萨，他母女心结几十年了，他从小呢看着妈妈的行为不检点，所以很瞧不起妈妈。到母亲年老了住进养老院，他也嫁出去，接触到慈济才感觉到说啊，无论如何啊，其实过去不应该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排斥。入金藏以后，他就常常去看望母亲，还来得及啊，要把握当下。所以然后再来一个是啊，这个父母因为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啊，其实整个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分会的活动中心揭幕，就台湾演了，然后海外的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接着就是美国各州，然后澳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大家都很积极的促成这次手语剧的演出，都是为了宣扬孝道、启发佛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真的是老的小的大家都可以上台，大家都可以入金帐。那我们当时在演的时候的谢幕之前，在这个2001年就这一段，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个演到后来会有一段上人的开示。那当时上人的开示呢，打在这个荧幕上，就上人的声音出现，上人说感恩就是要付出，因为你的身体都是父母给的，有的父母健在，有的已经没有了，可是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可是你要把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利用，让父母不管健在或是已经过世，最起码他们给你的身体，你再造福人间去付出，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报恩。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父母把我们生来这个人间，我们到底是要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谢幕里面啊，最后唱的就是最美的笑容。那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高明善的居士的妈妈94岁，哇，那时候还让这个老菩萨这样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这样谢幕，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流眼泪，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画面，就真的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有同样的心情，在异乡游子的睡梦中看见世上最美的笑容，深深的皱纹是爱的痕迹，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受伤的我。也许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上人温暖的手心啊，到现在仍然抚慰着我们所有的这些慈济的子弟们。好，感恩各位。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与人计较，心不生烦恼。长篇一点来解释，就是计较生烦恼，感恩得自在。所以我们要转计较心为感恩心，那么快乐就会取代苦恼。很多时候啊，烦恼啊，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所以啊，其实也有一句话说啊，以鬼心来看人事物啊，那所有事情哦，都会是很可怕的。尤其在这农历七月到了哈，大家是怎么看这个月份的？那你第一个想到会是什么？在农历的七月哦，有好多版本的故事，有吓人的恐怖鬼故事，哈，故事说了什么不一定会记得。但是那种吓到哦，晚上会督促自己赶紧下班，不要太晚回家，或是不要去海边玩，不要乱说话，不然会引来不好的事情哈。这种感觉从小到长大都会深刻的记得，就是很吓人。那也有惊心动魄，但是却感动人心的故事，像是木建连尊者到地狱救母亲的孝亲故事，或者是佛教有结下安居啊。金霞觉得啊，就像是在暑假啊去补习班上冲刺班进修一样哦，那过了这个月整个会进化，或是大进化超进化这样。那么今天呢，静思精舍德林师父就要来说这农历七月民间有中原普渡的习俗，那看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样拜拜啊，烧金纸。那林师父呢就带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七月。怎么说这七月不是吓得你不敢到处乱跑，而是提醒我们感恩孝亲行善还有爱护生命的月份。德林师父先是谈到了七月吉祥月，也重新说明了这普渡的意义，不只是准备着丰富的祭品，丰盛祭品，还有替家人祈求平安，更重要的还有救道悬，看到有人受苦，众生受苦，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帮助。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家人平安，社会平安，除了祈求祭拜之外，是不是也可以从生活里来做一点改变？那怎么做呢？当然少一点杀生，结好缘，多一点蔬食，那少一点恐惧和禁忌，我们多一份理解和善意，甚至把原本准备祭祀的这份心意转化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林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七月吉祥月与普渡的真实意涵。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农历七月十五号，所以是我们的什么中元节哈。那今天分享的主题之一哈，就是我们的七月吉祥月。七月呢，就是我们的欢喜吉祥感恩孝亲月哈。那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刚刚所祈祷的，希望呢，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现在在这么多灾难的天下，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共聚善念，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那呢，农历七月呢是救道悬，在人间菩提，2018年的8月16号，我们看看上人的开示，真正的普渡哦，就是救道悬。上人期许人人哦，不要拿动物的生命哦来去祭拜，好，所以呢，不要去伤杀鸡鸭鱼肉啊来去祭拜，好。当这三牲啊，三牲五类，好，三牲啊被宰杀之前，他们是要被怎么样倒吊起来，哦，脚向上啊，头朝下。如果我们人是这样被倒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呢？好，所以我们要同理心，同理这个动物的苦难，我们要有这份的慈悲心，想想他这么样的痛苦，那我们其实是要解救众生，所以叫做救道悬。 那企业大部分的人都习惯哦，要准备很多动物的生命啊，来祭拜天地哈、哦，祭祀天地。那上人常说哦，我们的爱哦，不应该只限于在人类，不是只有爱人，我们要涵盖所有天下的众生、动物啊，哦，小动物、大动物哦，都要爱他们哦，牛啊、猪啊、鸡呀、啊，哈、哦，然后呢？更是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凝聚一分守护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平安跟大地共生共荣。我们是要跟大地共生存的。上人说大地所孕育的五谷杂粮就是我们最干净最丰饶的养命之粮。这五谷杂粮万物都有灵性，我们对微小的生命啊，我们也要心生敬重，然后把大爱呢化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杀生，要素食不杀生。上人希望我们人人能够守住这份清净的愿力哦，就是素食不杀生哈、哦。那七业是吉祥业啊，然后孝亲要有正，先导大家要有正知、正信、正念，破除鬼业、诸事不宜的迷失。然后呢，提倡人人如树爱众生。那志工呢，也在全球各地都广邀各地民众能够共同来响应。哦，透过大家哈、哦、心口一念，尊重生命哈、哦，虔诚祝福来回馈这个社会，让大爱能够普及这个世间，这就是普度的真实意义哈、哦。所以我们不是要知道真正的普度它是什么意涵哈、哦。然后农历七月哈、哦，大家都俗称鬼月。那在哪一年？上人说，上人第一次明确开始七月是吉祥月，1974年9月。1974年是几年前呢？52年前，哇，那非常的要移风易俗，非常的困难，谁敢不拜，谁敢不烧纸钱？所以呢，那时候是非常的要移风易俗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在52年前，上人就已经明确的指示，在佛教呢，七月是吉祥月。上人期许大家哈都能够破除迷信。不要为了祭祀来杀生，要了解斋戒如素，爱护生灵，然后以素食来敬奉天地万物，才能够真正的永保平安。我们人类要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要能够平安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天灾人祸。所以我们要好好平安的生存，真的要改变我们的从最小的饮食开始，好如树护身，让我们人类能够平安。上人说哈，要活得心安理得，就活得心安理得是最富有的人生，因为万物众生都有佛性哦。如果我们常常在杀生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心安理得呢？那我们没有杀生，我们能够活得心安理得，我们就是最富有的人生。好，然后如果我万物都有佛性。那如果真正要祈求天下平安无灾，就要以感恩和慈悲的心来爱护生命，不要让无辜的生灵呢成为我们的祭祀品。同时要破除迷信，不要担忧七月是鬼月，而是要了解佛教中普度的真实意，七月是吉祥的欢喜报恩业。在佛教里面，我们七业是吉祥欢喜报恩，然后提倡呢戒杀，以世间的众生结好缘，如树祈求平安。在佛典中有目犍连尊者救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尊者是不是有神通，而他的母亲因为生前喜欢吃肉，尤其是鱼肉，那个布拉鱼啊，很小很小只，那一口有多少生命就这样吃进去了。那所以后来他堕入恶鬼道。那目犍连尊者看到他母亲这样的时候，非常的不忍心，利用他的神通化白饭给妈妈。可是呢，那妈妈一张口就有火焰，就把那个白饭呢变成了火炭了，不能吃。哦，连目犍连尊者有神通都没有办法救母亲了，何况我们呢？我们如何报亲恩？一定要接引他入佛门，一定要让他知道佛法因缘果报， 最少让他知道要吃素、哦、我们劝劝劝、啊、也许有一天就有那一天改变，至少在他的八十天中有了这个概念、哦、这就是报亲恩了。我们不要迷信、哦、要以正信正念、哦、正思维来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哦、我们用虔诚的心凝聚善念、哦、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就能够一同化解灾难，让世间、哦、祥和平安。好，那这个重点一下、哦、重点看一下、普渡救道贤啊、哦，这个三生被杀的痛苦、哦、被杀之前，所以不是诸事不宜，是日日平安，所以不是恐惧担忧，是正知，要有正知正念，不是杀生祭祀，是要护身如素。上人在52年前就已经开示了七业是吉祥业，所以我们最好的贡品啊，五谷杂粮，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最好最丰饶的养命之粮、哦、更是最好的供祭拜的一个最好的贡品。然后我们要有正知正信正念，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不是诸事都害怕、哦、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在全世界各地，我们的慈济志工他们也都在很用心的推展吉祥业，在美国、啊、美国的话它就是美国总会，他们、吉祥业就是精行的活动。然后印尼呢，它就有素食义卖斋戒护身、啊、然后马六甲它就有金帐演艺、啊、劝素。然后在我们的香港、啊、它就有那个劝素聚善念、啊、等等，提倡这个正信正念，大家都这么用心的让这个七月吉祥月呢能够在全球普及。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那个历史上的今天。

0: 2012年7月7日，推广吉祥月正知正念，慈济于全台举办300余场正知见耕福田依佛法报亲恩吉祥月祈福会，让民众了解普渡的意义，呼吁行善。全球有20个国家地区逾28万人参与。
1: 今年的7月呢，真的很吉祥啊！我们不断在推动啊，不要烧金纸，不要杀生，普渡啊，孝亲业，等成效很好。不只是台湾哦，有没也看到了，连印尼呀、马来西亚等等的东南亚的国家哈、也都在跟着按门铃来宣导啊，真的呢，得到很大的回响哦。
2: 我不爱烧金纸，我就我买金纸遐钱吼，把它拿来做功德哈，布施出去，能够帮助到一些苦难的人哦，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呀、啊。
3: 我们家有烧金纸，但是今年不多，我都不爱烧金纸啊。
0: 2011年5月，上人有感于全球粮食危机与环境资源耗损，加上极端气候导致农作欠收，粮价飙升。因此欲种习粮，勿贪求口欲，更不要浪费粮食。隔年启动志工在社区推广斋戒善行卡。
4: 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斋戒善行卡，是希望说，与其说我用真正的钱去买出纸做的钱，然后一把火把它烧掉，还不如是我们把它化为一份爱心的收据。那这样的爱心收据可以帮助各个的这个机关团体需要的。
5: 感恩。就是把我们要烧纸钱的、还要买那个动物的那个钱啊，都可以来把它布施出去哈、帮助需要的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哈、那人间菩提在8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哈、张鹤祥医师哦，他有跟上人分享，他协助一位哈、从兰屿坐船来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来看他的诊，然后呢，因为要做一些检查。那他怕了他舟车劳顿又要跑下一趟再来看报道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位张医师就非常用心让他呢一天的检查跟报告可以浓缩在一天完成。然后呢后来他要帮他开这个慢性处方签，又为了因为这些药品呢也只有我们医学中心才有，如果要拿这个药，就是这位老人啊必须从兰屿每个月过来我们的慈院拿药。所以呢这我们的医师又非常的用心，联络兰屿那边的那个卫生所，兰屿那边的卫生所哈，然后跟他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拿药。那所以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兰屿呢拿药，就不用他就不用每个月回来花莲了。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大医王的爱心哈，他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呢真的也帮助了这位老人家，让他呢不用这样舟车劳顿哈。然后上人就开始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志愿，以真诚的爱哦为核心，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全民身体健康为前提哈。我们在花莲啊，其实上人说哦，在花莲其实是民福的，其实的上山下海，很多小村庄哦，交通很不方便。那患者家里呢也都不富有，所以他就小病大病就这样子，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推得更严重了，难以医治了哈、然后所以呢，医疗在东台湾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哦，花莲比较偏僻，所以呢都。是有死怀者精神的医师啊才会愿意来，太偏僻了、然后呢所以上人想到医师啊总是要说感恩，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选择花莲来到花莲呢，就是有这样的志愿，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8月18号的人间菩提哈、我们的慈院慈济医院企业是哪一年啊，其实1986年8月17号我们慈院企业，那在同一年的12月7号成立了什么，我们的那个社福室的成立志工服务队，那时候叫做慈济服务队，志工服务队，在 198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上人说很感恩哈，就是除了大医王跟白衣大师之外，最最感恩就是智公菩萨啊，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啊，在有慈济，就是有我们所有的智公菩萨，在还没有医疗之前，就是为了贫穷的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啊，或者去探访贫困的人，看他们有什么需要，那我们志工都克服困难，再高的山上，再偏僻的乡下或者海边，都愿意去哈。那为佛教为众生，佛教上人说啊，佛教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够为佛教呢？那上人又有了答案，自己的问题，上人自己的答案就是。医疗就是名副其实最好弘扬佛法精神的地方，为什么呢？哈，因为那里有着观世音菩萨的精神的人在救人，因为那里有地藏王菩萨精神的人在那里看人，在那里调伏刚强的众生，所以上人感恩哦，所有大医王菩萨，如果没有大医王，如何能够救人？那感恩白衣大师哦，如果没有白衣大师，我们哪有办法？每一间病房哦，那个呼叫铃一按，就有人马上跑到病床边去帮助他。上人更感恩，感恩各位智公菩萨爱的能量哦，来支持慈济。感恩带头的人哈、哦，也尽心力，用生命一生投入在慈济，没有第二次。这是谁呢？带头的人是谁呢？医疗志工，就是我们的静熙啊，我们的清修寺静熙师姐，然后呢，严师姐啊，她真是当时要到日本啊去学习，她有她的人生大好规划、美好规划，就为了医院上人需要，上人需要医院有志工，所以她就中断了她本来美好的人生计划呢，一生奉献付出，真的非常的敬佩伟大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6: 和辈世代传承。今天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主角是慈济志工徐勋耀。勋耀阿公呢，他是从早年的竹筒岁月就开始投入慈济了，所以不论是要走渡到街头巷弄来募款，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来协助重建，更是常年担任大体老师的护送志工，以无限尊敬的心印来送大体老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小小年纪的徐志贤说，这个行善的美德是从阿祖、阿公到爸爸以及他自己，他自己则是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阿公一同做环保，而这一家人跨越四代，展现了最美好的传承。
7: 以前都来这个地方那个买菜，
8: 这样是不是很辛苦？
7: 买菜不会，离家也不会是很远，但他顺便来的募款了、啊。募的钱可以帮助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啊，有的环境不好啊，家里或者说比较年纪大的。
9: 阿公说，慈济的五毛钱岁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就参与了。
10: 你看我们家故事很多，你看这是以前你阿祖的照片。
9: 哇、
10: 这个是以前你阿祖跟很多的姨妈，他们一起在金色前面草原那边的合影。
9: 这个行善的美德从我的阿祖开始传到我的阿公还有我的爸爸。
10: 明天要拍几个？
7: 八位啊。
10: 要，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9: 我的阿公常常去帮大体老师送灵，那些送葬队伍，我们小朋友看了都很害怕，阿公却不怕。他说，虽然不认识那些人，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大学，让未来的医师在他们身上开刀做研究，所以他很尊敬他们，要送他们最后一程去火化。阿公每天跑来跑去，在我上学的时候，他都在帮助别人。花莲大地震，有人房子倒了， 他去帮忙看看怎么重建。爸爸每次都在阿公出任务的时候在旁边拍照，他说小孩子跟着阿公做实际就没错了。
5: 感恩哈，因为我们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一定要人间菩萨大造身，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跟着阿公做慈济，跟着爸爸做慈济就对了，把我们的下一代把他带出来，四代五代都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家里的四代五代三代把他带出来，你的亲戚朋友的四代五代也一起可以，都是接引的对象。好，我们多多接引，我们人间菩萨需要善的力量，我们那个慈济要永续，也需要更多更多接引更多更多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共同可以努力的，把更多人接引出来。今天我们至少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感恩。
11: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所听到的是由净思金舍德林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七月吉祥普度众生，如树护身广结善缘，这七月吉祥月的真实意涵哦。那么农历七月啊，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习俗或者是过去传统以来所说的这鬼月来吓我们的，而是呢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习感恩尊重生命，把爱传出去的吉祥月。那么在这一年那么特殊的月份，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人也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什么呢？德林师父最后分享，大爱电视的系列专题阿公阿嬷做慈济，这一位12岁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就跟着阿公来做环保，从阿祖阿公爸爸一路到自己四代人做好事，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传承下来的一个传统。那既然拜拜普渡很多传统习俗来自于阿公阿嬷都这么做，那么你的阿公阿嬷是教你这个不行那个禁忌，还是就像我们阿公阿嬷做慈济里面的这孩子还有阿公阿嬷所说的怎么带你来做好事？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林师父就告诉我们，让我们从一餐的蔬食少用一点资源，我们不浪费，也可能是多陪陪家人，一起来帮助有困难的人，也或者我们相互的说好话，把一个好的观念或是好的讯息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继续的让爱传出去，这都是生活里的好事，我们能做到。听完了德林师父的分享，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这农历七月，原来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其实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就这么做的事情，例如说关节痛了，哇，有哪些保健食品是不是可以吃，怎么吃，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说我太胖了要减肥，但是怎么样做才能够好好的管理好我们的身心健康。节目下个阶段我们就来听听这些专业的带我们一起来顾好身心灵的健康。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哦，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好习惯，不说你不知道，但是听人家说很多，我们反而更迷糊了，甚至陷入一种迷思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洪硕穗副院长来和我们分享哦，关节痛了要吃什么才会好，尤其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应该很有感，什么葡萄糖胺啊，什么胶原蛋白啊，还是说姜黄可以消炎啊，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好像会比较保险，甚至逛个卖场滑个手机哦，常常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保健食品，久而久之家里的抽屉哦，可能比药局还要热闹，瓶瓶罐罐一大堆哦。可是问题来啦，这些东西真的都需要吃吗？那吃的越多，我们想关心到的保健到的例如关节就会越来越健康吗？更重要的是这些保健食品混在一起吃真的没问题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哦，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副院长的分享，关节痛吃什么最好？有些我们以为吃进去会补到关节的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真正能保护我们膝盖关节而且不用花大钱的灵药又是什么呢？答案其实你一直都知道，那如果你家里有一堆保健食品，或者你自己正在为膝盖腰椎关节疼痛伤脑筋，我们就来听到洪硕穗副院长帮我们把这关节保健的迷思一个一个来和您说清楚。
1: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首先非常感恩德林师傅的开示，农历七月对外科医师来说，过去也是休假的一个月，因为很多病人都说啊，农历七月不要开刀，但是也非常感恩七月变成吉祥月，所以反而我们说七月要开刀，病人都很欢喜。那今天要跟各位我们在座分享，就是其实要来省大家的钱，给大家省钱，就是说关节痛吃什么最好。在门诊很多时候病人就会问，我这个吃要不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想说啊，你这样子会不会花很多钱啊？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跟各位师兄姐分享，让大家了解到底在吃什么。那统计上有三分之一的我们在吃的东西，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自己吃什么，反正朋友推荐的、子女买的、或者菜市场买到就是吃，好像有价有薄比。所以说我们健康食品不是说越多越好，而且很复杂。那俗话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软骨就会长软骨？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到底我们在吃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什么成分吗？我把这个牌子遮起来，但是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好像我们家里药柜或者是抽屉里面好像有看过这些东西，或者朋友有说这个吃这个好吃那个好，林林总总跟大家讲说这个成分之前，我们先看看软骨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膝盖的软骨，就针对膝盖软骨，它在表面大概5 mm， 就是0.5公分这么厚。软骨基质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胶原蛋白，那有玻尿酸，还有葡萄糖胺跟软骨素，这些是不是大家好像有听过的？所以吃进去是这些东西，可是会不会跑到这里？这个就是很难说了。首先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也大家常常听到我们在吃胶原蛋白是不是对身体就比较好？胶原蛋白其实它有20多种的胶原蛋白，有20多种。那真正的我们看比较常见的就是1、2、3型，一型跟三型在皮肤，我们皮肤有80%、90%、80多都是胶原蛋白，骨骼也都80%、90%都胶原蛋白。但是说骨骼这么硬怎么是胶原蛋白？如果说把钙脱掉就软的，就软软的，其实它也是第一型，韧带也是第一型，所以真正在软骨就是第二型，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产品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软骨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说大家吃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些成分，但是吃进去以后是不是跑到这些地方，这就是很难说了。首先比较常见的，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几十一二十年前，我们就听到葡萄糖胺。那葡萄糖胺好像葡萄糖，不过因为它的成分有葡萄糖的一个结构，可是它真正不是葡萄糖胺，它是我们的关节，就是我们膝盖里面软骨里面的一个成分。葡萄糖胺其实它是我们软骨的中间的，好像一个鸡毛毯子，它中间那一根那个就是我们说葡萄糖胺，它是软骨的一个原料，但是你看它对关节炎的改善目前统计上是有限，我们看到是关节炎就是发炎的改善。那 UC2 是后来几年就慢慢有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说，这个 UC2 到底 UC2 是什么，那个2就是二，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 C 就是胶原蛋白， U 呢就是没有变性，它就是第二型，就是刚刚提到是针对软骨里面的胶原蛋白，但是它的功效也是减轻疼痛，也是减轻疼痛，所以让你这个觉得关节僵硬黏黏，那可以改善。胶原蛋白是比较大的一个结构，它就是很多氨基酸造成的。软骨素是更细的一个东西，刚刚说我们的软骨就一直分到最后就像鸡毛毯子，鸡毛毯子中间是那根棍子，旁边就是鸡毛那个羽毛，那软骨素就是羽毛的一些成分。那羽毛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把水分吸住，所以其实我们软骨是很多水分，很多水分它就有弹性了，所以在体内的软骨素它就是可以把软骨的水分保持住，当然这样子就会保护你的软骨不会被磨损掉。那这个是后来又有一些健康食品有的没有的，像这个 MSM 也许大家又在超级市场那些卖场又看到健康食品那边又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呢它是抗氧化还有抗发炎，所以它是对于全身性的一些比如说会发炎啊，会酸痛啊，或者是它是抗氧化啊，当然没有发炎就不会疼痛啊。姜黄素也是后来也有推，好像我们进食产品也是有姜黄素，那它也是抑制发炎，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的发炎的一个反应抑制下来。像我们最近看到一个 COX2 它就是会产生发炎，像我们很多消炎药就是把这个 COX2 把它抑制下来， COX2 的抑制剂把它抑制下来，所以姜黄素就类似这样子把它抑制下来，就不会造成发炎。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更少见，它是胶原蛋白的生态就是更细更微小的粒子也许这样子吸收会比较好，但是它真正的效果也是抗氧化抗发炎，就是让身体一些组织不会发炎，那这样就疼痛就会减少。不过呢字好像一样， Hydrolyze 就是水解的胶原蛋白，但是呢它下面是写第一型跟第三型，如果仔细看，所以第一型跟第三型，所以它就是针对皮肤，因为刚刚说皮肤都是第一型跟第三型嘛，所以如果说为了保养是这个，所以越吃什么皮肤越好，其实不是关节。不过当然这是号称啊，真正的它还是为了抗发炎，所以如果说看到胶原蛋白，如果针对软骨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如果是皮肤那个韧带是第一型。玻尿酸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打在膝盖后来突然有一次病人说他在吃玻尿酸，我就很好奇，我真的不知道说玻尿酸打在膝盖还可以用吃的后来去查真的有人这样卖，但是在研究上还是有限，不是说吃进去就直接到关节去，那它的剂量呢就大概是一天80到200，所以以上大概都是大家比较常见，所以做一个整理。最重要是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哦、我们、每个月都功德款100块嘛、哦、这个就好几个功德款了、哦啊、但是、如果说、哦、你花了2-3千块看起来好像超过一般的平均费用，这样可能就是太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那么额外的金钱。但是呢，很注意，不是说吃了就好，有些不能乱吃。比如说如果你有在吃抗凝血的药，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吃、因为心脏啊，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中风过会吃一些抗凝血的，那就要有些、健康食品就要注意，不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那、啊、抗忧郁的药、哦、也要注意、啊、为什么在国外、哦、其实很多我们骨科也常碰到关节全身酸痛、哦、其实跟忧郁有关系、哦、所以他本身可能也是在看、身心医学科会开一些忧郁的药，那他就到处去吃健康食品有抗忧郁。那像这个、哦SAME 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但它虽然是对忧郁的、效果 是为了抗忧郁，但是它有对关节炎，所以有可能也不小心会说、啊、你关节痛就吃这个，但是如果同时有在吃抗忧郁，这样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症状，这是要注意的。所以有一些温馨提醒，就是说这些药，我们不要说药，这些健康食品为什么医院没有？所以常常病人说哎，我吃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啊、就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我说我们医院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药，它是食品，食品就是跟你去菜市场买一个苹果买一个香蕉一样，它就是食品。所以也许症状可以改善，那症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觉得不舒服，这种症状会改善，但是它不是让你软骨再生的，所以医院它不是药，所以我们就不会卖。那成分越多不表示效果越好，有些这个有加 A 加 B 加 C 就好像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有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有到每天建议的剂量，还有成本。比如说 A 加 B 比你买 A 跟买 B 加起来的价钱还贵，那就不需要，它只是方便而已。自己说要吃多久，如果吃2-3个月没有效就算了，就算了，表示跟他没有缘分，就不要就停了。所以吃有什么好处，我都觉得第一个是自我感觉安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好处，因为这样你就比较放心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第二个是让子女表现孝心，因为子女也高兴说他有为父母亲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好处比较大的应该这两项。那最省钱最好的关节良药灵药，第一个就是体重控制，这也是每次病人来我都会问身高体重。

0: 对抗发炎会比较好，对膝盖也会有好处。 好，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感恩。
1: 所听到的是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的洪硕瑞副院长的提醒，这关节保健啊，不要只看这瓶瓶罐罐，真正重要的还是啊规律的生活、体重的控制以及好的生活习惯。所以刚才我们才说嘛，家里的抽屉有时候可能比药局还热闹。不过说到药局，哎，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要带大家来一起了解走进这间药局。这间药局有一点不一样哦，它不只是帮你找药配药，还会问你一句最近好吗？因为有时候啊，人来药局买的表面上是药，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个人听他说说话，一点关心，甚至他会是一个重新振作的力量。接下来和您介绍这部大爱剧场新戏上档《转角那间新药局》，来听到我们大爱戏剧的介绍。
2: 我是戏剧内容创作中心的黄志杰，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即将播出的大爱戏《转角那间新药局》。这是一个讲述现代人心病和如何陪伴疗愈的温暖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的剧情，来自屏东的药师苏芳佩，她在木栅开了一间社区的健保药局。药局里面的五个人团队不是只有给药，还照顾着社区的健康和心灵。这间药局实现了就是实际医疗的人文医疗精神，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个药局是社区的庇护所，暂时放下病痛的一个终极站。介绍这个故事的本尊苏芳佩师姐，大家都叫她苏苏。苏苏师姐充满了文艺的气息，擅长绘画、写文章、弹吉他和钢琴。他长期担任人文置业的插画志工，同时也是北区联谊会的医疗志工。现在看到这些书籍都是苏苏师姐出版过的作品。他有时候是绘者，有时候是作家，有时候两个身份都有，是一个创作力满满的一个创作者。再来介绍我们这部戏的一个演员，这五个人就是我们新药局团队的重要成员。女主角魏曼饰演苏苏师姐，魏曼之前因为演出大爱戏《血食人生》得到亚洲电视大奖的肯定。黄腾浩饰演的是苏苏师姐的老公黄生春，这是他第一次接演大爱戏。徐乃涵饰演药助尤美珠，林子熙在剧中饰演药局的代班药师何家威，刘玉仁饰演的是药助李玉拓，这五个人就是全安药局的主要角色。转角那间新药局这部戏关心着许多现代人的身心问题，设计了很多个案，协助观众了解思觉失调症、忧郁症、帕金森氏症、酒精成瘾和家暴这种不同的一些议题。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支精彩的预告。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4: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4: 哇，你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5: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晚到。
3: 不好意思，
6: 啊，王妃，你的药好了。
7: 要苏药师哦，我被那老品追的油啊啦。
8: 我是药师，不是药师啦。
9: 药局有一个男生来帮忙，真的是很不错。
10: 我有个想法哦，等到我们业绩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旗舰店。
11: 喂喂喂，
10: 我在讲我们的愿景哎。
9: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0: 我可是对我们药局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2: 简单简单简单，
4: 是，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9: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2: 九月一号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请大家锁定大爱台观赏《转角那间新药局》。谢谢大家聆听，感恩。
13: 感恩黄师姐的分享啊，带来这么温馨的啊，也是真实的人生故事哈。其实就像上人讲啊，我们多用一份心呐、啊，的人世间的温暖呐、啊，这种爱哈、啊、就被带起来了哈。那我相信这也是一

0: 值得我们去观赏还有学习的戏剧，也希望我们的师姐师兄们大家把这个讯息呢告诉我们的会员，那自己也要观赏。非常感恩黄师姐你们制造这么好的戏剧，让我们来学习跟观赏，感恩。
1: 转角那间星耀局，这是我们大爱星系今天在帮大家笔记强调一下，在9月1号开始我们线上线下，尤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八点可以锁定大爱电视来看首播。那刚刚我们走进了这转角那间星耀局，看见一间药局不只是帮人处理身体的不舒服，也愿意多关心一点，多陪伴一点，照顾社区里每一个人的心。那其实说到照顾除了心情需要被照顾，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也都会一直在提醒我们，平常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呢？当我们有一点累了，有一点乏了，其实都是身体的警讯或者是一个警告。而且很多健康的问题很特别的是，它不一定会痛，也不一定会马上让你觉得不舒服，可能你每天照常吃饭、上班、做家事，甚至觉得自己还好好的啊，但是身体里的一些数字可能已经悄悄出现变化，例如说血压高了一点，血糖多了一点，腰围大了一点，或是胆固醇有一点异常，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累积起来都可能成为健康上的大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段分享真的就是治病于未病，在你还没生病前，我们先掌握住顾好健康。在这个跨健康的好所在，我们台中慈济医院范江玉珍护理长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击退健康的隐形杀手，认识代谢症候群，看看我们要怎么好好预防疾病，还有管理好我们的身心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范江玉珍护理长，我现在是在社区护理组。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古人有云，上医治未病，就是当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杜绝，我们才会健康。那所以说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其实代谢症候群它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个危险因子的总称。那如果罹患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你后续会罹患这个糖尿病就可能高达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甚至于是脑中风跟心脏病到达2倍以上的风险。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呢？事实上只有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你才可以及早的发现。那我们说怎么样称为代谢症候群呢？就是在我们成人健检里面有一些检查的指数，那你5项里面如果达到3项以上，你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腰围过粗，这可能我们就是过于肥胖，或是说脂肪堆积在腹部过多，男生大于90公分，女生大于80公分。那另外的话，如果血压偏高，血压大于130，或是舒张压大于85，这个就算血压偏高。那另外的话，如果你的空腹血糖是大于100，三酸甘油脂大于150，或是说好的胆固醇，它叫 HDL， 女生小于50，男生小于40的话，如果说这几项有符合3项以上，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目前的话，在我们的健保局里面，它有一个代谢症候群的照护计划。那它适用的话，它20岁到69岁的成年人。那我们刚刚说的5项指数里面符合3项。那另外，或是说这5项里面其实你都还好，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偏高了，就称为糖尿病前期的话，也可以加入代谢症候群。但是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超过6.4的话，那可能你就要进入糖尿病的健康管理。那我们加入这个代谢症候群可以怎么加入呢？第一个就是说参加我们的成人健检。那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30到40岁的话可以5年补助一次，40到65岁是3年一次，65岁以上是每年可以补助一次。那如果说我们参加了成人健检之后，后续可以到嘉义科看诊，让医生帮你评估有没有符合这个代谢症候群。如果说你是已经到这个代谢症候群的状况的部分，那我们就加入这个代谢症候群计划，那再来由各管师。
3: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4: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物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3: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4: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大家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5: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8: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3: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9: 我别项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袂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
10: 我做出来吼，不省人能玩一个。
11: 人有分气，啊，人同我做的，人有分气。主席，
12: 好，
11: 感谢上帝。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分子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新冠疫情呢、到现在呢是延烧不止啊，一些国家的民众啊，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呢，还是确诊。原本呢打过疫苗而疫情明显舒缓的国家呢，解封后疫情又起来了，解了又封啊，封了又解啊，没完没了啊。现在原型病毒跟变种病毒啊联手攻击人类，破坏力呢更强大。200多个国家呢还是被打得招架不住啊，苦不堪言。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人跟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人类跟隐形敌人的战争。这个隐形敌人呢是一个人呢对200多个国家，而这场战争呢还没有结束。现在都快九月底了，全球确诊的病例超过2亿2000万了，往生的人呢将近了470万，可以说是死伤啊惨重。现在人出门呢都是如临深渊呢，如履薄冰呢，那出国呢能免则免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分享过了，病毒啊是幽灵的化身啊，幽灵呢则是灵冤魂的化身啊。那冤魂就是什么？曾经被人类宰杀的蠢动寒灵。所以要不被病毒附身呢，就要先与病毒无缘。要与病毒无缘呢，就要先跟幽灵与冤魂呢绝缘，拒绝的绝。要跟幽灵跟冤魂绝缘呢，就不要造杀业，也就是不要去杀那些动物了，也不要去吃他们的肉。所以这样子推论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很清楚，也就是呢要避开跟病毒的这个唯一的灵方妙药呢，就是要无肉或者蔬食或者素食，这是生命的法则了，也是因果的定律。这样讲呢，其实不是暗示各位的要相信，而是在明示各位的要深信，深信因缘果报。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当然还是有了，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那以前我们讲过嘛，不信因果呢会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新冠疫情就是严重的后果。这样讲呢，有些人可能听得会不舒服了，但是套一句证严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说出来的话人家可能不喜欢听，但这个话呢却是影响深远，所以不得不说，非说不可啊。那上人说，这不只是大灾教育啊，这次的疫情啊对人类来讲大灾教育，而且是忍痛教育的。因为这样子讲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但是还是要讲啊。台湾五月中啊宣布三级戒护的时候呢，那时候并没有封城啊，但台湾民众呢自己封城，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车流跟人潮。我有一位日本的朋友呢，看到台湾传过去啊到处是空城的那种相片呢，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在日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台湾做到。后来台湾在宣布降到二级戒护嘛，并松绑防疫的规定，餐厅可以有限度的可以内用，但是限制人数了啊，梅花座等等，很多餐厅哦还是宁愿不内用哦。你现在去外面吃那个餐厅，很多餐厅它不要内用，所以民间的比政府还要严呢。所以啊，政府如果有能啊，再加上老百姓防疫意识高涨，又人人守这个防疫规定啊，这是呢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啊。现在确诊是个位数啊，台湾现在确诊是个位数，疫情是明显的舒缓了啊。我们祈愿每一个国家的疫情呢都能够尽快的有效受到控制啊，人人都能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回到我们今晚的主题，大灾问一集一集的讲，今天晚上已经来到第十集了，差不多回答了100题左右了。那我的电脑里面呢还有200多题，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还好呢
二三十年来呢，我就有收集问题的习惯，否则怎么去想出这么多的问题呢？不容易的哈。其实呢，问题也是好事一桩了啊，有问题也是好事一桩，烦恼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的，问题也是可以成为菩提的种子啊。烦恼是道场，问题也是道场啊，所以才说心疑其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啊，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呢，问题变菩提啊。所以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菩提，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菩提成林啊。但是菩提林立同根生，本是同根生，就是什么道一以贯之啊，也就是法源是同一个。问题虽然不一样，但回答问题所遵循的中心思想是同一个，还是殊途同归，归于尽思法脉啊，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问题看起来虽然是深奥难懂啊，但经过解释后呢，却精深绝妙，最后还是会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心迷则问题渐深啊，心悟则答案简单啊。好，我们现在就来你问我答，透过问题呢，我们来学习如何转迷成悟，把问题变成菩提啊。好，第一题，有人问啊，他说我常听人家说啊，真来的或求来的呢都是假的，修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给人什么启示？好，真啊，哦，竞争的真啊，真有正真、斗真、抗真、竞争等等，有所真就有所求，就会有求不得之苦啊。而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意气用事跟义愤填膺呢，这样很容易伤了和气，造成冲突跟对立，这样即使你争到了，最终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的。孔子说啊，君子矜而不争啊，群而不党，矜很矜持的矜啊，矜就是什么内心的沉稳跟笃定，矜持庄重的意思啦。君子矜而不争呢，就是说君子呢不轻易受外境的影响，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智慧，他不会争权夺利的，利益当前呢也不争不抢，即使要争也是争千秋万世的，而不是争一时一刻。求也是一样，心中没有的福报人或财库啊，即使你去抢去偷，最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叫做命中注定啊。古人是求末世之名啊，有一句话说君子即末世而名不称，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君子要求的名是求什么？末世之名，就是人死后之名啊，人死留名嘛，不是这句话吗？那现在的人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求什么？求现世之名啊，活着的时候就是什么希望有那种名啊。一个人如果真想要求名，只有一个途径，对人类社会无所求的付出跟贡献，这个就求了，或者还可以求什么一个境界更高的了，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三轮体空，这是很高的境界的，不容易啊。真来的跟修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真啊，竞争的真，真是指行于外的暂时获得，即使得到了也是短暂的啦，意思是这样。修是指什么？修于内的因缘果报，即使失去了没有了空了，也是空而不空啦，看起来真空，其实是妙有啦。所以说真来的是一时的啦，修来的才是永久的。要修就要有做，要做就要入人群，这样才会修而有证，也就是信解行证的圆满的过程。做来的呢是来世福，
那修来的呢是平等慧，来世福跟平等慧都要靠自己去修，不是靠真来的，所以才说真来的或求来的都是假的，自己修来的才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 好，第二题，佛法常常啊教人啊要放下，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啊，看似简单呐啊，但是其实要做到也不简单啊。佛法用四个字来解释叫做什么？看开放下。用两个字来讲就是布施，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舍了啊，佛法了。听起来简单呢，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凡夫就是常常的看不开，放不下，才会有什么忧悲苦恼的产生。但是呢，要马上看开或放下，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做得到啊。这个要经过什么正信佛法的熏陶啊，跟洗礼啊，跟修炼啊，而且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成果了。哦，放下也是一种正念哦。所以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其实放下也是一种什么解脱跟舍离，能解脱也能舍离的人才做得到放下啊。这个有方便法啊，方便法大家就比较容易做得到了啊，就是什么捐钱啊，捐血啦，捐物资啦，捐时间啊，捐体力，捐体力就是做志工的意思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啊，这个就是方便法。那这个是小舍，小舍慢慢进入到大舍，那大舍就要什么大愿力，那这个就稍微困难度高一点了，就是什么捐财产啊，不是捐钱而已，捐财产啊，捐器官，捐骨髓，捐大体等等啊，这些都要有舍离的观念的，舍离的观念的，一旦养成舍的习惯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继续提升呢，高阶版呢，提升到什么舍我执，舍我见，舍烦恼，舍无明，甚至呢舍痛苦等等，舍到最后呢，刚刚这些舍就算不容易的，舍到最后还要继续突破往前再更高一层楼，这个叫什么一辈子也舍不了的啦，叫做舍什么？舍习气啊，习气每个人都有啊。有的人很会舍，但就是烦恼舍不了，习气舍不了啊。这几个是高阶版的舍，到死都不一定舍得了了，除非成佛了啦啊。放下就是舍，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主动放下是智慧。被动放下是什么？是无奈。所以千里之遥啊，始于一步啊，这一步也是要从小舍做起的。所以学习放下的前提的，就要先学习什么？学习舍，能放下就能舍，能舍就能放下啊，这要从小舍开始做起。我们在做志工就是在舍嘛，对不对？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这个就是开始舍啊。好，第三题，有些佛友在说啊，持戒只是在修福，没有修慧，因为持戒之功都不注重念经、拜忏、坐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见解？啊，这个常常有人这样子在质疑啊。那其实曾经也有委员啊，自己也疑惑去问我们上人啊，他说：“上人，上人。”外面有人说持戒是在修福不修慧啊，这要怎么回答啊？问上人啊，上人当众回答：这是地主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这是弟子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意思是说，你来做志工，你要时时问你自己啊，你在修福有没有同时修慧呢？还是真的像人家所讲的，只修福不修慧呢？所以才说这个是你弟子的问题。其实啊，
实际中门是入人群嘛，是修福；进思法脉是入经藏，是修慧。如果把这个法脉拿掉，只剩下一个中门，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般的慈善机构而已啊，而不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做志工不是只有在做，在学做好人或学做好事就好，不是这样子，而是在学习如何好好做人啊。好好做人就是要有智慧啊，不是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啊。好好先生就是孔子所说怎么乡愿，孔子讲乡愿得之贼也啊，什么意思啊？好好先生啊，这个人啊，没有原则，没有智慧，没有勇气的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得之贼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重，所以布施捐钱是学做好人，行经用法是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宗门的悲门，一个是法脉的智门，两个相辅相成，叫做悲智二门，把它用出来叫做悲智双运。慈济的修学法门是不专于打坐，所以也不属于禅宗，不深入念佛，所以也不属于净土宗，非禅宗非净土非打坐非念佛。那它是什么？它主要就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出世的精神是无形的嘛，所以是无为法，是为佛教。入世的工作是有形的，是有为法，是为众生。所以佛法不管什么宗都离不开六度万行，离不开戒定慧，最后还是离不开投入人群，身体力行。这是佛教不同法门的最大公约数了。这位提问者说啊，慈济之功都没有在念佛诵经，其实正信佛法的理念是念佛诵经并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是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主人翁就是我们内在的真心跟自信，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嘛。就上次我们所讲不是身怀明珠吗？那个明珠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心啊，身怀明珠，那个明珠是一个譬喻啊。那我们深深念佛，念给佛听，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自信佛听，就是真心跟自信了。那如果真的念给自己，念给佛听也可以啊，念给我们刚刚讲内心的自信佛啦。所以念佛诵经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而且佛经不只是拿来用嘴巴唱诵或宣讲，或用做学问的心态把它拿来钻研，不是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就变成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啊。用嘴巴念或用耳朵听很容易忘记，用手去做，用脚去走，用心去觉，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呢，体悟佛法的真理大纲。这整个叫做什么？解行相应，理事相通。理事相通的理是指进思法脉，理事相通的事是指慈济宗门，两个同步运行，就是什么？以人间事去显天下理呀。志工深入苦难，闻声救苦，虽然是修福了，刚刚讲嘛，投入志工是修福没有错，但见苦知福之后，不忘深入经藏。怎么深入啊？参加读书会，参加共修，参加精进，参加拜经啊，这个就是在福中修慧啊。所以念佛、诵经、拜忏、持咒、闭关等等啊，虽然也是修持戒定慧的法门呢，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啊，会三皈依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会三皈依啊，开山显义啊，这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唯有一圣，无二亦无三。意思是说，无论小圣、中圣、大圣，无论是二圣或三圣，现在呢，万法归一，终归一圣啊。这个一圣就是什么？走入人群也深入经藏的一佛圣，也就是
将人间路跟菩提道衔接起来，叫做慈济宗门人间路啊，尽施法脉勤行道，这就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啊。所以有没有修福或修慧要问自己，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错。好，第四，有慧众在问啊，慈济的法门啊，让人感觉好像活动有余啊，但弘扬佛法跟广结众生缘的部分有不足之处啊，这个该如何回答？有一句话说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慈济人办活动不是为活动而活动，活动对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就是行经，它是一个过程啊，参加活动是慈济宗门，借活动来洗涤污秽的心灵，就是什么净施法脉，前面那个叫做见苦知福啦，后面这个叫做福中修慧了，前面那个是宗门，是走入人群的，法脉是深入经藏了，去灾去勘灾救灾，就是把灾区当作道场，勘灾过后接着要赈灾发放嘛，这就是什么把苦难的，把跟苦难灾民的结的这种众生缘，就是广结众生缘嘛，广结众生缘不是说只跟自己认识的人结好缘，跟所有不认识的本国的或国际上的灾民或难民都是在结众生缘，就想弄这一次慈济在新冠疫情的这个肆虐之下呢，志工团队不能出国啊，但每个国家都有防疫的这个需求啊，求援的跟本会求援的，但是呢防疫设备跟纾困物资我们来全球调度，举个例子，整个印度有28个省，这次疫情里面慈济就帮了26个省，那边只有一个慈济人，看还是要帮，即使没有慈济人也是要帮啊。印度有13亿6000万人口，只要你看是帮了多少人呢？你帮了26个省，总共28个省，你帮了26个省，里面多少人？你跟他结多少众生缘呢？这个就要透过什么捐赠防疫设备啦，跟纾困物资啦，跟所有受困的灾民呢结好缘呐。这个里面什么就是很多慈济会员捐的善款在里面嘛，投入大功德海嘛，这个意思啊。这是针对这位提问者问说，没有广结众生缘的这个简单的解释了哈。那这位提问者他也质疑啊，好像你们慈济法门没有弘扬佛法，有弘扬佛法不足之处啊。弘扬佛法是透过身教跟言教啊。身教就是什么？身体力行，深入苦难，闻声救苦，并且感恩有机会来付出。所以志工啊，发放物资给灾民呢，是90度的鞠躬啊，把物资交给灾民。这什么？这是慈济的发放人文啊，不是在怜悯你，不是在可怜你，是代表佛教徒的谦卑跟尊重。这就是以身教来弘扬佛法嘛。赈灾回来之后呢，把救灾行动，这次去救灾的这个广东的行动呢，去印证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还有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确实是如此，现象在前面给你看，还有什么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啊，这些灾民深陷灾区里面没办法出来，我们飞过去，有福的人走进去，把这些道理呢，救灾过后去跟大德们分享，跟没有去的志工分享，这样就是以言教来弘扬佛法，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正言上人曾经辞世啊，佛教的教法重点在于心跟行啊，心跟行动啊，心不离佛啊，行不离法，心行如法就是自信三宝现前。这是上人开示的，所以宗门为众生嘛，
就是广结善缘嘛，法脉就是什么为佛教，就是弘扬佛法嘛，简单讲就是如此嘛。好，这样解释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好，第五题，请问慈济对自杀及凶杀案呢持什么样的看法？那这什么问题都有啊。自杀行为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死意甚坚呢，就是想死啊，你防不胜防。第二种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要寻死，而是采取自杀或自毁的行为呢，来表达他内心的困扰，寻求他人的关怀跟援助啊。所以企图自杀者并不代表都有轻生的意图啊，不一定啊。就好像孩子啊突然变得很叛逆啊，对，青春期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他是很顽劣的，而是他透过这样的行为呢来凸显他什么，我缺爱，来引起你的注意啊，引起你的目光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自杀行为的面罩底下呢，是他们对终止痛苦的一种期盼，很痛苦，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你了解，而不是真正的有结束生命的这个意愿的啊。这样的观察很重要，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自杀者心里共同的愿望就是什么，希望离苦得乐，苦不堪言才会自杀嘛。对，有苦说得出还好，有苦说不出，苦不堪言的那个会自杀。但是他们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说希望离苦得乐，不要这么苦，但自己却没有一丝离苦的力量，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那这个时候又没有他力，没有旁边有贵人来帮助他啊，只好选择什么极端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要防治自杀事件呢啊，很多方法了啊，除了使用什么隔离啦、劝导啦、疏压啦、倾听啊等等的方式之外呢，去阻绝自杀行动跟自杀意念的萌发，这个是更迫切的工作。简单讲就是什么，自杀之前或者一个人犯错误之前，人心导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没有发生之前先预防，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需要什么，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很久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刚说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要很敏锐，互相关怀，互相关心的意思啊，观察很敏锐。那我在马来西亚碰到这件事情，一个很听话但内心很内向的一个大学生，男生的，他也常常参加慈济老人院的关怀活动，算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有一天呢，突然间哦，惊传他自杀上吊在自己房间里面。我一听吓一跳，哎，怎么会呢？这个孩子这么乖，他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呢？大家都非常错愕，不敢相信。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无法接受啊。结果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找，找出他的一本日记出来，他写的日记啊，里面已经有一些他厌世的情绪性的字眼在里面。那可能他自己隐藏得很好，他很内向，所以他隐藏得很好啊。但或是这个父母观察也不够敏锐了，你孩子每天相处在一起，孩子有这样的倾向，他没有观察出来，所以错失什么？错失导正的机会。表面上看他还是一个很听话、还会行善的好孩子哦，但是他却是一个危险的好孩子。什么叫危险的好孩子？观念已经偏差了。表面上他行为是很好很听话，但是观念已经偏差，我们当父母的不知道啊。这个是我很难忘的一个例子啊，一件事情。那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的，一个自杀者是犯下两种的罪行的啊，一个是杀生之罪，一个是不孝之罪。身体是父母的精血之作，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嘛。而且我们对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这是上人讲的啊，任意糟蹋跟不当的摧残自己的身体而致死，让他死，让这个身体死，也是属于杀生，自杀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杀别人杀动物，杀自己也是杀生。
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就是不孝，也是孝，也是犯了不孝之罪啊。这是自杀了哈。那凶杀案的看法呢？我们在大灾问第六集有做很详细的解说啊，第六集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哈。凶杀案在那边有讲得很清楚啊，不管是自杀或凶杀了，都是很重的杀业啊。如果要在这种严重错误发生之前呢，及时给予导正的话，这个需要有正念及正信的宗教信仰做后盾呐。所以正信跟自信的宗教信仰也是蛮重要的哈。你知道这个佛法佛理，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犯了两种罪嘛，对。好，第六题，行于菩萨道上如何才能不退转？哇，这个题目说起来哈，一堂课可以讲一堂课哦。不，我们这边简单讲了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每一位不退转的次公菩萨呢，都有自己不退转的个人的体会了。你说你不退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啊？他不退转的理由是什么？可能两个人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参考啊。至少是跟人家走过来的路嘛，到现在没有退转嘛啊。那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第一个，我有五个了，我自己觉得我五个了哈。如果菩萨道你要做到不退转的五个条件，第一个发心如初就不会退转，因为初发心是最清净、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学佛要先学习守住最初一念心呢。这念心刚刚讲最清净嘛，最真诚嘛，所以不能只靠缘呐。只靠缘来做志工，很容易缘尽法散，缘没有了，法也没有了，要靠发心立愿的。所以发心如初，然后当初刚进来那份的欢喜，那份亲近，那份真诚，这发心如初就成佛有余嘛。那成佛都有余的，怎么会退转呢？第二个，心中入法就不会退转，因为学佛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以法为依归嘛，是自归依，不是他归依，观念清楚了，目标很明确，也很专注，这样法在心中，就什么事都做得了主，清清楚楚的，不会模棱两可、糊里糊涂，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退转的空间了嘛，这么清楚怎么会退转呢？对，好，第三个，做的欢喜就不会退转。上次有讲过好几次了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常常这样警惕我自己，心中有喜悦就代表心是清净的，心地清净就会有喜悦了，相反的，心地不清净就会做得不欢喜，做得不欢喜的时候就是代表自己心不清净，跟别人无关，所以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了，心地清净也做得欢喜的人，在通往目标过程中会快慢自如，因为它随顺因缘嘛，对，会快慢自如，虽有快慢但不会停下来或退下来，只有做的不欢喜或不知为何辛苦为何忙的人呢，会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才会有停退的问题啊。好，第四个，精进不懈就不会退转，精啊，精是不杂嘛，进呢是不退嘛。精进的人会很忙碌，会忙到没有时间烦恼，也会忙到忘记烦恼，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做志工就是方便法嘛，每天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那不是会忧郁症吗？胡思乱想，空思妄想，来当志工，心念投入帮助人的这个的工作里面去，忙到忘记烦恼，就是这样忘记的啊。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如果能够再加上继续更上一层楼，身体很精进，心灵很清净，叫做清净中精进，忍辱中精进，被人家障碍了，但还是照样往前跑，没有停退，这个不简单啊！忍辱中精进，持戒中精进，心中有戒啊，有戒规啊，有规矩，有
有方向啊，这个就是什么八正道理，就说里面所说的什么正精进嘛，对，为什么要加一个正啊？就是有这样附带条件啊，才叫做正精进呢。都已经在精进不懈往前迈进的，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停退的空间的嘛。这个就是《无量义经十功德品》所说的“身懈怠者起精进心”嘛。啊，我们都有唱诵经文，都有唱诵这一句嘛。身已经身懈怠者，已经产生懈怠心的人呢，你这时候赶快精进去做做志工啊的义经呢。所以精进心也是要对治什么？也是要对治懈怠及停退的方便妙法啊，精进心，强迫自己，抢速而行，上次有讲过嘛，勉强自己去做，你看，啊，这也是方便法。啊，第五个啊，道心坚固就不会退转了。哎，道心坚固什么意思啊？道心坚固就是你要一门深入，不要脚踏两只船，心甘乱纷纷。一门深入才会落地生根啊，不能像浮萍啊，浮萍不是没有根，是漂浮不定的，随波逐流，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所以它的根是很软弱的嘛，没有力量嘛，因为不专注，所以没有力量嘛，就容易什么随风飘摇，道心不稳啊。总而言之啊，停退者必会对他的停退之事有看似合理的理由啦，啊，为什么我会退转？为什么我会慢下来？啊，我有我的理由啊，啊，不管什么理由啦，表面上看起来说啊，那个人影响我不精进，啊，那个人影响我退转，啊，那件事情影响我退转都有可能，其实啊，都不是外在的啦。用一句话解释，大家就很清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呐，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出来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追根究底就是自己心的问题啊。好，第七题，近视文化卖的书有点贵，有没有考虑降低价钱呢？这种问题也有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一年呢，分会都会参加国际书展啊，很大的地方，那个什么叫什么新什么城我忘记了。这个书展跟另外一个美食展呢，每年都是同时举办，而且日期都是一样，只是场地分开而已的。刚才我就会去想说，这两个展同时举行，我们来看看它的比较差在哪里。美食展呢是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是惜家带眷，大啖美食啊。但反观这个逛书展的人数就少了很多，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形，那证明呢，只要有好吃的了，能满足口欲的，再贵都舍得花了。但买书的钱呢，就没那么舍得花，还要斤斤计较，还要计较书会卖得太贵。其实近视文化出版的书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市场上售价是不相上下的，这个是有行情的了，不是你随便定的嘛。而且这是上人的智慧财产，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买回去以后呢，多读多看，读它千遍不厌倦，对，这样这本书就是自动降低成本了嘛。如果书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因此改变了我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改变我们一生，那这本书可是改变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本书啊。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呢更是无价。其实啊，你书买回去了，没有看，卖你再便宜也是很贵的，是不是啊？对。好，第八题，人文精神应该怎样发扬光大？如果家庭教育都包含了你所说的人文精神，那大学里面的人文教育能不能被取代？也就是说大学里面的人文课程都不用再设了啊。其实啊，台湾几所大学都有慈济人文课了啊，这个是跟慈济有缘的一些学校大学的啊。以前我也是人文课程的讲师啊，我去过政大、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啊、慈济大学、民传大学、德林学院，以前这几个地方我也去
当讲师啊，讲这人文课。那这个是有学分的啊，选修的啊，修的同学还蛮多的哦。所以简单讲呢，人文什么意思啊？付出后生命的精华，付出后生命的结晶呢，付出后人格的升华。简单讲，人文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人文简单解释也可以讲说，人格典范，文史流芳啊，人文嘛啊，这样的精神展现呢，还是需要以付出及实践呢做后盾。付出的过程就是在无声说法，我们在做，别人在看，我们对他来讲就是无声说法嘛，啊，对他来讲就是不言之教嘛，啊，这种日积月累才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精华跟结晶的。所以人文是慈济四大职业八大脚印的软体啊。如果以学校或医院来比喻的话呢，学校跟医院是硬体，盖学校跟盖医院 很容易的，可是你要找到很好的老师，有爱心的老师，找到有爱心的医生，这个是什么？这是软体，这个就不容易了。那仪器设备是硬体，硬棒棒的在那里的。良师良医就是软体的，学校里面有仪器啊，医院里面也是有仪器啊，但是都是硬体。但是很好的良师，很好的良医，这个就是软体啊。同理啊，身体外在的四肢五官就是硬体，内在的真如本性就是软体啊。所以硬体容易，软体难呢，名医易找，良医难求了。这样子的思维概念就是人文思想。没错啊，现在名医很多啊，但是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啊。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 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以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人文精神就是尽施法脉。简单讲，这个是上人讲的，开示的。人文精神简单讲就是尽施法脉。尽施法脉就是慈济的法源。人文思想还要透过人文的情境去营造，去发扬光大。也就是什么？在慈济活动中也好，救灾行动中也好，环保过程中也好，所有的慈济活动都好，它的内涵跟本质的，所以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对。我看到这个活动，我看到它是门道。哎呀，这活动中还有这么细腻的那种人文思想在里面，这个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不是一般的环保团体，它是有修行为本质的，就是内门道在这里。所以活动就是热闹，活动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跟人文气息就是门道，内行的看得懂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水啊，你要盖钢筋大楼不是要水吗？钢筋水泥砖块石子放在一起还不能用啊，还要加水进去啊，所以水整合了钢筋水泥砖块石子等等，成就高楼啊。就是高楼成就了之后呢，这个水自己却消失无形了，这就是什么？真空妙有。你水自己却消失无形了，这就是什么？真空妙有。你说它没有水吗？有，没有水不可能盖成一栋大楼的。

都有相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文啊，也就是见思法脉嘛。所以家庭教育啊，如果能落实这样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为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打下了生命教育的基础，这个会让家人呢都有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跟核心价值。爸爸妈妈要带头做，但是教育的触角，教育的触角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也是扮演着相辅相成的重要角色啊。甚至医院、厨房、街头、灾区等等有人群的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所以无处不道场嘛。所以人文教育如果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三管齐下，齐头并进，没有谁可以取代谁了，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啊，每一个环节都是什么环环相扣、节节相通，最后呢看起来都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触角，但是殊途同归啊，万法归一啊，啊，奥妙在这个地方了哈。好，第九题，有意愿加入慈青推动小组的，大多数都是什么刚毕业的，或者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呢、啊？他们大多数在创业或就业的阶段，要投入当志工，难免会碰到时间上的限制，这个要怎么应对？啊，这个大概就是讲说时间的运用的智慧了哈。有些这些有心的年轻人呢，他碰到时间安排的困扰，不只是年轻人，一般的志工都好了，要顾家业，要顾事业，要做慈济、做志工、做志业，当然时间安排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都想参加志工，但是担心时间不够啊。虽然时间无情，但时间不会限制人啊，是自己的心限制了自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忙没有时间，并不是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而是身体很忙，心灵也忙，盲目的忙，所以看不到还有时间的。看不到不是没有了，是你不具慧眼，你不具慧眼的。有时候呢看起来是手忙脚乱，其实是头脑先乱，所以一个人即使四肢很灵活，但头脑却不清楚，这样也会苦了手脚啊，造成空忙一场，事倍功半。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得到的一些历史嘛，都有嘛。所以无论是创业或者就业，就会面对很多人与事的磨练跟时间的安排的问题，这个需要用智慧去应对。年轻人的慈青活动是属于慈济中门的领域，我刚刚讲所有的活动都是属于慈济中门，慈青活动也是属于慈济中门。活动过后的共修会、读书会、入金藏等等，这个就已经属于进思法脉的精神层次了。中门的碑门跟法脉的智门交互运用，成为福慧双修的法门。能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要如何分辨轻重缓急，去把握因缘，珍惜时间，利用时间。所以能用智慧安排时间，也是一种心智的提升。有心就会找出时间呐、啊，无心就会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既然找到了正信正念的修行的道场，你就要将其他跟身心灵无关的活动尽量减少。你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也不好，你跟身心灵无关的事情尽量减少，把投入志工的时间增加，这样生活的品质才会有保障，生活的品质才会精致啦。好，第十题，有一个师姐啦，委员啦，他问了，他说我很喜欢慈青的孩子，年轻人，我也在生活中呢带出了几位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有志工在背后说我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很不乖，所以我觉得这样说我太不公平了。这个志工可能也是刚进来的了哈，要不然这种声音其实是也没什么了。老实讲，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是不乖不听话，
那就把代慈亲

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我们孩子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尽人事，听天命呢、啊。尽力过后，一切随缘呢、啊。哦，如此呢，才会得自在。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体呀、啊，不能生孩子的心。父母，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投胎来做我们的孩子嘛。啊，他的前世因缘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就是印证古人所说的嘛，哎呀，见怪不怪啦，这叫什么？这是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更应该自我勉励的，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啊，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那是随时自我关照的功课。不过，我们也要有什么察纳雅言的心量啊，即使别人是人言可畏，畏惧的畏啊，我们也需要什么用智慧把它妙用为人言可贵。甚至别人如果无中生有啊，明明都不是这样子，你让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然后别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嘛，这样才不会什么人家一句话我们就笑，人家一句话我们就跳，啊，别人一句话说的不好我们就气死掉，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啊，没有善待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把别人的闲言闲语化为我们心中的春风化雨啊，这样才是事事做得了主啊，啊，这样才是在自宫中呢学习智慧的提升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到此为止，感恩各位的参加，祝福大家，感恩，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它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它的。那我看了它，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它，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如数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6: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7: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
8: 洪灾传出好消息，有两名水力发电厂的员工在受困九天后是奇迹般的获救。此际在尼泊尔灾区拟定要搭建简易屋来安置灾民，志工奔波找寻建材也与厂商配合，祖孙三人相距千里却有着相同的信念，他们愿意放下身段走入人群来为苦难人付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低压带的影响，北台湾呢从昨天晚上开始是大雨下个不停，所以今天新闻首先带您从雷达回波图来看到，从桃园以北到宜兰地区这一带呢，全部都被这云雨带笼罩。气象署也针对了全台发布了大雨特报，特别是在北北京还有宜兰地区则是来到了豪雨等级。我们再来看到今天一整天 雨势都是集中在北台湾，而且前三名几乎是基隆都包办了。雨下最多的是在暖暖，一整天来到了273毫米，其次是安乐和七堵，都超过了250毫米。而这么庞大的雨量呢，也导致今天一整天在基隆各地频频传出了淹水灾情，甚至水深一度来到膝盖的高度，甚至因为雨势过大，在大武仑溪的水位呢将近满水位，几乎是快要溢堤。
0: 基隆市区遭受雨弹轰炸，各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安乐区基金一路武仑溪一度暴涨，汽机车只能涉水而过。从凌晨开始，累计降雨超过260毫米。尤其基隆地形多山，市区部分区域地势低洼，短时间强降雨就容易造成道路淹水。就连知名景点庙口夜市也一度泡在水中。
1: 那边都在淹了，那边那个基隆红茶插道边那边在淹，因为它那边比较低一点。
0: 鞋店拉下铁门，忙着整理泡水的身材工具，在部分店家地板上也都还有淹水痕迹。看着降雨稍有趋缓，不少店家正常营业。基隆市从清晨开始就不断降雨，可以看到庙口夜市这边还有店家尚未清理的污泥，就怕这个雨一直下，还会再造成灾情。
2: 偏北风的环境明天之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迎风面北台湾地区，尤其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降雨。那桃园以北降雨的趋势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明天各地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主要在午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这样的降雨预计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会逐渐的在减缓。
0: 这一波雨势还会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还是得要多加留意。大新闻陈的林立一李建宽台北报道。
8: 好，再来带您关心是国际消息。中国大陆和尼泊尔边境的洪灾，截至目前已经超过有1300多人罹难，目前还有5000多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不过现在灾区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就是有2名水力发电厂的员工呢，在受困9天之后，终于是在上特里苏里3A的水力发电的隧道里头被救难人员发现，奇迹般的获救了。获救的这2个人呢，分别是发电厂的机械领班和主管，两人受困在隧道的深处。救难人员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突然听到非常微弱的呼喊声，随即加强搜索，最后成功把他们2个人救出，而且也紧急送到了加德满都医院来接受治疗。不过呢，专家表示这一场救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2名患者呢，长时间受困在隧道里头，再加上缺水和缺氧以及睡眠不足的状态之下，都很有可能让人判断力下降，甚至是迷失方向，还有出现幻觉的情形。更棘手的是，在洪灾过后，这些原有的道路和地貌呢，都遭到了泥流冲毁，搜救人员是难以按照原本的地形来判断准确的位置，才会让整个隧道搜救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9: 各界屏息以待，救援团队不放弃任何希望。2名因尼泊尔洪灾受困水电厂隧道的工人，终于在4号上午等到获救的这一刻。赶紧将2人送上直升机就医。尼泊尔内政部长指出，除了机械工长桑杰，另一名获救的还有45岁的机械主管马哈尔詹。同样幸运获救的水电厂驾驶，回想起当时的生死一瞬间，至今仍感到相当恐惧。 他说，尽管自己现在回到家人身边，感到幸福无比，也宛如重获新生，但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还有以前每天与同事一起吃饭谈天的往事。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到洪灾爆发前的那一天。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8: 的确，重建之路是充满挑战的。我们再来看到是在达定县的巴格斯瓦里中学，学校受灾非常的严重，而校长在慈济志工的建议之下，号召了家长们一起来加入。今天一大早就有200多位家长陆续报到，彼此之间携手合作，要加快复原脚步。
10: 校门口掌管知识、智慧、学业、艺术的辩才天女，尼泊尔学生、老师和艺术家最敬仰的神明，洪灾发生后犹如泥菩萨过江。墙壁上留下明显的水痕，可以看见当时淹水的高度有这么高，超过记者的胸口。教室呢还没有朗朗的读书声，因为校园复原进度还不如预期。山洪警报时，巴格斯瓦里中学全校师生紧急逃生，书包主人来不及带他走，此刻沾满厚厚泥泞，电脑教室所有设备毁损，课桌椅也被泥沙包裹。停课第10天，学生家长全部动员，亲自动手加入灾后清理，壮丁负责挖淤泥，有的替课桌椅善后。缺水情况下，无法从水龙头接水清洗。有人拿起保特瓶当作刮刀去除干硬泥土，有经验的慈济志工还想出这个方法。
11: 啊，随便了，这个就地取材了。现在这个情况来讲，没有办法去找所你要需要的用具啊，有什么就用什么。
10: 环境经过整理，复原进度稳步推进。短短半小时，上百张清理干净的课桌椅摆放在中庭广场，其他未完成部分，慈济将提供协助，也承诺复课前会送给孩子们一份礼物。
12: 慈济 Foundation is going to buy new table and chair. Okay, all the furniture, bags, school bags. Okay.
10: 人多力量大，用凝聚力展现蚂蚁雄兵精神，互相帮忙的双手，有你有我，力量加倍。学生回到学校上课的时间也不远了。大爱新闻拉梅什、于国维、林国兴、尼泊尔报道。
8: 好，期盼孩子们都能够尽快回到学校上课。而另一个灾区的复原重点是，慈济志工与乡长达成协议之后，计划要搭建简易屋作为灾民的临时住所。所以这两天志工是急忙来寻找合适的建材，今天也在当地找到了一间铁工厂，愿意伸出援手帮忙。另外是在拜雷尼医院，慈济赈灾团更成为了医院复原的重要力量。院长表示，原先他估计至少要花2个月左右的时间，医院才能恢复运作。但没有想到，慈济志工进驻之后，大幅加快了清扫的进度。志工不仅来协助采购医材，甚至是药品，甚至连医院所需要的桌椅以及设备也都纳入了考量。其实，针对当地短缺的物资，志工们是全力奔走，每一天从家的满都补给，希望能补上各个环节缺口，协助加爱其乡。接下来一步步的恢复往常的生活。
10: 清淤工程车一趟又一趟来回载运，街道扬起漫天尘埃，这是洪灾过后达定县的日常。当地居民熟悉的场景，还有慈济赈灾团家具业者推荐样式供志工挑选，准备采购家具以及学生课桌椅。
13: 已经跟加德满都谈好了，可是那个delivery 就是要送货期哈，有一点长，所以我们想看有没有这边附近的可以突破。
10: 就近采购后将提供给巴格里斯瓦中学，尤其课桌椅会影响学生学习专注度以及骨骼发育，舒适度和尺寸不能马虎。贴心场景也出现在拜雷尼医院。洪灾过后，院长的担心以及复原的决心，志工都看见了。
14: 他的药物在同时的两天前，一大批的药物才刚进来，他说他只用一天，第二天就进来了。
10: 尽管医院物资短缺，医院门急诊大厅清理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信心下周一会恢复医疗服务，一步步挺过灾后重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立新、江新燕、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8: 好，驰援尼泊尔，台湾是爱心总动员。今天奇迹志工打包了130多箱的福慧床以及福慧隔屏，预计在明天就要用空运的方式送到加德满都。下段新闻带您一起关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你母亲节快乐。
1: 你看一个家庭二十年，我说我有几个二十年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啊，所以我知道那种单亲的辛苦。因为其实哈陪伴哦，你说你在陪伴他们，其实啊他也在疗愈你。他们家这些孩子也陪伴我走过低潮啊，所以我就现在把握当下能做的事就好。

0: 洪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秋风起，芋头香，来碗芋头西米露，让你润而不燥。为中秋化圆，正应了月圆月饼圆人团圆，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0: 有些癌症可能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
1: 用按压、螺旋、滑动、前进、地毯式的检查，预防乳癌发生。
0: 术后如何照顾自己？
2: 做手部的伸展运动。
0: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3: 熏揉耳轮，拍打三焦经脉，气血能够调和。
0: 带您了解乳癌早期发现的关键，邀请您准时收看。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持续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在尼泊尔灾区又超过了20000栋的房屋毁损，安置呢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在重灾区努瓦阔和拉苏瓦，目前已经设置了27个安置点，安置超过3400人。不过对于受灾居民来说，能有住的地方只是第一步，因为灾后的生活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来面对。其中饮水问题呢是让人担心的，因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出，在灾区大约有22000名的孩童缺乏干净的饮用水以及卫生资源，容易因此感染了疾病以及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提供了非常大量的饮用水还有个人卫生用品，足以供给19000人来使用，希望能够进一步来缓解目前灾区的困境。
5: 尼泊尔洪灾酿成重大伤亡之际，许多社区至今仍与外界隔绝。
6: A trip that used to take 10 minutes now takes 9 hours. People are coming back to look for their homes and what's left of them.
5: 联合国表示，如何将援助物资送进灾区成为救援工作的关键挑战。
7: So as you know, access has been very, very, very difficult, and conservators would have been working on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gain.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至少2.2万名儿童急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用品。目前已向拉苏瓦与努瓦阔等重灾区紧急运送生活物资。面对交通受阻，救援团队除了考虑使用直升机和货运无人机，也考虑透过人力徒步将物资送进灾区。在努瓦阔县，部分学校被改成临时避难所，民众排队领取粮食与各种生活用品，但对许多人来说，眼前的物资只是暂时渡过难关。
8: बहुत ही ज्यादा मुश्किल है एक छोटा सा रूम है इसमें भी 5 फैमिली लोग रहते हैं प्राइवेसी नहीं है घर नहीं है अब कहाँ पर जाना क्या करना बहुत ही मुश्किल है सब कुछ मम्मी पापा का इतना दुख मेहनत सब चला गया अब बूढ़े भी हो गए ना अब उनको फिर से 0 लेवल से स्टार्ट करना पड़ेगा बहुत ही दुख है
5: 目前尼泊尔全国34个避难中心共安置约4000名流离失所者，但随着季风持续，联合国警告，洪水、积水和避难所过度拥挤，也可能提高登革热等传染病爆发风险。对这些民众而言，洪水退去并不代表危机结束，如何取得干净的水、维持基本卫生，以及重新找到可以回去的家，才是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大新闻，廖颖编译。
4: 原住尼泊尔募集爱心总动员，在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师生们是协助来清洗100多张的福慧床，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提供灾区最有力的支持。当然，台湾也是爱心不落人后，赈灾行动是日以继夜的。这几天集结了200张的福慧床以及68个福慧隔瓶，在今天进行装箱打包，明天就会透过空运的方式陆续送到尼泊尔的加德。
9: 那这一台货车今天到达桃园巴德的这一台货车，已经早上已经有一半的货先送到桃园的机场，另外一半的货是直接送来桃园巴德仓库。
4: 今天早上，志工已经封装好134箱的物资，也安排了由国泰航空来疏运，分3天陆续会送到尼泊尔首都的加德满都。志工会再送路到灾区里头，来提供灾区目前最迫切的赈灾需求。好，洪灾过后进入到第10天了，今天前线的慈济志工与上人连线，回报最新的赈灾进度。志工也提出了简易物的方案，计划是要从临时安置走向长期重建，陪伴受灾居民来一步步恢复往常生活。
10: 慈济援助尼泊尔跨海接力，
5: 台湾贝妥、福惠床、隔屏等赈灾物资陆续送往加德满都，支援前线需求。
10: So at the moment, so all the good item, relief item is coming from Taiwan, Malaysia, and different place. So here I am trying to get all the approval letter as soon as possible.
5: 巴格斯瓦里中学力拼在九月九号复学，慈济志工号召居民一起清扫。校长也透过连线向上人表达感恩。
11: 我就告诉大家说，如果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要让孩子早日上学的话，那我们需要每一位家长还有孩子的力量。那听了，他们听了也纷纷响应，那也答应说明天继续会来到现场，这个学校的场地来清理。
8: Sisi Foundation is here with us. They are supporting us for everything. So we are very happy today. Now we hope that we are possible to start to resume our halted class from coming Wednesday. So we are very much grateful to you, to the Sisi Foundation, and we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Sisi Foundation.
12: 为了孩子的教育不能耽搁了哈，所以我们能否把学校赶快让它恢复了，让孩子呢能平平安安上学去哈？看来呢这是没问题了，因为你们的用心，你们对孩子的疼惜，就如自己的子孙共款呐，所以呢。我也很放心。
5: 拜雷尼医院满是泥泞，慈济志工协助清理、添购设备，盼能提升医疗量能，成为重灾区的后送医院。
13: 在市府这边提供那个砂石，我们今天也开始在铺医院前面这条道路跟广场，希望星期一的时候呢，乡亲们能够踏很稳的这条道路进来医院看诊。
12: 拜菩萨啦，拜菩萨，回到回来呢，真正的应该就是要将你们顶礼啦，你们尊尊都是活的菩萨啦，似乎真感动，很感动啦，看着实在是很佩服。
5: 从医院重启、校园复学到简易屋重建，让援助不只是解燃眉之急，更要陪灾民重新站稳脚步。台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4: 一份善念如何透过世代传承成为传家宝？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看到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夫妻档，他们是慈济志工梁干雄与王玉杰，夫妻两人都是静思精舍的福田志工，所以每天一大早天刚亮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开始整理精舍的花草树木以及周遭环境，为的是要让每一位回到心灵故乡的人都能够找回内心的平静。太太王玉杰早期更是笔耕队，记录着慈济发生的点滴历史，如今夫妻两人也成为慈济历史上的人物之一，他们的女儿更是跟上了父母的脚步，受证为慈济志工，把这一份爱带到了千里之外的约旦。孙子林木胜他也是善念的传播者，他跟随妈妈投入了约旦的发放与关怀，而在每一次的付出当中呢，他就会想起阿公阿嬷常常跟他说的，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一定要常常怀抱着一份感恩之心。
14: 当约旦还在半夜，台湾的花莲已经迎接第一道曙光，我的阿公阿嬷也在晨光中来到静思精舍，
12: 弟子祈求诸佛菩萨保佑远在约旦的家人能够平安健康。
14: 阿公跟阿嬷每天早上做的事就是乱金丝金色的花草树木，可以简朴又优雅。阿嬷说，这样才能维持道场的庄严。 我很以他们为荣。我的爸爸是越南人，六岁时我们全家回台湾住了一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领到正言上人的祝福。后来我才知道阿妈还没退休就参加瓷器了，她还是第一个比根队。我的中文不好，听不懂什么是比根，但是我看到妈妈在越南也会帮忙瓷器拍很多照片，我就了解那是他们记录自己活动的方法。回到越南后，我很想念阿公阿妈，很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回台湾陪伴他们，但是这个愿望有点困难，所以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他们。我跟着妈妈去参加自己越南分会的发放，我就想到阿公阿妈跟我说的，要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打从心里感恩。
15: 阿公好。
16: 阿妈，
15: 今天我跟妈妈出来做家访。
16: 你跟妈妈去做家访啊？你有看到很可怜的人吗？
15: 有。
16: 有没有觉得他们需要帮助？
15: 对，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帮助。
16: 啊，你有什么话要跟阿公说吗？
15: 阿公，我爱你。我叫欧马阿文林木胜，今年19岁。我的阿公杨干雄，阿妈王玉姐，他们是付出无所求的瓷器日工。
4: 在日本，高龄化以及独居问题是持续在扩大当中。现在为了要减少孤独死的问题，所以在日本有不少的社区还有非营利组织都开始推出了守望相助的计划。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带您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请问有什么需要？
18: 请问有什么需要？
19: 在这个剧情里面所有的故事当中，很多时候有一些病患有一些特殊状况。可能都是像我刚刚说的，像是精神上面有一点问题或是有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对他们的既定影响可能都不会那么友善。
20: 神经病，你到底在干嘛？你在这里小朋友都不敢过来。
19: 可是叔叔师姐都可以直接越过这个疾病，看到人的本质。
21: 母亲也会把事情搞砸，以后只会交出这项任务，还是交给导护妈妈就好了。
19: 所以他就会提点我们说：“哦，我们看一个人的存在是看他的，好像看灵魂那样，跳过这些疾病。”我觉得全安药局就像是你在巷口外的好朋友。
22: 药局还可以赊账的哦？
23: 没有啦，有些老人家忘记带钱嘛。方便，
19: 他不只是卖药给你，也会关心你什么时候要吃药，还有什么时候要回诊，甚至你平常的心情起伏，还有你每一天的身体状态，我们都会很关心。
23: 林先生，我现在立刻帮你去这间诊所跟许医师确认好，
22: 帮我顾一下店，我很快就回来。
23: 好，谢谢你哦。
19: 热情、积极、懂得关心别人的好帮手，我是徐乃涵，从今天起在新药局为各位服务，记得要来捧场哦。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北台湾今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但是这波雨势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南部降雨缓和，还出太阳，北部则是雨天。大雨让花草洗去了尘埃，雨珠挂在花瓣还有叶间，滋润大地。画面是官渡药草园的风景。而北部的雨主要是青苔克罗旺带来的水汽，目前它在台北东北方790公里的海面上往南进行，即将会大回转。而明天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会有短暂阵雨，尤其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另外后天周日降雨缓和，不太会出现大雨。至于周一周二天气更加的稳定，大台北和东半部会有局部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南部还有山区依然可能会有短暂雨。接着周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周四北部和宜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阵雨。 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南部慢慢转晴了，北部却开始下雨。今天新北万里时雨量还超过了100毫米，各地山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雨甚至大雨，要特别注意。基隆北海岸、宜兰和花莲沿海小心长浪。而周三开始第一波东北季风报到，代表秋天到来，北部和中部大概会降温1-2度。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多云到阴天，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出门记得要带伞。苗栗则是多云的天气。而中部地区，台中和云林是多云天气，南投和嘉义阴天，有局部短暂阵雨，彰化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而南部三县市的台南和屏东有短暂阵雨，还好降雨趋缓，东部也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以上，外出最好带雨具。外岛部分，澎湖和金门多云短暂雨，马祖晴时多云，有机会阳光露脸。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独老守望员》，要带您看到的是日本在高龄化和独居现象，现在可以说是持续扩大当中。因为根据统计呢，2024年光是在日本全国，大约就有76000多名的独居者过世，这也让孤独死成为日本社会难以忽视的问题。所以现在为了要避免孤立的情况再度恶化，所以日本有不少的社区，甚至是非营利组织，他们开始推行守望相助计划，为的是要强化民众彼此之间的连结。因为当人与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也就能够大幅来降低孤独终老的风险。
2: 这里是有650人居住的大型社区，看似平静，过去却曾笼罩在孤独死的阴影下。
3: 中には2ヶ月半も見つけられなくて、でそういうことが何回もあったもんだから大変だから、やっぱ何とかしようという形ですね。
2: 为了不让憾事重演，社区自治会组成20人的守望人团队，针对社区内76位70岁以上独居长者进行高频率的安全确认。他们从生活细节着手，并透过群组及时回报，再由负责人整理成记录表，将居民的日常状况系统化掌握。一旦连续2天无法确认对方状况，便会主动上门访视，避免突发状况长时间被忽略。
4: 啊，と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とても。
2: 然而并非所有社区都具备这样紧密的邻里关系，看准这项需求，日本企业也纷纷跨足守望相助服务。大型物流公司将感应装置结合进智慧电灯，若24小时内没有开关记录，系统会自动通知事先登录的家属或亲友，必要时还能由当地营业所人员进行代访确认，补足家属无法及时到场的空缺。
5: 私が一番不安なのは、一人でいるときに何かあったとき、 子どもたちにみんな迷惑行為じゃない。
2: 不过孤独死的根源往往不只是身体异状，更来自心理上的社会孤立。在鹿儿岛，这名男子山下因工作压力、家庭变故与经济困境，陷入人生低谷，一度失去生活方向，甚至曾萌生轻生念头。
6: 今のこの状況に関しても、なんか自分がもう情けないというか、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な、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をかけているのかなって思うと、ちょっと辛いところありますけど。
2: 就在最绝望的时刻，他遇见了提供无依靠者居住支援的 NPO 团体。他们不仅提供住所，也担任连带保证人，协助无法租屋的人重新安置。目前已支援超过400人。这个 NPO 推动的不只是单向救助，而是强调当事人之间的连结，透过每周一次的交流空间，让有相似经历的人彼此支持，建立新的互助关系。
7: ここに来ることでつながりが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のつながりができることで元気になる。本人が自分の力で獲得するものが本当のつながりだから、本人同士がつながってもらうのが一番だなと。
2: 从社区守望、企业科技监测到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居住支援，日本正逐步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守望相助网络。在高龄化与独居人口持续增加的社会中，如何不让任何人被遗落，成为共同面对的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慈济志工纪明和日前因为不小心从阶梯摔落，导致左脚骨折，医师评估至少要休养6个月的时间。但他最难过的不是脚伤，而是很有可能会错过了慈济60周年的金藏演艺。所以他在住院期间，法亲们是接力送餐、关怀陪伴。出院之后，他忍着痛复健，即便是在家中养伤，但他仍不忘反复背诵经文。如此坚定的信念，也带着他提前归队。
8: 天安淡泊无为无语，
9: 在家养生，纪明和人勤背经文。从环保车阶梯摔落造成左脚骨折，医师评估至少休养6个月。
10: 60周年这个机会我都没办法参加，我会遗憾一辈子。
9: 从事飞机维修的纪明和兼顾工作与种子共修，准备2个月却因意外暂停，入金藏的心愿成为他复健的力量。
10: 我都用那个毛巾咬着，然后忍着痛，我觉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是我的心念里面告诉我，我一定要好好把它复健好，我才能够跟得上大家的脚步。
9: 住院期间，家人远在南部，临时会联系组队安排法亲接力送餐、探视与陪伴。
11: 我很担心他的吃饭问题，所以我赶快的跟组队联络，如何启动法亲关怀，他们用接力赛的方式能够来帮助他。
12: 接到信息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我就说那我先过去医院陪着他好了，然后就知道说他下午要进开拉网，我就一直陪他到进开拉网以后。
9: 受伤一个多月后，纪明和提前归队。
8: 法心无差，众生思想。
9: 再次带领大家练习。
11: 他真的是用毅力创造奇迹，不可思议。
10: 恢复的状况很好，除了法亲的照顾之外，我觉得整个精神上给我的力量很大。
9: 金藏演艺传递的慈悲与愿力，不只呈现在舞台上，也实践在彼此扶持的人生里。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明木、翁文雄、黄如意、杨明忠，桃园报道。
0: 再来看看平时是照料患者的白衣天使，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要为自己的生命来打一场硬仗。这是彰化一名护理师，叫做施慧贤。他在去年3月的时候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治疗的过程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因为原定排好的干细胞移植2度被感染打断。但是乐观的他靠着护理专业与坚持迎战磨难，终于熬过了160天的住院医治成功。
13: 这个巧克力怎么挡得住啊？祝福！
14: 切蛋糕的场合应该是开心的，施慧贤身旁的妈妈却噙着泪，眼眶泛红，百感交集。
13: 哮喘的要命啊！
14: 舍不得女儿为了抗癌受尽折磨，天下父母心可想而知。37岁的施慧贤是名护理师，去年3月因莫名的反复高烧，就医确诊罹患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治疗到11月底病程加速。
4: 做了骨髓穿刺，那时候牙细胞变成40%，我们吓到了，我们想说怎么可能？
15: 他的基因型是 TP53 的突变，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达到完全缓解。
14: 医疗团队透过磁剂骨髓干细胞中心配对，积极帮患者找到了捐赠者。原本安排过年后移植，却被突如其来的感染打断了治疗计划。
4: 好像有一颗脓疡，后来请大肠直肠科的医师帮我做脓疡切开，我那个超痛的。
14: 就这样，3月的移植计划延到5月，进移植室前宿疾复发，再度吃了闭门羹。直到6月底控制好感染的问题，第三次闯关终于成功。
4: 我就跟医生讲说，好，你们要做什么安排什么治疗，我说好，我相信你们，既然来了那就面对他，反正这就是命运嘛。
16: 不管说他面对的什么困难，我就一直觉得说，哦，这个女孩实在是太过坚强了。
14: 施慧贤乐观迎战病魔，靠坚韧的心理素质退散负能量，抗癌成功。
4: 当你以后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哎，我以前原来经历过这些东西，对啊，因为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啊。
13: 祝慧贤平安快乐。
14: 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李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慈禧不是很有钱吗？啊，做郎官哦。
2: 咱咧做人做事吼，家己四两五都爱小弟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3: 真相世界，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禧的历史。啊，不过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不起眼的狗干人，和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拢顶做是狗干人，是都害的囡仔。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再回来啦！
2: 我若无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南丁周记第24集，喘不过气的学妹。
5: 男性，35岁，多处骨折，颅内出血，情况危急，需要输血。
6: 玉馨，开始准备。
7: 血压降低了，快出血！
6: 点滴、血袋都准备好了，
8: 开始输血，注意血压。
9: 9161，不见
8: 了。都怕你，
6: 都怕你，
8: 都怕你，
6: 都怕你，都怕你。
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 雪妹，都怕你，都怕你。自己，雪妹，你在干嘛？我来打。
9: 你
6: 会过度换气啊！
8: 来，自己，快让他出去。
6: 急救区需要支援，快点，两位。
10: 我来了，学妹怎么蹲在地上啊？
5: 玉馨，玉馨，
6: 还有 HBS 过度换气，先带她出去啊。
5: 美芳，你扶玉馨出去，我留下来支援。
10: 哦，好，学妹，你先起来。
8: 松开刀绑，快。
6: 是。学妹跑哪去了？秀玲学姐，你有看到玉馨吗？
11: 没看到耶，会不会在休息室？她不是不舒服吗？哎，
6: 我去看过了，里面没有人啊。
11: 哦，你不要急，或许去化妆室了，需要我去看看吗？
6: 不用啦，学姐，你先忙，我再找看看好了。陈玉馨，你在哪里啊？快点回答我，陈玉馨。
9: 在这。
6: 在哪里？
9: 在楼梯间。
6: 哎呦，你怎么躲在这里啊？你没事了吧？
9: 没事了。学长，那个伤患有救回来吗？
6: 救回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学长，对不起，我一紧张就会呼吸不过来。
6: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病人危急的状况下你却发病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没关系，但是如果我说有关系那也不对，因为这也不是你愿意的。
9: 我之前实习的时候从来没有发作过，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当护士了，谁知道。
6: 实习跟正式工作承受的压力不一样。
9: 学长，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 脑袋不好也就算了，又爱哭，遇到压力又会过度换气。我好像没有一项可以胜任这工作的优点。
6: 那你为什么要念护理系呢？
9: 因为我想救人啊。
6: 你觉得救人很简单吗？
9: 怎么可能，救人好难哦，一点都不简单。
6: 既然是件不简单的事，你这么轻易的就断定你适不适合，会不会不太公平啊？
9: 学长，
6: 那你觉得我一个男生适不适合当护士呢？
9: 当然适合啊，我要是有学长做的一半好就好了。
6: 可是也常有人因为我的性别对我产生质疑，尤其是在照顾一些女病人的时候啊。
9: 啊，会这样哦？哎呦，学长，你不要理他们啦，你只要把工作做好，自己做得开心就好了啊。
6: 对啊，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你也一样，适不适合这个问题呢，在问别人之前啊，先问自己。我到现在都还常问自己，我真的能当好一个护士吗？
9: 啊，学长，你也会哦？
6: 嗯，当然呢。我想啊，不仅是我，露露、阿长、大饼学长、正如学姐，他们也都会问啊。因为就像你讲的，救人啊，不是件简单的事。
9: 嗯嗯，学长，我懂了。
6: 嗯，
9: 谢谢你哦，从现在开始会努力学习的。
6: 好啦，我现在要去看刚刚那个急救患者的状况，你要去吗？
9: 要。
6: 那走吧。
9: 好。啊，等一下，我的笔记本，我的笔记本怎么不见了？哎呦，那么重要的东西不能掉，那等于是我的脑袋。
6: 会不会是刚才一阵乱的时候掉在楼梯间了？
9: 学长，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找一下？
6: 我陪你去找啊？
9: 拜托一下啦，学长，要不然我一个人去找很可怕哎。
6: 什么东西很可怕？
9: 就是那个啊！
6: 啊，
9: 医院不是最多那个吗？
6: 哦，你是说你怕阿飘哦？
9: 不要讲出那个字啦。
6: 哎，陈玉兴，我们急诊室吵得跟菜市场一样，你是在怕什么啦？
9: 哎呦，拜托学长陪我去啦，那本笔记本真的很重要哎，你教我的东西都在上面哦，你不会想要从头再教起吧？
6: 哎呦，你呀，一下子过度换气，一下子又怕那些有的没的，你到底还有什么毛病？可不可以一次说清楚啊？不要每次都害我措手不及。
9: 哦，我那个喜欢赖床算吗？不过我有三个闹钟哦，一定会起床，不会迟到的。还有，我很爱吃，所以急诊室好吗？麻的我都没有时间吃东西，我好不习惯哦。
6: 我没有要你这么认真的告诉我啦。
9: 啊，对了，我还会在背后骂主管跟学长学姐，可是我都没有骂你哦。
6: 够了，学妹，你赶快给我找。

0: 够了，简直就是在折磨人嘛。哎，露露姐，
1: 怎么啦，燕范？当学长带新人很累对吧？
0: 哎呦，还好啦。
1: 有时候忍不住会想，有这样的力气跟学妹周旋，还不如多照顾几个病人，或者是我教你做，还不如我自己来。真的骂不动学妹的时候，就开始怨自己真是倒大霉了，然后啊更气露露姐，干嘛把这么蠢的学妹交给我管。
0: 露露姐，你怎么……
1: 我怎么全说中了对吧？你别忘了，我也带过不少新人，还包括你哦。
0: 所以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那时候的你比现在的我还要惨啊？
1: 这个话是你自己讲的，我可没这么说哦。
0: 不过露露姐，你这么精明干练，带你的学姐应该很轻松吧？
1: 我相信啊，没有任何一个学长姐喜欢盯人，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菜鸟没有被盯过。我到现在啊，都还记得学姐是怎么叫我的。胖妹，快把 chest top 拿过来。胖妹，快点把病患送去 ICU。
0: 胖妹哦，天哪，露露姐，你竟然被取了一个这么残酷的外号。我真的觉得以后啊，你应该在新人报到的第一天就把自己当年的惨况说给新人听，这绝对啊比任何强心针都有用。
1: 李燕范，
0: 对不起，我开玩笑的。
1: 哎，我认真问你，你觉得玉馨她怎么样，带得起来吗？
0: 她哦，虽然表现得不够好，甚至有些地方真的不及格，但是她还蛮努力的，有一种很清新的傻劲跟拼劲。我不敢保证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了，或许他也还会再让大家伤脑筋一阵子，但是我还蛮愿意陪着他一起进步的。
1: 对，就跟当年的你有点像对吧？只不过他的个性比较外显，而你呢是习惯在心里跟自己对话。
0: 我？跟他很像吗？应该没有吧。
1: 不过燕范，你倒是蛮让我刮目相看的，不止认真带学妹，而且我发现你也进步不少，很有学长的样子哦。
0: 哎呀，没有啦，因为你也说过啊，经验传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当然要认真带啊。其实我自己也有发现，带新人以后啊，自己反而受了不少刺激耶。
1: 那就好。哎，对了，你明天休假对吧？不是说晚上要回家吗？
0: 其实我刚刚还在考虑是不是不要休了，因为玉馨对工作也还不熟啊，万一她一紧张起来又过度换气，不就又让大家更忙了吗？
1: 燕范，你想太多了，玉馨我已经托给正如了，你大可放心。
0: 可是她现在是我的责任呢，
1: 该休息的时候就该放松休息，我可不希望我们急诊室的人每个人都变成弹性疲乏的橡皮筋，最后啊一拉就断了。
0: 我知道了，那我先下班喽。
1: 拜拜。啊，那记得带点花莲名产回家，老人家啊会很开心的。
0: 好啦，我会买的啦，马吉奶油酥条还有剥皮辣椒，这样够诚意了吧？
1: 心意是很够了。那你一路小心哦。
0: 谢谢露露姐。拜拜。
1: 拜拜。
2: 第一次搭火车回台北，像个观光客一样，提着大包小包的花莲名产，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是心情却有点兴奋跟雀跃，这就是游子归乡的心情吧。只不过我在花莲读书、服兵役，然后上班，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怎么会到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呢？就像甘梅说的，爱要及时，我不希望在心中留下遗憾。

0: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坚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护士正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玉馨、何曼宁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急诊医师陈炯宏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这看起来敢是一个新生大的所在，其实这医疗的不足是我们无法度去甲想的。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一个问者，每回爬山爬岭上这医生来吃，只是希望这好朋友的鼻疼会当得到改善，这山顶的囡仔会当在无烟无啤酒头的影响下健康大汉。
2: 这边很多老人家出不来，年轻的那一个阶段都往台北去谋生，留下的就是老的老少的少在家里，所以说他们就是忍耐着这些病苦。既然他们走不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出去来关怀，希望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医疗的资源或种种的一些照顾。
3: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今天我们就来谈、慈济人、上人跟我们开示的什么叫做母难日。母难日呢，也就是说一般人都说是我们的生日哈，那其实我们的生日、就是、母亲受难的日子，所以叫做母难日。所以慈济人呢都不做生日的，为什么？反而自己生日那一天呢更要好好的来孝敬感恩自己的父母哈、记得有一位师姐呢，她名字叫做慈辉，他为什么上人给他华号叫慈辉呢？因为呢他童年的时候、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父母为了要医治他呢，几乎花了一栋的楼房、才把他、救回来。那后来他结婚生子之后呢，有一天突然他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她很难过很难过，那一直就是说以泪洗面。后来有一位师姐就带她来见我们上人，那她就这样跟上人报告，我父母为了她、是这样子的付出，那她对妈妈来不及的爱，对妈妈来不及付出，妈妈这样就悄悄地走了，她就很伤心、我觉得真的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那上人呢好慈悲，就跟这位师姐讲，他说啊，其实你还来得及孝顺你的父母。他说、妈妈走了我怎么样来得及呢？他上人说，身体是来自父精母血，我们每个身体来自父精母血，所以这个身体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那你呢好好的利用你父母给你这个身体呢，好好再去发挥救人的功能，好好的为人群再去付出，那把你父母呢他对你的这份爱呢再延续下去，这是一种报答父母恩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上人就给他法号就是慈辉，就是母辉嘛。我相信呢磨难日呢一般人，我还没来慈济之前也不懂什么叫做磨难日，那其实呢妈妈的心就是菩萨心，所以真的千万不要来不及的爱。在花莲医院当志工呢，我遇到一个烫伤很严重的妈妈，他们是在做那杯油汤的，啊油汤足烧的嘛，那油汤就是不得了呢，一烫就卡，啊那整个脚那种肿又红又肿又烂哈、那我们去陪伴她的时候，这位妈妈居然还怎么说呢？啊，她还满脸的感恩说，哎呦，那时阵。刚才不去拦着阮囝，刚才是拦着我，他还用那种眼神，那种慈祥的眼神看着儿子，那种画面呢，老实讲，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忘怀，真的印证到说，父母的爱就是菩萨的爱哈。还有我一位同学呢，他是。早年就没父亲，他是跟着妈妈在改嫁，那就是从此就跟他的继父一起生活，那继父也对他很好，可是我这位同学呢他比较不善于表达，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啊，当他继父在临终之前呢，他终于鼓起勇气呢跪在他的继父的床前，就放声大哭的感恩，对他继父说他几十年来感恩他对他的养育之恩，还栽培他读书受教育。所以当时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的是，他也是边说边哭了。当然我听了之后是很感动，不过我觉得有点遗憾，后来我就跟他说，纯正，为什么你不把你心里面这样感恩的话，为什么不早一点跟你继父讲呢？为什么、
等到他在弥留在临终前才告诉他呢，听说他几乎当时都相拥而泣。我想我们一般凡夫真的爱都不敢讲出来，不过真的不要来不及的爱。讲到这边呢，就我想到我自己的我家的师兄，也是有一次呢送我女儿出国，要去深造的时候送大女儿，那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当他要跟女儿离别的时候，那只是短短的一个学期在美国留学，当时 他说他心的痛比他自己的妈妈往生还要痛，他印证到说那种爱别离苦，相爱的人要分别那种苦，因为女儿是他的最爱。当时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是对妈妈的一种忏悔，他说为什么他妈妈走的时候他没有那么痛，反而女儿要离开他去美国深造反而是那样的痛，那种爱别离苦的痛。所以真的，我常常，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周遭的朋友，真的不要来不及的爱。真的，堂上的父母，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供养他。怎么样供养他？不是只给他吃，给他穿，最重要，我们要给他们顺着他，那要孝顺他，就是要顺着他，最重要也要给他好的身色。我相信，百善孝为先，也是在慈济世界让我学到母难日，是什么一回事。其实母难日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母亲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物质方面的需求，对孩子来讲，也是他心疼孩子，可是又不能给他所需要的物质，相信对母亲也是一种难吧，所以这也是一种母难吧。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静佑，下次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齁，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4: 我们是
5: 陈秀秀、
4: 郑明安、
6: 郑凯文，
3: 欢迎每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了，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哦，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也没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了，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啊，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4: 是，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对啊，
3: 老天，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哈，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啊，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4: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4: 是，
3: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4: 太高了，
3: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4: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
4: 是
3: 啊，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4: 对
3: 啊，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啊，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哈，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0: 是
4: 对，
3: 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啊，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哦，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哈，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的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复健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4: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4: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4: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会觉得说
4: 对，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4: 都愿意，
3: 都愿意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4: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哎，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4: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的肚子就变得很大，
4: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跳咕跳咕
4: 跳咕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4: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4: 然后
3: 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哎、啊，你们坐轮椅啊，就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诶，照顾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4: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毯子
4: 对，
3: 毛毯，诶，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5: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4: 对对，
3: 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4: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koko 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4: 对啊，
3: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4: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
4: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4: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4: 对，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4: 很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脊椎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
4: 是，
3: 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椎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4: 对啊，
3: 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椎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4: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会这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4: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4: 是啊，当时赵坤你有提到说我们的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可
3: 是
4: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4: 好，
3: 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4: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5: 是，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 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嗯、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嗯、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4: 啊、
3: 不会，其实
4: 大家都很自在啊，
3: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4: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3: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谁拍谁，温孙哦，其他去伤到脑部啦，吼啊，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啊，那赶紧擦掉，佮拍谁，我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的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啊，感觉隔靴搔痒啊，
2: 那个，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马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刷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的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真的能定胜天，我受伤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去贴，药要回来抓好吃，你差不多够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啊，你再等，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的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待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我只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啦，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

0: 够正向的话、嗯、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1: 对啊，
0: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2: 是
1: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嗯、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那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哦嗯、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嗯、我受伤大概六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嗯、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让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嗯、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嗯、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嗯、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嗯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1: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0: 哦、是、嗯、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嗯，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嗯、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嗯、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嗯、然后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嗯、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嗯、那我要讲什么、嗯、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
1: 那
0: 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嗯、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嗯、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嗯、我就来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一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是我的阿兵哥就好
1: 了、嗯
0: 哦、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啊嗯、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1: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0: 对，也是一种方法、嗯、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啊嗯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嗯哦、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嗯、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嗯、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
1: 是、嗯、
0: 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是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
1: 啊、
0: 然后开始、
1: 啊、先准备一下，
0: 对，先准备、啊嗯、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就都不一样了、嗯、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啊、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着轮椅，再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
1: 是、哦、
0: 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然后给你几个标题你就可以讲的，可能三天三夜都还可以再讲、哦、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嗯、
1: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是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1: 是
2: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1: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2: 是的，
1: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谢
2: 谢
0: 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0: 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 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飞翔，
1: 福从座中得欢喜，非从圣界得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刚刚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亮哦，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赵福源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哦，阿伯华家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满快递家，大家拢会跑起来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哈，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赵福源哦，所以我们休息的强姨来给他给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赵福源。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哦，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啊，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了，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缘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马上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欸，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都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欢喜，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的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不了，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哎，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迄个时阵要给底下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数，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豆花啊、豆奶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像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一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哈。所以我觉得哎，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哦。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哈。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吼，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吼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哈，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你现在好像例行礼哦，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叶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象走很高好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 Kim 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第三届据点呢，非常特别的是说长辈吼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呐、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实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都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里长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那瓦当那边给你讲几个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你就喜欢孔伟，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代，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啦、
0: 啊。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对啊，哎、啊。
0: 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啊，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啊、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是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虽然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写就密起耶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挺佩服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啊、呀，初期失智一来熊哥，干嘛走行列困了？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有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 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你像白德啊、白衣啊，拢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哦，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照护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啊。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哦，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哎。不健康哦，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然后，对，所以我刚刚哦，哎 ，L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哦，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哈。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啊，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啊来了解解我们力行力啊，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好难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想要祝福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来充电喽。

0: 广播耶！
1: 素食
0: 好朋友，
1: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天都跟大家人说，时间分秒挡不住啊，还是不断安尼伫咧流逝去。所以爱咱人人提起了静静的心，静静的心啊，甲这个日子呢，爱好好竞赛啦。到底是咱静静较紧啦，或者是时间咧过较紧呢？这就是爱看咱啦，心有坚定也无？对法有精进也无？心在法中在咧精进啊！哇，那会当安尼一里通万里铁啊！一念会当通达呢，那都会当心包太虚啊，万法无不清楚，大行都真清楚咯。所以时间甲法来比啊，也是法呢，比时间搁较紧。来看咱领悟的范围，那讲一项会当了解真多啦。那就是啊，静静，那就是啊，那呢，心念甲时间，当然。那就是心念快速咯，所以咱爱时时，时时的时间不断伫咧变，换呢嘛是爱不断接收。咱现在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特别讲《无量义经》迄个场合啊。咱拢回顾过去，伫咧讲六星洲的开始。迄当阵呢，人直直来啊，直直来。迄个道场啊，人数之众啊，人真多啊。大家人来啦，都是真虔诚呢，礼佛啦，他就前后直直坐落来。哦，来的场合内底呢，有菩萨啦，八万人聚哦，真多哦，也个有呢，则比丘啊，万二千人聚，因已经呢，拢得到呢心灵的解脱啦。那讲起来呢，就是迄个道场啊。灵山会上的菩萨、比丘，也个有天龙八部啊，那也个有天人呐、啊，个有人王啊，等等呢。迄、那个道场的庄严，已经呢，大家人的心都是真稳定啊、哦，真宁静，安尼坐落来。当然，迄个中间啊，佛陀也阁是伫定中哦。逆时代庄严菩萨摩诃萨，遍观众座，固定意义。逆时就是迄个时阵，大家人拢真正的心灵宁静的时刻，菩萨的心境。小乘结果的心境啊，拢已经真精济，已经呢，拢真稳定。迄、那个中间就是大庄严菩萨，伊就是爱起来问佛，这位大庄严菩萨会当通体会佛陀的心怀。应该离岸的法华有真深奥的智慧，佛陀这个形象啊，应该呢，就是要来细说，体验伊心中
所保护着微妙的正法，啊，这都爱看时机啦，看人啦，这个时阵，这个人的心有定无？那有虔诚无？有想要求道的心无？这真多因缘爱符合落来，佛陀呢？你要痛言本怀啦，才袂讲辜负着佛陀用心说法的意，所以一定呢，爱有安尼的根基的菩萨呢，开始啊啊来看，那一种中八万菩萨摩诃萨将坐而起来念佛说，那大庄严菩萨呢，是在这个大众中啦，八万菩萨哦，也代表啦。所以呢，这些菩萨看到大庄严菩萨已经起立起来啦，所有的菩萨呢，也同时啦，安尼呢，将坐而起。来念佛说啊，干那这个场面呐，八万正多人呢，啊，这个数字呢，经会都已经甲大家人呢有解说去啊，唔通遐尼执着的数字哦。那这个菩萨啊，拢已经呢起立啦。开始就是要准备向佛请法的时阵吼，那要请法啦，还有请法的动作哦吼，这都是在《无量义经》的境界，《法华经》啊，甲《无量义经》呢是同时离言法华甲形象的法华，佛陀的《法华经》啊，一直呢有文殊菩萨啊来引导，引导呢，和大家人进入了过去日月灯明佛啊，要讲《法华经》的因缘，日月灯明佛啊，前后有两万佛啊，名称都是日月。定明佛，这是表示呢，佛佛多多啊，每一尊佛呢都无离开，亲像日同款的智慧，亲像月同款的慈悲，亲像大地呢黑暗的所在的定光，会当通引导人那行着路啊，会当伫。平平安安觉悟的道路，这拢总是所有的佛啦，呀，迄个心灵的本性。所以啊，这是啊，第日月灯明佛最后迄尊佛啊，八个囝呢，看到老爸出家来出家咯，这个王子呢，拢总是啊。拜妙公菩萨师父，那这些弟子真用心嘛，师父呢嘛是真用心哦。那教伊修啦，都、就是彼此之间真精进，所以一当头进入呢，经过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的道心哦。所以呢，现在佫讲来讲，世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意，皆成佛道。这八王子啊，咱都知影是一种的形容哦。八王子的名称拢有一字一字嘛，啊，
表示咱的八识啦。八识沿伫外面呢，那当然啦，都有真多呢，有只翻一个面来呢，哇，八识呢都是清净啊，做真多的功能、良能啊。把这些心呢回归到回来呢，在心王里吼，那这个心识，这个心王哈，就是咱人人的本性，就是回归于一吼，从八字回归于一，这是在咱经典呐，那要深入呢，迄个精神面呐，应该咱都会当了解。这个八王子呢，也是共用过了无量一千万亿佛，不是即马才开始有这个因缘吼，那过去的过去啦，也未来为最后日月定明佛的以前，这个王子的过去呢，都是同款不断啦。在咧修行，不断的在咧供养啊，时间之长啊，是啊，无量百千万亿佛，因呢都不断在咧供养，大家人会感觉讲，好遐尼侪佛通好供养吗？要成一尊佛都遐尼无简单啊，那是不是心？那过去钻牛角尖呐、啊，会过好这个数字、时间障碍吗？实在讲，有一天啊，甲大家人分享讲，菩萨游戏人间嘛，专心救济，就是啊，甲大家人结好缘呐、啊。佛不是讲，人人啊，无不都是佛啊。本具佛性啊，所以呢，应该就是讲，这八王子的过去，同款是行菩萨道，同款呢，因缘众生无量，都亲像上不轻菩萨，不管任何多一个人啊，他就是讲，我唔敢轻视你。你也是同款会当成佛，那都是同款的意思。咱若用佛心看人，人人敢唔就是佛呢？总讲一句，咱平时待人接物，拢爱有感恩、尊重、爱，这个心境来对人人呐，无不都是呢，人人受供养。你感恩伊，伊嘛足欢喜啊！伊欢喜，都已经受到你感恩的供养啦。你尊重伊，伊嘛是真欢喜啊。所以呢，和合和谐啦，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接受、互相付出、互相爱，这难容。生活在彼此共用中，这就是啊，大家人互相见面啦吼，互相的感受到好的呢，拢是法的共用；感受到无好的呢，哇，那就是该当作是一面镜，这是修行者吼。那咱应该呢，爱一当了解学佛啦。唔是干那伫文字的面顶吼，安尼呢去感受，上重要，咱爱伫心灵来感受。啊，过去两千多年前啊，的释迦佛的时代，迄当阵的菩萨，搁再讲过了呢，三代五千基劫以前遐长的时代。你想，这时间较紧呢，还是心念较紧呢？吼，这个心念嘛，会当真紧都回顾到真久真久以前的代志。迄当阵的人
一事物吼，那心念一转啊，菩萨的境界都现前了吼。所以在王子呢，供养无量百千万，所以在王子呢，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意。

伫咧转法轮，法轮不息啊，法轮呐、啊，就是心轮，或者心轮呐、啊，或者思想、心灵的境界。这八王子呢，受妙光菩萨所教化引导呢，哦，也已经呢，慢慢进入了佛心灵的境界啦，所以叫做入于如来法轮究竟之地。这境界是真高喏，这八位王子呢，那受教啦，所以因会供养，供养，那就是啊，大家知影，在你的布施，敬的布施，行的布施，第一个有相的布施，那就是财的布施，这是有相的布施啦，吼。那有的人啊，无钱要安怎供养呢？啊，伊用敬，真尊重，敬佛、敬法、敬经，伊用伊的行动啊来表示供养。那有的呢，不只是会当财施，会当敬的布施以外呢，就是行，那就是身体力行，这三种合合起来呢，叫做供养哦，布施、供养。其实不管讲哦，财物用偌多啦，还是呢，供养的人心那无真清净的供养。就想讲，我布施，我供养，我要得到福，亲像阿尼呢，这个功德啊，是真轻微吼。啊，有的人呢，无钱，不过呢，哇，拜佛啦、礼佛啦、敬佛啦，这虽然啊，用伊的心，但是呢，行为那是不当啦。在拜佛，敢那希望佛会当保庇我。那拜佛敬法敬经呢，只是敢那为着呢，讲伊要得到加持哇！啊，这呢嘛是功德有限呐、啊。上重要的呢是爱行，身体力行啊！你要行这条路。不是徛伫远远看这条路啊，必定呢爱行。福慧是两足尊呐，就是讲有脚你爱启动，一支是福，一支是慧，吼、哦。就所以讲福慧两足尊。那么咱若是无启动啦，咱这两支脚去行路啦，那安尼呢，咱。这个、心地的风光啦、啊，咱哪有法度通去了解呢？或者是这条路角度啦、啊，菩提角度，这条路你哪无去行啦、啊，哪有法度知影这条角度呢？的风光啊，所以，干那徛伫原地啊，啊讲敬啊拜啊，安尼呢，还是基础。那会当呢，就是身体力行。啊，你若会当身体力行的人，自然呢，你就会当真恭敬。啊，你会当真恭敬呢，了解了道理了，自然呢，你这个在世啊，都真自然啦。所以呢，三种的布施啦，上重要都是行的布施哈。所以啊。这个财的供养啦，甲敬的精进供养，还要呢是法行的供养哈，咱爱如法啦，身体力行，安尼呢才叫做是真供养啊。三种的供养哪会当合一啦？这是上好哈，这是啊，咱爱了解讲。这八

王子啦，伊个心灵境界。这文再落来就讲，其最好幸福者，明月连灯，八百地主中有一人，何月求名啊？贪着利用，虽好读上将经字不通理。在过去日月灯明佛的时代，由妙光菩萨来持《法华经》教化，由八百个弟子，在八百弟子中，有一位的名叫做求名。咱好好来甲伊想，伊到底是安怎叫做求名？伫咧修行哦，迄个过程中呢，佫有贪着利用啊。这种贪着利用呢，真自然，在读上中啦，自然啦，都会容易忘失，因为心无专嘛，心散开去呢，哪怕呢，你经啊。一直在咧想，还是无法度了解伊经内底的道理。所以咱要学佛啊，第一行总是爱把咱的内心的烦恼拢去除清净，流进呐清净的水呢，才得会流法譬如水吼，那清净的法水啦，才会当入咱的心。洗掉心的过位，这呢就是咱伫咧修行过程中未用的减少的心量，所以大家啦，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慈禧不是很有钱吗？阿哥难关哦。
2: 咱来做人做事哦，家己四两五都爱小弟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3: 金香师姐，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禧的历史。阿母哥，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不起眼的狗干人，和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拢顶做成狗干人集团的囡仔。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以为金色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日日都是时间过，时时爱护咱的心，甲咱的心念嘛，一定呢爱保护伫咱心灵道场啊，唔通将咱的心啊四处流窜吼，还是爱专心一点嘛。无量已经道场的盛况啊，除了比丘甲菩萨之外，也阁有迄个国家所有，从国王大臣一直到全国人民呐、啊，都有共同的一点心，那就是啊，追求佛法大乘真理啊。所以佛陀四十八年的讲经，一直到四十二年后啊，完全来做一个大变化。过去顺顺善诱，现在呢要真实下方便。过去随机祷告啊，适应众人的根基，现在呢佛陀啊完全伫要痛厌本怀。咱上面啊也讲过去啊，在比丘、罗汉，拢已经得到呢真正解脱迄种的心境哦。接落来呢，各有啊，大庄严菩萨就是大众中啊一位代表者，大庄严菩萨当然是大菩萨咯吼。看看，哎呀，大家人拢这呢，这宁静啊，心呢，拢已经呢归纳一致，那就是追求真理。这种的心境，哦，安尼个看来呢，啊，是时候啦。所以呢，就领导当场啊。菩萨众有百万菩萨，阿弥呢，众坐而起哦。那看大家人定义基础啦，开始呢，都要清化啦。

这是的无量义经典吼，那当然爱有迄个礼节啦，所以呢，条面礼俗啊，佛一位啊八万多人啊，拢伫迄个所在加上了比丘，哇，遮侪人要安怎礼俗呢？是咱的心境，人人五体投地，就是啊。内心要有迄个敬重、恭敬的心，观想啊，好亲像佛啊，就是伫咱的面前，咱的头、咱的手，那隆重的倒伫这个地面里呐，手望伫佛像的面顶，这是一种观想啦，所以叫做。挑面礼俗，表示呢最敬礼吼，那然后呢要逼前十烧散天花，一当准礼俗了后，大家人的心嘛也真欢喜，还是呢安尼绕啊，会当安尼。在那摇佛啊，好亲像人人拢有行在佛的面前过吼，这呢叫做摇佛啊。不管你是顶礼虔诚，或者是摇佛的时吼，人人都对佛的面前过啦，如归如记如幻呢，安尼在那转法轮呐，这是表示。恭敬的心，啊，恭敬呢，那就是啊，供养，恭敬供养，用什么来供养啊？这烧散天花，因为呢，在印度迄个所在啊，啊，在空亚林吼，那树长较多啊，所以呢，较会有这个真多的草。啊，都有真多的蚊虫，啊，可能是安尼啦，所以呢，就烧散吼，那可以安尼去掉了真多的这个蚊虫，而且呢，也发出了迄个香草香的味吼，啊，真香安尼，这些、啊、表示呢，清净迄个道场啊，和迄个道场呢。一气味吼，安尼散发出来吼，这呢是天花。在迄个丛林的内底吼，啊有这种安尼真好的气氛呐、啊，在道场的面顶啊，天香、天衣、天英、六天无价宝，从一空中啊。旋转来哈，就是安尼呢。抬头看，所有所有的景物呢，拢从天而降。这应该是爱表示呢，六欲诸天来供养天花乱坠的意思。唔是干那人间呐、啊，伫咧供敬，伫这个六欲天的内底有物质啊。一天人呢，都尽因一欢喜恭敬虔诚的心来供养啊！这是伫咧描述呢，迄、那个道场啊，一庄严，比丘、菩萨、人间天人，都、就是遐尼只恭敬的心，共同伫这道场里，伫咧等待啊。哦，是时机啊啦，佛呢即将伫要说法啦，这是一个偌尼只微妙啊一道场。其实讲起来，这嘛就是咱的心灵道场嘛，咱嘛是真期待，期待会当通接触到佛法，佛法呢到底多一句话会当通触动咱的心。一旦予咱将心奉行，啊、哦，
佛入心啊，法入行啊，会当好好呢，和咱众生奉行，这嘛是人人呢心灵中的期待。这个时阵，佛啊，也看到时机啦，是时候咯，吼，该说法，该说真实法，那就是啊，佛陀心灵本怀的法啦。这是啊，在《无量义经》啊，描述着这段人的心境，甲得从得要甲法来接触，迄种的恭敬的心。那《法华经》啊，咱已经呢讲到几最好幸福者，明月莲灯，不别地主中啊，有一人何月求名，贪着利用啊，随福徒相。众经字不同理，咱爱知影，有两万的日月定明佛，皆同同一个名，同姓同名哦。可见啊，这个佛，也这个精神力量不断延续落去，两万嘛有出世啊，两万的第一个。两万的最后的一个，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呢，那就是早成佛；，愈真正的，那就是第一个，哦，第二个，看伊的精进呐。所以精进者得早成佛啊，懈怠者虽有成佛之日。一地结束，真正的伊都早成佛，那较懈怠都较慢呐。其实，这嘛是伫咧甲咱讲，人人啊，心本具佛性，咱人人那些啊，较精进的呢，咱的内心嘛，会佛啊，就早成啊。电话甲大家讲，不幸人人具有，咱来当早就发现，咱本具的佛性，这叫做明心见性。凡夫心都是无明嘛，规个心境拢无去啊，所以咱必定爱勇敢啊，咱来设定咱的心灵的果位。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过位，爱将咱的内心呢，安尼给扫除呀，啊，清理会干干净净，安尼叫做明心。明心自然，咱就是见性啊，佛入咱的心呐、啊。常常甲大家人讲。以佛心为基心，那基心呢？佛心是咱原来啦，诶，本具佛性。那呢，本性佛啊，那普现，所有一切万法真理呢，拢是伫咱的心里呐，拢是伫咱的生活中里呐。所以讲。精进得早成佛啊！咱若精进的人，把咱的心呢无明烦恼，赶紧去除，真正解脱。啊，那是懈怠的呢，有啦，同款有成佛的日啊！因为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啊，绝对有成佛的日，只是呢。爱较慢嘛吼，所以啊，懈怠者虽有成佛之日啊，一地结束，结都真长咯哇！会较慢呐，啊慢偌久啊？
用劫来算吼，那就真长咯。咱还是爱赶紧的提醒家己，警惕家己，要赶紧将内心啊清除无明，予咱会当早日明心，予咱会当提早见性。安尼呢，咱才真正会当解脱啦。对啊，日月定明佛的中间，经过了两万位日月定明佛呢，到最后一位成佛了后啦，那有伊的囝也来出家啦。这中间呢，他就传法给妙光菩萨，那妙光呢就有八别地主王，八别地主内底呢，各有八王子啊。这呢，就是表示这法脉相传呐。那八别地主中呐，也有海带的人。这海带的人呢，还是东来嘛，也等得东来啦，也会成佛吼。所以啊，前的佛甲未来的佛啦吼，那伫这个八别地主中啊，那也有安尼海带者。其实伫这个八别地主中啊，迄、那个海带的人就是现在在佛法会上呢，起来要开机者，弥勒菩萨，吼、哦，弥勒菩萨呢，真正是有海带无吼？那其实啊，在过去的古瑞音王佛的时，都已经跟释迦菩萨同世哦。那么，去当尊的高瑞音王佛，甲这两尊菩萨呢，前后成佛啦，受记呢。那伊安尼看看啊、哦，这虽然呐、啊，弥勒菩萨呢智慧极足啊，但是呢，众生缘也无极足。虽然有智慧，有智慧无一定真精进哦，真正的精进呢。都要入灵群中，真正去跟灵群结合人缘，有智慧，也都爱有福，福呢就是众生的福缘啊。所以啊，也都爱用一段真长的时间去结合众生缘呐。哦，这个众生缘结了有够久吼，到现在啊。释迦佛已经成佛了后啦，即嘛呢？释迦佛则个为伊受记吼，也个是未来、东来、人间

一直妙光地主中的时代，名叫做救命。这名甲人的性同款哦，就是爱好名利啦。咱心若有名利啦，哇，心就超凡多咯吼。有一欠教啊，明明我都得真济啊，那好亲像呢，也阁有欠一点嘛。这种的名利心啊，定定都伫心里，所以呢，是忌名利，乐欲其心。咱的心呢，拢去予名利，甲咱拘役着，甲咱拘束着，因为咱贪名，咱着利啊。所以呢，有真多的代志，你应该爱舍，你爱付出，啊，就是舍不得，吼，啊，就贪恋罪啊。所以这个名利呢，就是乐欲其心啊，分心吼，好奇，伊那是也阁有这个贪恋，那么伊无法度呢立伊的志愿，所以伊分心好奇吼，他这个精神呐、啊，都要阁贪着伫迄个利欲的内底哩，所以啊，救命菩萨啊，就是有安尼的毛病。

所以啊，求名，那就是贪着利用。你要求名，就是为着要贪着利用嘛。这个利用呢，利我嘛要爱，哦，互人恭敬尊重我嘛要爱，大项我都要爱呀。这种呢，贪着利用，那出家呢，也阁是贪的迄个。受爱人来甲咱共用，啊，这嘛真辛苦呢吼！要真正会当脱离烦恼无明嘛，真困难，脱俗都困难啊，何况讲脱离烦恼呢？有了名闻利用这种的心啦，伊虽然现出家相呢，嘛也阁无有脱俗啊，赶快也要享受吼！那亲像阿尼呢，真辛苦。

所以啊，注意这个经甲义啦，你若有贪着利用啦，伫这个经典的意义，无法度通通达，因为咱的心啊，逐工逐工拢伫迄个得失中啊。那么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真侪人来甲咱供养啊？这种的心念在外面呢，安尼隐隐啊，无法度通收入转来。那对人间人事物理啊，哪有法度通通达呢？干那一定呢，要奉行人啊，要当得较侪来。无想到讲，咱应该爱安怎付出人事物理中呢？咱爱安怎样会当清楚？那对人事物理都未当清楚，何况讲经写道？那这个经啊、道理啊，那都无法度真通彻了解。虽然真敖上经啦、啊。但是呢，经典内面的意思拢唔知，各位菩萨，咱那是有这种求名利用啦，伫经义的内底绝对无法度通通达，所以啊，咱若有安尼的习气，咱就爱赶紧呢去除吼，把咱的心呢，互伊明心，把心互明，回归咱的本性来，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毛毯含藏的温暖记忆，身为信口述。1969年中秋节那天，台东刮起很强很热的风，半夜失火了。村子里超过90%都是茅草屋或者是木板屋，大火一发不可收拾，一间烧过一间，就连柏油路都着火了。天黑加上了烟雾弥漫，大家仓皇奔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很多人跌倒了，四处都是呼救声。有人逃往天主教堂，有人则跑到靠山边的学校避难。我把妻儿带去天主教堂后，跑回家想拿点东西，却看到全村陷入火海，大火往天际延烧，就连身上的大杉木都耐不住热，一根根的倒下来了。没多久就蔓延到天主堂，我又带着家人往田里跑，躲在人家的猪圈里。第二天早上回去一看，全村烧光光，许多人回来寻找失踪的亲人，每一具遗体都烧成了黑炭，无法分辨是男是女。村长将我们安置在丰田国小里，大家除了身上所穿的那套衣服，什么都来不及带出来。看到妻儿们像小狗一样的窝在地上睡，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过回人的生活。我担忧到无法合眼，不敢想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时，师父带着委员来发毛毯，当他双手将毛毯交给我的时候，我想到堂堂的一个男子汉竟然要受到别人的帮助，用力地含住眼泪，不敢哭出来，也不敢直视师父。但余光看到这位师父很年轻，心里很赞叹，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心。妻儿们睡觉时终于有毯子可以盖了，找回一点尊严。那个晚上，一位村民买了一瓶青标糯米酒和5元的甜土豆，邀请我过去喝一杯。我不会喝酒，浅尝一杯就觉得昏昏欲睡，拉了毛毯过来盖，摸到边缘有一块布，上面绣着字。我不认识字，问了人才知道，上面写的是花莲佛教慈济功德会赠。我不曾去过花莲，心里默默想着，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找这个功德会。当时功德会除了发毛毯，还有小孩、女人的衣物，以及白米和一些钱。我就用那些钱来当本钱，帮人削甘蔗、做工为生，一点一滴重建生活。

瓷器送的毛毯品质很好，盖了20几年都没破。小小一件毯子，照顾我5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很感激。因此，每到中秋节，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孩子鼓励我到花莲看看，于是有一年，我和朋友花了3500元包了一辆计程车，想去找师父。到了金舍，有人邀请我们进大殿拜佛。我想自己远道而来，没有净手不礼貌，只好搓搓双手，放在嘴前哈一哈，合十就拜。拜完后，跟朋友进入里面参观，遇到一位慈济委员，我拿出10000元交给他，表明要捐款。师姐问我是要捐建设还是救济，我跟他说我第一次来花莲，请他代为决定。取回收据后，看到户外有2个大茶桶，我和朋友以及计程车司机一人喝一杯茶，就原车回到台东。

1994年，由慈济师兄师姐来到村子里，知道我还保留这件毛毯，说要带回去给师父看。我考虑了很久才答应让他们拿走，但是有交换条件。那一年大火后，我曾拿到一张师父的照片，用范例将照片粘在墙上，有一次要取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撕破了，所以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一张纪念状和师父的照片。慈济30周年庆那天，师兄师姐带我和太太去花莲见师父。当天现场人山人海，我们被簇拥着一直往前走，要亲手把毛毯送还给师父。我看到师父的时候很紧张，感觉心跳快要停止。师父伸手接过毛毯，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敢仔细看，是这位师父没错，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皮肤好像比较黑一点。我是嘉义人，5、6岁时丧父，12岁失去母亲，和哥哥分别有2个舅舅抚养长大。火灾前一个星期，岳父借我4000元，我带着全家人搬来大南村，花了300元在村口买了一条棉被，刚要展开新生活，大火就将一切烧尽，实在好冤枉啊。我在附近买了10甲山地，准备种梅子，但是因为不识字，不知道那是原住民的保留地，无法过户。直到现在，住了40几年的家还是向乡公所承租，每年都要付租金。那年如果师父没有来发毛毯，我的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如此，那件毛毯对我意义重大，我一直记得这份的恩情。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用耳朵看嘛，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哪一档观念健康，那听到真多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说，三人行啊，必有五师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1: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0: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用在咱日常生活，世俗呢，那当中这意见偏差，咱听到的是，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把我们游引去，所以是非可以让我分清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1: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性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改袂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像像大锁，咱听声见色无不是烦恼滴到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最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爱和气，这必定爱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啊。咱呢，脚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点心，凡事拢爱善解啊，才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用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顿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的，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甲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晓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目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啊，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使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佳就是去执着啦，难必定爱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那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爱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回想人生当中最早开始做重大决定的时刻，我想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在升学的期间，要决定自己的未来，想要去哪一间大学，哪个科系。那也是呢，很多人开始会认真思考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刻。那甚至呢，也会期待自己能否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就读慈济大学经营管理系二年级的史乐尼，他来自非洲的莫桑比克，那来到台湾读大学，同时呢也在暑假期间来到人文置业实习，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史乐尼。
1: 乐尼，我叫乐尼，来自莫桑比克。Olá a todos, eu sou a Ashlina. Espero que gostem.
0: 葡萄牙语，
1: 对，
0: 哇，来台湾大概两年的时间嘛。
1: 对，
0: 你还记得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吗？
1: 他们会问我啊，你的头发是真的吗？你怎么洗你的头发？是常常问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为什么你的中文太厉害？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不太好。
0: 可是你是来台湾才学中文的，
1: 对，
0: 所以等于是才学了两年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真的是大家会有很震惊的那种眼神。你才学了两年就这样了？我学了 N 年的英文到现在还是一句都说不出来。对，那同学对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一开始看起来我是一个严肃，但其实他们一起跟我讲然后他们开始看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会一直笑。我也很喜欢跟其他人讨论，还有有一个很好的conversation。
0: 所以你很喜欢跟朋友一起聊天，
1: 对，
0: 然后跟他们分享，
1: 对，
0: 通常都会分享什么？可以说吗？
1: 有一些同学可能很喜欢跟耶稣有关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可能我的生活大众，我发现了什么，哪里耶稣帮忙，所以这样子。
0: 也有交到一些教会的朋友，
1: 对，
0: 然后就会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受到有点像帮助啊或是感动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怎么会想要来到台湾念书呢？你来之前知道台湾吗？
1: 没有，不记得。
0: 就是在早决定要出国念书的时候发现的。
1: 我从慈济大学拿到了一个奖学金，所以我看这个机会我可以学到很多，因为我知道慈济是一个可以帮忙其他人。所以我小时候我爸爸也常常会，他是一个 activist 是一个人会帮忙别人，不用钱，什么都不用，他自己会去然后帮忙，然后准备可能一些活动之类的。所以我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开始想我去台湾我会做什么，我会说什么，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学到，然后回到我的国家可以帮忙。所以呀，
0: 就开始规划了。
1: 对，
0: 那时候高中准备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开始规划。
1: 对，
0: 那为什么选了这个科系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1: 经营管理系。因为我是想当一个商人，所以如果你要当商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环境啊，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卖，还有我也想知道如果我要卖一个东西我先要看我的 clients 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我真的要有自己的作品，怎么讲，
0: 英文是什么？
1: businesswoman， 商人。对，
0: 商人。
1: 对，我要当一个商人， businesswoman that will grow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good things that I've been learning her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And I wish I can bring this back to my country.
0: 今年想要就是学习这些经营管理的内容，
1: 嗯，
0: 然后回到莫桑比克可以用到。
1: 嗯哼，
0: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来到台湾以后发现跟莫桑比克感觉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先去食物啊，食物
0: 吗？
1: 不一样，我们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有食物啊，还有文化。我们是一个大声的社畜，我可以说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吵架。但是我们真的在讨论，我们在讨论。但是你们是一个安静的一个，我已经看过这个文化，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人。还有衣服，我们会穿，也有时候我们会穿卡布拉纳。
0: 那是什么？
1: 卡布拉纳是我们的传统的衣服。卡布拉纳我们可以做可能短裤啊，有可能可以做一个外套啊，很多东西。
0: 它是一种布吗？
1: 对，是一个好像一个 cloth， 一个比较大的那个，
0: 有点类似一条布，
1: 嗯，
0: 但是你可以把它绑在身上，各种的方式呈现，比如的变成裙子，或是围成裤子，
1: 嗯，
0: 或是上衣。
1: 对，
0: 嗯，就服装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你在莫桑比克都会穿这个吗？
1: 不是。都会穿，对，有时候可能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你可以穿，
0: 哦，所以是特殊的活动的时候你会想要去，
1: 要看，嗯，如果你很喜欢你可以，可能是我们非洲的一天，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进出非洲，
0: 嗯，
1: 所以那个是那一天你可以穿，
0: 哦，
1: 对，
0: 嗯，好酷哦，就是这种就有点像那种台湾的那种原住民服，但他们的一些庆典的时候也会，大家都会拿出来穿。
1: 对，跟台湾有一点一样，
0: 嗯，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对，有一点不一样。我说，
0: 我听说就是乐妮来台湾两年，但是都没有回过家。你会想家吗？
1: 很想我家，很想家人，很想朋友，很想我们的环境，很想我们的天气，因为台湾的天气真的好热也好冷。
0: 你最想家乡的什么？
1: 海边，因为我们的海边没有石头，都是沙。
0: 都是沙，
1: 对，都是沙。还有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 spices
0: 酱料，
1: 对，很多酱料准备我们的食物，所以我很想那个口味。但是在台湾我们有机会可以煮饭，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 spices， 所以可以
0: 回忆一下吗？
1: 回忆一下。对，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出门在外最容易会思念的可能就是味道了，因为就是它有点像是小时候一直印在身体里的记忆，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能够下厨稍微料理一下，就是最容易能够解乡愁的一个方式。然后乐妮其实来台湾两年，明年听说就要回莫桑比克实习了，
1: 对
0: 对。那你在台湾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比如说功课上啊，或是中文啊，或是有没有遇到过比较让你觉得，哦，这件事情好难好难，然后后来克服的，有吗？
1: 有中文，但是我还在克服。
0: 中文吗？就是中文吗？
1: 对，中文，因为中文不是一个我很自然可以讲，因为我觉得我还要进步，我还要把可能语法好好用，还有有一些字可能我的嘴巴还不可以讲出来，
0: 哦，发音还不是很标准，
1: 很标准，对，所以我还要多练习多讲话。我觉得先要有一个台湾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我可以跟他讲话，他可能会，如果我在我的翻译不太好，他可以跟我说啊，不是人，是人，对，他会帮我fix 我的 Chinese，嗯，对，我的中文，
0: 帮你纠正，帮你
1: 调整，对，帮我调整我的中文。
0: 但是我有听说了，你不只会葡萄牙语，
1: 嗯，
0: 也会中文了，还有其他语言，
1: 英文。
0: 你的朋友之前说过啊，你怎么英文说这么好？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从小时候我在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从那边到现在我都会用英文上课。还有在我家里，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会讲英文，所以我们常常用英文讲话。如果我生气，我不会用葡萄牙语，我会用英文，因为英文是一个我可以代表我想说的，对，我可以 express 我的感觉。
0: Oh.
1: 对，如果我要快要哭，我要跟一个人讲， 我都会用英文，因为英文是一个是我的语言。对，
0: 对你来说是你的语言，
1: 对我来说是我的语言。
0: 好特别哦，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想象中，就是在莫桑比克可能比较常用的都是葡萄牙语，像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这个葡萄牙语，但是没想到你的英文很好，现在中文也越来越厉害，重点是还一直不断在精进耶。他刚刚说他觉得自己的中文还不是很好，但是以我来听的话，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两年可以学到这样非常厉害，而且还会一字一句去纠正自己的咬字，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之前有看到乐妮啊，其实虽然是念这个经营管理系，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也有尝试做过 podcast， 甚至当主持人。
1: 对对对，
0: 这跟这件事情想要一直学习中文有关系吗？
1: 有，因为我们上一堂中文课叫自媒体，老师让我们做乌鸡播客，所以在那个乌鸡播客里我们一定要用中文，因为是一个中文堂课，但是做那个播客里不简单，因为我们一定要用中文，所以用中文我们先会从英文发音到中文，但是有一些字太难，所以我们会放到Roman 拼音，对，所以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说错，所以我们一定要delete， 然后做一次，录一次，
0: 就是一直重录。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有可能 我会说啊，大家好，我叫乐，你来自莫桑比克，然后我会说欢迎回到我们的播客，翻译不太好，所以我们会再开始再说啊，欢迎回到我们的播客，因为翻译一定要标准，如果不是很标准的翻译或者的说话，可能我们的观众不会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要跟他们分享什么内容，所以要一直一直做
0: 重复练习。
1: 对，先要练习，然后我们会录，也录音的时候声音不太好要再一次录，
0: 就是不只是学习练习怎么发音，有时候这个声音的表情就是情绪要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一次录的不好重来，下一次再录一次还是不行再重
1: 重来，对，
0: 就是一直重复的练习。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样，就是一起，
1: 对，跟我一样要一起，如果不好要重量。
0: 是你说不好重来还是他们说？
1: 我们
0: 一起吗？
1: 对，因为我是你的
0: 要求好高哦。
1: 我是你的朋友，我要跟你讲，如果你不太好我会跟你讲啊，不能，没办法，不行，我们再一次，
0: 要求很高。
1: 对，要求很高。
0: 哇，真的是太好了，难怪就是有人说你很适合做主持人。
1: 我觉得是因为我已经有机会当主持人，主持人大众有一些人来跟我分享，他们觉得这个适合我 profession 或者这个 position 适合我，我说我觉得不行，不适合我。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 但是
0: 没有兴趣，
1: 对，没有兴趣。但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已经跟我讲，有可能我要开始用这个 talent 跟大家分享，好像现在我要用我的声音还有我的能力来跟你们分享，对，这样子。还有可能因为是我爸爸有主持的背景，
0: 爸爸
1: 对，所以有可能我小时候或者现在我听他讲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连结，我理解他在说什么，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一直接受这个 talent， 所以呀，对，
0: 所以其实大家都说你可能有做主持的天赋，
1: 所以呀，对，
0: 所以其实大家都说你可能有做主持的天赋，你也是能够稍微的认同这件事情。

0: because I believe I'm learning and I have this skill to being able to organize, manage, lead, and have a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people.
1: 就是乐妮其实是在莫桑比克有发现有很多就是关于人力资源运用啊，然后彼此的沟通，其实这些是没有规划好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的，所以才想要来到台湾学习这一块带回去，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到这个自己的家乡。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乐妮真的能够跟你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台湾然后学习然后呢希望把这些能够再回馈自己的家乡，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最后想要问乐妮，来我们这里实习了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或是想要说的话？
2: 我想说我真的非常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和你们每一位一起学习，这段期间并不容易，因为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吸收和学习，但又真的非常珍惜，也非常感谢这段经历。对，我会把你们教给我的每一个经验和每一堂课带回我的国家，并且好好的运用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每一堂课都非常丰富，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把自己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分享给其他人，让他们也有机会从我们身上学到你们曾经教给我的东西。这段日子里，你们每一位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对我的学习，也对我的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成长。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们每一位，除了你们非常丰富的知识也专业能力之外，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亲切，对，温暖，也让人感到很受欢迎。你们总是愿意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也愿意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和回访。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做到完美啊，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次学习与进步的机会。我真的由衷的感谢你们每一位，也非常感恩能够遇见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教导、帮助和支持。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再一次你们一起学习，接受你们的教导，谢谢你们。对，
1: 谢谢乐妮，真的是太可爱了。她刚刚怕自己呢用中文表达的不够清楚，所以先用英文说给 ChatGPT 听，然后 ChatGPT 帮她翻译成罗马拼音，再用中文念出来。哇，真的是听得出来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在学习中文。那也希望乐妮呢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吧所学到的东西都带回莫桑比克，那也祝福你的中文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厉害。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2: 谢谢，拜拜。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还有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四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哦，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语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19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2: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思成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意识不知觉的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19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20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哈、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哈、我们这些年轻的哈、大概在旁边随师哈、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哈、这就是我们的上人哈。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 苦在世间万般哈，大乾坤的苦哦，就像刚刚思成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哈，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哈，这八月三十一号那天这样讲的哈，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啊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哈。所以上人要我们哈珍惜时间哈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啊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哈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哈，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哈，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你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哈，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哈。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哈，我们相信哈，这个世间哈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哈。那我觉得哈，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哈，再加上内心哈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哈。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我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哈。那我们做弟子的哈，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哈，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1: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
2: 对。
1: 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这有一科，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
0: 直接就
1: 对，我考卷拿
0: 休
1: 了
0: 息
1: 以后，我
0: 去
1: 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1: 对，
0: 我们
1: 这
0: 要
1: 个。
0: 学习。
1: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精舍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2: 对。我很感恩哈，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哈，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修行，在精舍修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净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哈。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哈，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哈，我所看到的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哈，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啊。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午睡是去床上睡觉哎，
1: 哇，
2: 这个
1: 是啊。
2: 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铁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睡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铁椅啊哈，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哦，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啊！我可以问一下， 嘉玲，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2: 好，那菜呢？菜，
0: 忘记了，师傅。
2: 忘记，但是你那思成，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1: 中午吗？
2: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1: 今天吗？
0: 哦，今天记得。
1: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1: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哎呀，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嗯，对，
2: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师承，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0: 不行，因为
2: 这样你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今天再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我相信哈，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嗯，对。
2: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哈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好，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众生哈，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哈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哦，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哈？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哦，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当中哦。那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德育师父哦，那想请教师父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有28品，那从19品的法师功德品，现在接续到的是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是否也请师父帮我们先做一个前导，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的整体脉络里面这个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它的一个意义跟一个定位。
2: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啊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能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能看到就是避而远之哈，就是很远哦，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怕那时候怕被传染嘛，还有对疾病认知不是那么的详细，那更别说就在眼前讲话，就在你的眼睛前面讲话。那以前上人到乐生疗养院去看他们的时候，上人总是很大无畏，然后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跟他们很近距离的拍拍他们，然后让他们很能够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 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的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 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上人就这样教我们，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那常不清菩萨品是印证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所以佛陀举了常不清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可以说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0: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清菩萨品这个常不清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清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清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清菩萨？
2: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佛陀说法他对象都是声闻，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清菩萨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人人称他为太虚菩萨，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0: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2: 对，
1: 在经文里面呢，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记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2: 常不清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让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清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啦。以前佛世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所以说比丘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中受记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所以因中受记，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中受记是这个原因。
0: 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有成佛的一个结果。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2: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也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清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中之际，四众的因中之际。那现在此时才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清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有的人就开始好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清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叫做因中之际。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所以我们实际哈，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哈，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你哈，祝福你哈。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清菩萨的心愿。
0: 感恩刚刚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中际，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啊，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2: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其实我觉得我们持戒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我们有上人，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上来才常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 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像钻石一样。那上人说，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学习上人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重难苦难偏多，大概上人总是这些，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关心天下的开场白，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啊，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去台风天来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要种善因结好缘，结好缘是我们持戒最基本的基本功，结好缘。虽然常不清菩萨好像感觉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他有点太多礼了，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很有信心。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常不清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这样的热忱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 很热心的款待人家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哈放在心上。那上人哈就一路的讲华经，讲到常不清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哈，天天闻法感恩。
1: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常不清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给讲解的心得。
0: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哦，先把《常不清菩萨品》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常不清菩萨》的所有特质，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
0: 嗯，
1: 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哎，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
0: ，
1: 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
0: ，
1: 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
0: ，
1: 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听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0: ？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
1: ，
2: 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哎，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啊，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都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叫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那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是遇到
2: 对对
0: 困
2: 对。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意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志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哈，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

0: 这样，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1: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性。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珍，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啊，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山，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山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山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山，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山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山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山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有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我说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哦，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耶，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要继续在菲利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诶，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诶，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个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都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山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山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山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珊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你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珊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雨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珊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神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呐、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它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哈、哦，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呐、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拒绝。

0: 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尼呢，这是比较稳定吼。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啦，我们的老师呢，让在教学生呢，就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12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这样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这吼，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呐，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啦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

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伊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呐、的品德、道德观念，都、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呐、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哈，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哈，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止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3天3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

0: 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香，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记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月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的班，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落菜，吼、哦，在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唔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苏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吼，地球会当减，嘛当减肥啦吼。啊，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就是讲希望咱的地球唔好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舒适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该紧呐，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熊课哦，所以咱先买一个轰门起来。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就是也加派劲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耳功，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加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个紧，啊个洋葱哦熟，啊然后吼，足紧的就随时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煮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唔过吼，我煮迄间我也是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间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的人敢食你煮的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注意在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龙里，差不多十五栋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嘿，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就来这也是实在朋友
0: 了。对对对，真的真的，实在是一个很好做面包的。
2: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我是跟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感觉也是很亲切的。对对对，啊，可以吃到面包也很欢喜，很好吃，对啊。
0: 以前刚才刚才知影讲也要凹脚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话。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这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啊，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啦，咱就来搞。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啊，
0: 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遐啥？好，杏鲍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袂。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诶。
0: 哦，大块的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刚好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的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啊，煮
4: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二三节课尔咧。
5: 那安那用啊？
0: 哦，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个走来专业个教？
5: 我会斗过去斗家用啊，下班啦。下班回来大口的说跟我切了坐啦，啊，不然我哪不恁看，也不看到恁在用。
6: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放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较热好冷，较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糕？
6: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6: 对呀，多心。
0: 啊！你拢记起来？
6: 我袂向啊！
0: 你莫想迄个王金环，咱个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6: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若无你，我哪会来遮？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歹做个啦吼。咱有教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个上歹做个，所以我来个访问者，现在经济行遮歹做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7: 啊，所以因为我面刚好紧啊，当我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歹做个，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7: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7: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哎，阿四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7: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7: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说的恰恰太有点恰恰不行，刚刚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对？她说你八十几岁哦？
8: 没啦，八十岁了、
0: 哦、这么高你给钱也别当了，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这儿煮食的原因是什么？
8: 我想讲假说这个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8: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8: 拢用唔是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原始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8: 嗯，我本身食素。
0: 啊，咱即摆学东西，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8: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0: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8: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8: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8: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那个是鸡排嘿。
8: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刚好吃。
8: 好吃啊。
0: 好吃、哦。嗯。啊，刚好简单。
8: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哈、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8: 要。
0: 啊、我给他登记起来。
9: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9: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9: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枝，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9: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9: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9: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9: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哎，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哎，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7: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7: 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K油加K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然后这个比较健康一点。然后木耳的话就半炒，不要太久。好来，阿兰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那表现你敢有满意？
10: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阿勇，我感觉讲哦，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诶，对素食有这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10: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地会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10: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吹，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染一项，
10: 减染一项。
0: 盐，
10: 哈哈哈！
0: 我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10: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10: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10: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10: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课，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伊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摕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拢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蔬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哎，来家上课，好，所以哦 ，H 基进来，阿兰提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兰提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啊，
0: 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1: 对，啊，
0: 办久一点，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哎，以前外公讲，那讲咱一定最用心哈，伊的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了，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立场收听啦吼，啊，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得尽量大家来收听哦，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哦，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公的鸟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疼惜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干咱来瘦身哦，地球嘛是爱瘦身，环保为咱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收拾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嘛，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记得好，结束，下定再相会，拜拜。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O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

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0: 来充电喽！大爱金购，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信德基峰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课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
2: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啊，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2: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是。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2: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不会注意这些。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2: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0: ，
1: 对
2: 方
1: ，会
2: 就生气了，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2: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嗯，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嗯，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
2: 嗯，
1: 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
2: 嗯，
1: 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嗯，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嗯，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嗯，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嗯，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
1: 是，
2: 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
1: 嗯，
2: 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
0: 嗯，
2: 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
2: 嗯，
1: 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讲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嗯，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嗯，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欸。
2: 对，然后，嗯，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
1: 嗯
2: 嗯，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
2: 嗯，
1: 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
2: 进不去，
1: 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嗯，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
0: 嗯，
2: 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嗯，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
1: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嗯，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
1: 嗯，
2: 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嗯，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 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2: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2: 对，
1: 是酒庄哎，
2: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澳洲，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2: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啊。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啦，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台东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0: 真的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啊。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他没有跳表，
1: 是
2: 他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啊。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甚至你的悠游卡啊、敬老卡啊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7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了。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10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哦，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
1: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

0: 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武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武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1: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0: 对，
1: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0: 是，
1: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0: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呀，游泳很好。”
1: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0: 对，
1: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2: 是。
1: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0: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2: 是，
0: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1: 啊，感觉是，
0: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1: 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0: 对，
2: 这个比喻很好。
1: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我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0: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1: 对，
0: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1: 其实我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0: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2: 没办法看，
0: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2: 的，
0: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再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1: 好棒哦，
2: 这样很好哎。
1: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2: 是，
1: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1: 是，
2: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

0: 或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1: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0: 是的，
1: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二章。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恭敬而没有礼来节度，那烦扰徒劳了。慎而无礼则喜，谨慎而没有礼来节度，那让人畏怯多惧。勇而无礼则乱，勇力而没有礼来节度，那容易犯上作乱。直而无礼则矫，正直而没有礼来节度，那容易是操切责人。君子笃于亲，在上位的君子笃厚，待其亲属，则民心于仁，那么人民百姓就兴起仁爱的风气。故旧不移则民不偷，不弃故旧，那民风也就不会焦薄了。这一章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礼的分寸节度是很重要的。 要公，要慎，要勇，要直，但要有礼来节度。礼节度落实何在呢？要笃于亲，那民就兴于仁，故旧不移，而民就不偷。公谨勇直，公恭敬，谨谨慎，勇勇力，直正直。恭敬是在内，谨慎从事嘛，勇敢啊，正直啊，这都需要礼适当节度，才能够行其所当行，止于其所当止。礼是一个实践的途径，礼则履也，体也，也就人们在实践所依循的途径。分寸节度，具体仪则，是体现德性必须一定要走的路径。儒家的教养非常强调是经由具体人格楷模的学习，所以居在上位的君子是很重要的，要以人伦孝悌做基础点，能够把它推扩出去。所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对于生命根源的追溯跟崇敬，悌是顺着生命根源而来，横面的展开啊。所以我们理解它之后，做一个君子要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里说了，君子是居上位的管理者，管理阶层就当官了。笃于亲，笃厚亲情人伦，对于亲情人伦能够很诚笃的，很厚重的，富厚的去面对它，这样生命的实存感动自然孕育而生了，整个仁爱风气也就这样兴盛起来。所以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故旧不移也，这是后期情谊，以前认识的叔叔伯伯乃至亲戚乃至其他旧部种种都是故旧，你不遗弃他们，就表示人跟人之间有情感，有义气，情感义气很富厚了，风俗就醇厚了，何偷之有呢？所以故旧不移，则民不偷。儒家治理天下，它重在教化，礼教化，礼教能够成风习，风气能成一个风习，而达到教化的功能，重在礼让，依礼而实践，而把这个让德体现出来，让出余地能得好好生长，就在这过程里面，道德长育而成，良知也被唤醒了，这是由内圣通向外王，而又由外王回归到内圣，内圣外王交与为一体的，父长其宅交与为一体的，也就是内圣必须通过外王的实践来实现，而外王必须秉承着内圣而能实践出来。内圣代表着一种生命质素真实的提升，外王代表着整个政治社会共同体，庶民百姓都能够啊沾盖到这些好处。所以我们思考问题，儒学离不开内修外行，内圣外王的。 以这一章来说，就告诉我们啊，做一个君子，有德性，有能力，有见识，有位置，有权去管理，有责任，对老百姓真正你对他好，让他好好长育而成。德性如何呢？要恭敬，要谨慎，要勇敢，要正直。我记得一定要礼来做节度，礼有个途径，途径中自有分寸节度，这样才不会恭敬太过徒劳无功了，谨慎太过委屈夺据了，勇敢太过没有礼的节度反而犯上作乱了，正直无度啊，会导致太操切责备人了。而真正落实处，就从孝悌人伦，能笃于亲则民心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就从孝悌人伦推而扩充之，从人伦的共同体到政治社会共同体，这是一个连续发展出去的。在儒学一直是这样来思考问题的。我以这章来讲，其实它告诉我们啊，政治它不会只是权力的管理，政治很重要是教化，而教化很重要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己之人格之确立，人格之教养，从此做一个楷模而推扩出去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再把这章来读它一遍。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诸物穷极无力则劳，心极无力则喜，用极无力则乱，得极无力则高。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过久不如矣则民不偷。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金社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十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0000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都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呢，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呢，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 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丝棉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一个金子啊，那急急忙忙的塞入丝棉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丝棉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丝棉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而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啊，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了，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 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弗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10块钱要花11块，只有多花1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10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9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1块钱吗？当您存下来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啊，你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清净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教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辛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辛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辛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慈济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辛是不可以呢？其实五辛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

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他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悠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十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十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十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持守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五天啊，但是您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金色，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括于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
拜或者是一个月，哦，那就要慢慢讲，哦，他才会注意听嘛，哦，所以呢我

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1/30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哦、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哈。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了，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是桂红花甲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2: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 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
0: 嗯，
1: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0: 是，
1: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0: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0: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啊，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0: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0: 是
1: 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义。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如果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嗯、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
0: 嗯，
1: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
0: 嗯，
1: 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
0: 嗯、
1: 所有的因缘也好信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十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十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圣咒啊。这个六圣咒啊，嘛都爱十圣咒啊，地点圣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十圣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立大殿呐，勤精进呐，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才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这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才能开始呢，恁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的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的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那个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安尼直直
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啦，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以一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劫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啊，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呀、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寿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等等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的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字字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伫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那
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啊，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精进，字字珠玑啊，每一字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就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啊。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现在迄、那个。中国的西方哦，哈、啊，要去的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那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这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遮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将救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法师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啊。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天伫咧礼敬，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啊。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法会呢，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接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古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
咱都爱甲当作非常的宝贵吼。那唔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花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爱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四字法水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

0: 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2: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1: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3: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紊乱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4: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5: 萨瓦迪卡。我从6岁开始吃素。
6: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7: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10页，六真大慈悲，信实不虚。

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善哉善哉，大善男子，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圣微妙之意，当知汝能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真大慈悲，信实不虚，以是因缘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所以佛就向大庄严菩萨说：善哉善哉，大善男子。佛听到大庄严菩萨的祈请，觉得很欢喜。讲经说法的人都希望人人听得懂，若听不懂，也希望有人能起问。就如孔子向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是粗心大意的人，什么事情都不爱研究，只是话头听一下，话尾没有耐心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却硬说知道知道知道了，好啦好啦。所以孔子说：我说话你听懂或听不懂，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就要说知道，不知道就要说不知道，才是真正的知道。讲经的人也希望这样，若不知道是哪里不知道，他会再解释一遍。因此若有人来请法，说法的人最欢喜。佛也一样，开始说法时先说大纲，再说微细的法，但不知道大家哪里不清楚，有人能提出问题，佛当然很欢喜，所以赞叹：很好很好，我很欢喜，欢喜你来向我请法，欢喜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大善男子是真正要求法的人，他听法都很注意，若不知道要问到知道，这样的人就是有想要实行的人。若不是想要实行的人，听过好像没听，没听又好像有听，像这样的听法就没有用。安乐人天，拔苦众生，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圣微妙之意，当知汝能多所利益。真正要修行的大善男子懂得问如来。佛说：你会问我这么深无上微妙的教理，就是懂得要深入研究。法如此深，不止你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也听不懂的，但是你能提出来问，可以让别人有因缘多听多了解。我们若能发心，听不懂就请教，就能够利益很多人，能使人多闻法多听经多了解，就是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真大慈悲，信实不虚。物质的生活是人生的第二问题，第一问题是精神上的生活。一个人生存在人间，不只靠物质而已，人生的病大部分由心病起。有时候离开物质有办法生活，但离开精神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精神上的安乐要依靠宗教信仰。人生在世苦海茫茫，宗教就像苦海中的指南针，若有宗教做心灵的依靠，在人生道上不但生活的快乐，又能得到心的安乐。很多人身体不好容易生病，不曾一天离开药物，一入佛门身体就慢慢健康起来。为什么呢？
是不是进来佛门拜佛，佛就会保佑他？不是，因为入佛门后，人生的欲念渐渐淡薄，又能了解人生的道理，心灵有一个依靠，身体就慢慢强壮起来。佛经说，身体有404病，精神上有80000多种病，所以心病比身病更严重，更难医。有时候越空闲越容易生病，若出去外面走一圈，回到家里就说我今天很忙很累了，就躺下来休息一下。为什么要休息？因为今天做很多事情，觉得很累很疲劳，腰酸背痛，需要享受一下，所以要躺下来睡。一躺下来，病就来了，因为想的都是自己的辛苦与疲累。静静的人会将自己的身体放一旁，提起精神为人做事。若是如此，身体虽然有病也等于没病。所以虽有重病如无病，虽有烦恼如无烦恼。

若能弘扬正法，就能安乐人天。不止人需要法，天也需要法。一般讲经，不是只有人在听法，还有种种生灵会来听法。看得到看不到的众生，一切生灵都需要佛法滋润。所以若能弘扬佛法，不但能利益人，也能利益天。拔苦众生，不止拔除众生精神上的痛苦，又能拔除人生道上所造的诸罪恶业。若要不再造恶，必定要靠佛法，不向恶的地方走，就不会受恶的报应，能够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称作真大慈悲。若能弘扬佛法，就是真正的慈悲，也是根本的救苦方法。若只救济生活上的物质，是治标不是治本；若只解决眼前的困难，也不过是人生现世的博爱精神、仁爱精神，不能拔除真正的病源，也还不是真正的大慈悲。真正的大慈悲是用佛法滋润，使他永远不再造恶，使他能够避免受苦的根源，不用再去恶道。要相信佛所说的法，若大家懂得以法为重，弘扬佛法，救苦众生，功德就很大。大庄严菩萨就是真正慈悲的觉有情。信实不虚，佛所说的话都没有虚言。《金刚经》说，佛是不异于者，不妄于者。佛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过去所说的法也不是假的，只是稍微不一样。因为那时众生的根基还不能接受大法，所以不得不用方便法门，但一样是真正的法。以是因缘，必得集成无上菩提。这种发大菩提心的人，有求法弘法的精神，有救度众生的心，将来一定会成就无上菩提，会达到和佛一样的境界。不止大庄严菩萨，其中八万菩萨若能利益众生，也能登上佛的菩提大道。不只能提出来请问，还能意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不是佛在世时听佛亲口说的法才能去除恶道，若是流传后世，有人发心照经义解释，有人听到能够了解实践，一样能够成无上的菩提。所以现在若听经，只要发心脚踏实地的实行，同样也能成无上的菩提，也就是大觉道。

0: 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5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7月24，这几天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应该感受到这个雨会突然下得非常的大，主要还是跟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有关。今年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它目前的位置是位于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其实比较靠近的是日本的琉球，每小时行进的速度并不快，大约是落在14公里。它由于缺乏明确的导引气流，所以它行进的方向呢会在往南转，往南往南南东的方向来前进，之后又会北上往日本琉球直扑了。这两天已经为日本多地带来了豪雨，至于对台湾呢，外围环流云系也带来了水汽以及降雨。从今天来看呢，环境的风场属于偏北风，加上呢带来的是台风的外围环流，所以桃园以北地区降雨是最明显的，花莲以及台东也要慎防局部性的大雨。至于呢主要呢其他地区还是以午后的雷阵雨居多。而到了明天的话呢，提醒您哦，还是持续受到这个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所以桃园以北地区北部山区也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雨，所以今明两天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等到下周一下周二可以看到水汽明显的变少，阵雨的范围也缩小到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等到下周三天气会比较明显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第一道东北季风即将要报到了，而在过往5年的统整资讯，其实台湾大约是落在9月下旬才会有东北季风，所以东北季风在今年看来是提早到来，所以周四周五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呢，今天东半部高温是落在大概32度，其他地区是31度上下，低温25、26度，也就是会早晚偏凉。最后是天气小叮咛，受到台风科罗旺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大台北以及基隆北海岸仍然是降雨会比较明显的，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也要注意开车的视线安全。至于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沿海也要留意长浪，如果您有安排海边活动的话要注意安全。等到下中山开始，今年第一道东北季风即将要报到了，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气温也会在略微下降，开始会带有凉意了。也要持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大陆西藏以及尼泊尔的洪灾浩劫进入了第11天，最新统计已经有高达1325人死亡，失踪人数非常的可观，高达有5581人。尽管昨天传出了好消息，是在水电站的隧道里找到了2名生还者，但像是这种振奋人心的希望依旧非常的稀缺。此际赈灾船在尼泊尔灾后也持续每天援助不停的脚步，除了在首都加德满都进行了义诊，主力更放在重灾区达定县的医院以及学校做清扫，还要同时整理医院周边的道路通道，抢修水电管线，力拼下个星期能让孩子重返学校，医院也能够重新运作。现在另一个重点是要评估如何以简易物安置灾民，短中长期逐步推进，而慈济志工号召医护以及当地居民共同投入的人力，一天内就有高达656人。
1: 慈济援助尼泊尔跨海接力，台湾贝妥、福慧床、隔屏等赈灾物资陆续送往加德满都，支援前线需求。
2: So at the moment, so all the wood item, relief item is coming from Taiwan, Malaysia, and different places. So here I am trying to get all the approval letter as soon as possible.
1: 阿格斯瓦里中学力拼在9月9号复学，慈济志工号召居民一起清扫。校长也过连线向上人表达感恩。
3: 我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要让孩子早日上学的话，那我们需要每一位家长还有孩子的力量哈。那听了他们听了也纷纷响应，那也答应说明天继续会来到现场哈，这个学校的场地来清理。
4: Sisi Foundation is here with us. They are supporting us for everything. So we are very happy today. Now we hope that we are possible to start to resume our halted class from coming Wednesday. So we are very much grateful to you, to the Sisi Foundation, and we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Sisi Foundation.
5: 为了孩子的教育。不能耽搁了哈，所以我们能否把学校赶快让它恢复了，让孩子呢能平平安安上学去哈？看来呢这是没问题了，因为你们的用心，你们对孩子的疼惜，就如自己的子孙共款呐，所以呢。我也很放心。
1: 拜雷尼医院满是泥泞，慈济志工协助清理、添购设备，盼能提升医疗量能，成为重灾区的后送医院。
6: 在市府这边提供那个砂石，我们今天也开始在铺医院前面这条道路跟广场，希望星期一的时候呢，乡亲们能够踏很稳的这条道路进来医院看诊。
5: 拜菩萨啦，拜菩萨，回到回来呢，真正的应该就是要将你们顶礼啦，你们尊尊都是活的菩萨啦，似乎真感动，很感动啦，看着实在是很佩服。
1: 从医院重启、校园复学到简易屋重建，让援助不只是解燃眉之急，更要陪灾民重新站稳脚步。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0: 尼泊尔这回遭遇到如此巨大洪灾，距离重灾区700多公里远的兰皮尼，也有一家四星级度假饭店的总经理，从新闻报道看到慈济正在灾区援助，也想尽一份心力，联系上了志工，展开了慕心慕爱捐善款。
7: 简报上秀出慈济与尼泊尔最初的因缘，接着在2015年的强震后重续起这份缘。后来新马团队长期耕耘佛乡，点滴故事都让梦想乐园黄金度假村饭店的员工相当感动。
8: 大家对30位家庭主妇竹筒岁月的那个精神啊，他们都很感动，希望这个因缘可以更多人可以知道。慈济
7: 志工之所以会到这个饭店，是因8月底的洪灾，饭店总经理想要捐款，从网上的资讯间接联系上了慈济志工，因此才有了这一趟募爱行动。
8: 他想下来捐款，那我们想说我就是借着这个因缘啊，把握这个因缘说，是不是我们过去你那边，让你多了解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希望也可以带动你的员工啊。
9: The master told that like you should come to Taiwan. I have invited you personally, and that thing was a very great thing for me.
10: उनी मले यो बाटो भेटे नै के मले कसरी गर्ने डोनेट गर्ने अनि त्यो चाहिँ मेरो भित्रदेखि नै आइराखेको थियो अ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आज चाहिँ त्यो दिन चाहिँ आयो हैन कसरी हुन्छ मेरो होटलले चाहिँ त्यसरी गर्दिनु भयो अनि मलाई चाहिँ एकदम खुशी लागेछ खुशी छु
11: मलाई चाहिँ यो सुजी संस्थाले चाहिँ एकदमै राम्रो लाग्यो गरीब दुखीहरूलाई सहारा दिनु भएको छ एकदम राम्रो लाग्यो
7: 虽然去不了灾区，但饭店全体员工一心为受灾民众祝福，期待这份爱透过慈济人传递给他们。大爱新闻马建志、阿马凯石、尼泊尔报道。
0: 面对极端天候频传，防灾备灾超前部署才能够减轻灾害。往往位于台风汛期淹水第一线的宜兰，在地慈济人平时训练有素，自成一套防灾 SOP， 也回到花莲精舍与上人近距离急难，分享了救助心得。

0: 透过肢体说法、声音唱法，宜兰慈济志工回到静思精舍，向上人发愿，风雨无阻，也会把爱带进人间。
1: 这次烟好大。
0: 去年11月的凤凰台风，宜兰苏澳镇整个市区泡在水中，大水退去，当地慈济志工动员投入清扫，也凝聚共识，透过后续演练，要强化防灾意识与准备。
2: 以凤凰风灾的那个背景，设定了报告情境题，分组去讨论，借由分享，是彼此知道我们的情境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应变。
3: 台风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希望我们平常的有效的一个演练，到真正要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迅速的动员，然后能够关怀到这个乡亲。
0: 凤凰风灾的救助也包括了热食供应，这也是每一回赈灾智慧的累积。救灾也要救心，推动蔬食。
4: 餐区、宜兰园区总共启动3条。
5: 只要多愿意做一点，多分享一点，多结一份善缘，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让一个人因为一点点美味的素食，而对慈济产生一点兴趣。
6: 用真以诚，真正的心，咱呢？这份彻底的诚意，这就是幸福之道。那过好伫咧行遐个人，咱宁可呢发心乐观，走路过路，那看人行对这条路过，这就是真菩萨。
0: 总是在台风首当其冲的宜兰。慈济志工免不了与风雨同行，照路顾路，心一片清朗。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7: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1975年的今天，强台尼娜重创了花莲，许多简陋老旧的房舍倒塌。慈济想要筹措善款，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新建房屋，是由上人亲自撰写，刊登在慈济月刊，邀请各界慷慨解囊。

0: 1975年9月5日，《慈济月刊》107期刊出由上人亲自撰写捐助文，呼吁善心人士为8月尼纳风灾造成的严重灾情，援助受灾平民重建房屋。佛教界诸多法师、居士以及善德肯定慈济多年来为后山平民付出，纷纷慷慨解囊，能得到各界的信任与支持，让上人深感责任深重。为了让灾后无家可归者早日安居，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募款，一面着手找土地。但眼见冬日将到，上人决定先在精舍土地上建屋，安置寡母孤女。
1: 要找土地不容易，所以上人说啊，那要赶快盖啊，要不然那些灾民怎么办？
2: 对呀，
1: 所以才把精舍的土地挪出来，说我们后面的土地来盖6栋，给那些孤儿跟寡妇。
0: 精舍后方的第一期工程尼纳小竹，在1975年12月动土，隔年3月，张秀慧与子女们迁入安居，女儿张满在此处长大出嫁。
3: 前门出去是一个走廊，走廊前面是客厅，左边是客厅，
4: 是
3: 两个房间，后方是餐厅，
4: 餐厅，
3: 对，旁边是卫浴跟厨房。
4: 哇，一应俱全，
3: 对，真的是20几年来都是他们照顾我们，是真的过得很快，因为我一直把金色当成是我的娘家，她永远是我的娘家。
0: 康乐村第二期建筑也在1976年6月完工，后来被称作康乐小竹，收容无力重建又单身无依的贫困长者。事过境迁，居住于此的老人陆续凋零，转为开放给慈济医院无家可归的病人居住。
5: 我们遮福，要惜福，要再造福。我在这一次很习惯的原因就是有师兄师姐，他们会常来关怀啊。
0: 慈济人熟知的陈才爷爷就在这儿住到104岁，安享往生。年轻时，他随着队伍只身来到台湾，退伍后在花莲靠捡石头和溶凤为生。9/21地震时，感恩在台湾时常受人相助，捐出毕生积蓄。
6: 小小赚一点钱，
7: 你怎么这么多钱啊？
6: 给那个上面捐往灾区，救痛苦的人，
7: 好，
6: 多救痛苦的人，
7: 好，
6: 多谢，
7: 好，帮你。

0: 也是很温馨，它是人生典范嘛，应该说来也是我们大家的宝。
1: 让老有所终，即是慈济慈善建物的开始。时间回到功德会成立的第二年，1967年，上人借住在普明寺时，分期支付工程款，为眼盲老人李阿抛建屋。
2: 他住的地方是在木瓜溪哦，那个大溪，那个木瓜溪是很大，他那个水也都很大。他住在旁边，而且是一间哦，那个茅草屋啊。用火吼，用茶的基本吼，唔多火拿去拿到迄个饼哦，迄臭的厝吼，会火烧厝啊。啊，是讲目睭无快，走嘛走无路，安尼足危险的，水嘛危险，火嘛危险。啊，上人看到安尼足不忍心，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张龙华先生，他很花心，他也有参加去看。他说：“那我迄个附近吼。”我这附近有一个甘蔗园啊吼，啊无你去我的甘蔗园啊遐吼，去起一块厝吼，或者阿婆比较大呢啦。
1: 第二次盖慈济屋是在1971年纳定台风后，为三户慈济长期照顾户在嘉里村盖屋安身。不同于李阿婆的空心砖屋，这次有房有厅，
0: 差不多是十来平。那里面呐、啊，也有厨房，也有房间呐、啊，一间厅，就这样的，让阿通，还有这妈孙呐、啊，还有呢，就是一位阿飘，他们呢就搬进去了。
1: 从1960年代为个别贫户援建的慈济屋。历经台风灾后，为受灾家庭重建的安生住宅，到1999年921震灾后大规模新建的大爱村组合屋，在扩展至国际震灾的永久专房重建，展现出慈济在住屋援助上的不断进化与深化。2013年海燕风灾，援建灾区独鲁万大爱村，建材由台湾设计制造。运送到菲律宾，
3: 师兄告诉我们哦，他那边的天气会很热，所以我们就用气窗，上面有一个气窗。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窗户啊，窗户大概这一间哦，有六七个窗户，我们做好了，请示上人来看啊。上人说，这个如果我们可以住的哦，才给人家。
1: 大爱屋。不仅提供受灾居民遮风避雨之所，更融入人性化、社区化、环保化的规划理念，让受助者重拾尊严、安身立命。
4: Masaya masaya kasi may bahay na kami, tsaka sarili pa namin. Di na kami nagpupunta-punta sa mga magulang namin kung nagdoon na tumitira.
5: Primeiro vamos o quê? Vamos cuidar esse material que nós fomos dado com a fundação. Vamos cuidar esse amor que nos deu a Master.
1: 从台湾出发到跨越国际，截至2025年，慈济在全球19个国家地区累计援建超过20000户，不仅给予受灾民众实质的避风港，更用坚定的陪伴，勾勒出最动人的大爱风景。

0: 台东的地势是属于狭长型，慈济志工彼此住得远，依然心贴心。有的人90多岁了，依然是精神抖擞，行动敏捷；有的则是饱受了病痛之苦，助人情怀却始终坚定。面对生命的无常，静思精舍法师在志工陪同下，走访了长滨乡、大武乡，为年迈的法亲逐一送关怀。
1: 法师到来，满是欢笑。

0: 出，大概拢寄来，啊，未一个月伊就寄来嘛。
1: 啊，我唔爱字啊，我无读册啊。嗯，我们要读呢。啊，所以唔是讲捌字就好啊，唔讲捌字。
0: 伊就讲捌字就好啊。
1: 系啊。
2: 经常我在务农的时候，还是
1: 容易肚子饿。
2: 肚子饿。我现在还吃，中午还一碗多的饭。哦，那个昨天的卫生所那个工作人员说，你饭不要吃太多了，一碗最多了。
3: 93岁，精神饱满，夫妻俩健康有福报。
0: 来，这个是60周年
4: 的礼品，来，这个
3: 两位法师亲身来到长滨乡关怀法亲送祝福。
0: 再怎么疼痛，我也要这样。
4: 水护为山之石，每个人都互相照
3: 应。家住卑南乡，离癌法亲的爱长期陪伴，经营早餐店卷溶洞，面对病痛心入法。
1: 一个一个送来，
4: 来这个送一个，
1: 你有个，你们有个，哦，你有感恩。
3: 一趟路分两天，沿着台东狭长地形走访探望，面对生老病大家庭不孤单。大爱新闻正式美职工林素月台东报道。
5: 菲律宾这么一位年轻老师，他呢因为幼时早产导致肢体不方便以及斜视，从小是饱受嘲笑，努力向上考取了教师资格，但担心自己的眼疾会影响到教学，慈济眼科中心协助在他生日前动了手术，重拾自信，展开新人生。
6: Nung bata po ako, parang konti lang friend ko, gano'n. Tapos nung nag-high school po ako, kailangan ko ipaliwanag. Saan ako nakatingin? Si Alin yung susundin na mata.
7: 谈起自己从小的遭遇，伊米虽是笑着说，但声音听得出有些哽咽。他因早产引发并发症，导致右侧上下肢无力，走路跛行，同时患有斜视。周遭朋友的异样眼光，在他心中烙下难以抹灭的伤痕。
6: So, habang lumalaki, naisip ko po na kailangan ko mag-aral ng mabuti, makahanap ng magandang trabaho para po maayos ko talaga yung mata. Una po yung na.
8: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大家请坐。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在座的准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各位菩萨们、线上的菩萨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德伟很感恩哦，又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志工早会分享哦。我想在刚刚的画面上，其实看完每次都很感动，也很感恩。就是感动的是，在灾难的现场看到，出现了慈济人，能够在灾难的当时能够做最有效最快速的这个救苦救难，所以很感恩，我们自己也是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可以成为慈济人，可以成为净师弟子，所以人人都要把握这一份因缘哦。那在上礼拜呢，我们有了这个法脉宗门引哦，基本上要传承净师法脉，弘扬慈济宗门。所有在志业体的同仁呢，在这两天半的时间进行共修哦。那我很感恩我自己，因为师父给我有机会可以去学习哈，可以去带动，所以我是课务组哈。所以其实课务组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应该是算工作很繁琐的工作哈。所以我这一次的参与哈，我自己也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当然不是师父不容易，是所有的这个志业体的同仁哈，每一个人投入非常多的心力哈，希望能够把课程做到让大家来这两天半的日子呢都能够充满法喜哈，所以这需要有很多的用心在里面哈。那这一次的参与法脉宗门引的人数呢，总数是学员223人，然后工作人员是182人哈，合计是537人哈。这个如果在这个慈济的这个营队规模，这个应该算蛮小的哈。可是其实当时啊，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应该会有很多人会来参与，因为今年是60周年。可是大家又考量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是60周年，可是我们的金藏演艺也非常需要人，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参加的人数哦，我们就也就是大家发心，然后有真的有时间就来参与，也算中小型的一个营队哦。那这个营队里面嘛，还包括有海外的这个，尤其是新马哦，总共就有60几位的这个学员也来参加哈。因为毕竟在这个志业体里头哈，有新的人哦，或者是同仁来加入这个行列的时候，总是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法脉跟接触宗门哈。所以在要开营之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上人对于法脉宗门引的这个开示哈，其实这段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影片。
1: 几十年啊啦，一路行过来，从迄个时代开始起步。才30岁也未到啦，这当阵呢，已经快到啊啦！我吼真感恩，也真感动，是开出了一条护 萨埵，名叫做智者。开始普罗不是师父一个人，开始普罗呢从三十个开始，五个人啊，师父爱大家人，这先五个人啊，这巨大的历史哦。虽然这几十年来都是拢伫安尼感动啦，都几百几百，变成了队伍浩荡场。啊，有的呢是在几十年后才跟上来，一直向前走，也许呢唔知行过后边迄个路是安怎开。所以吼，唔知的人爱向知的人请教，知的人呢爱方法立身。但过去的时间已经几十年啦，迄拢叫做历史。咱这代，咱家己团，所以恁这当阵是责任真重。师父真接讲，差毫厘啦。四千里，这呢就是责任，责任啊，责任就是因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那真无简单，有这个因，因啊，在处者安怎做？那开始呢？那个经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段一段，有几粒的经济在那粒果的里面。你亲像说，那一个鸟皮果一粒里面多少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好好把握一开口，这个真实书里面吼，很饱满，拢是正。你听到，你才了解，里底这么真侪字啦，那拢总有因缘去播种，那就是文化传法人多，传法多了就。净化人心，我们的人间呐、啊，就是呢清净。所以吼、哦，我也真愿意呢，安尼天天的讲，拖气拖命拖气，我嘛感觉讲吼，我现在无讲，什么时阵要讲啊？到底人间的无常是什么时候，这都不知道。他师父讲的这个事，讲的在做主者，我们要珍惜，珍惜师父现在讲话啦，师父也珍惜大家人现在呢，还在精进在做主者啦，珍惜。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到我们的因缘会集。
0: 讲到感恩、哦、跟感动，感恩与感动让很多的人愿意加入慈济。在过去的日子里，有很多人来不及参与，但是现在新加入的，也要让过去的日子有的人来不及参与。那有的先进呢，就用弘法立身、历史溯源、提携后辈，让这一些来不及参与的人呢，也要能够一起同行菩萨道。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那我们这一代的人责任就是要带着这个心境的，然后把过去的历史能够让大家知道。那再来我们这一代的人责任还有什么，就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来到慈济就要好好的照那一份因，能得多少果就看自己把握多少。所以闻法布种，上人托命托气在把握因缘，在说法带领大家。我想我们人人也珍惜上人在的时刻，人人能够精进做慈济。那我们这一代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代代相传慈济情，生生世世师徒缘。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跟这一次的法脉中门引也是非常相呼应的。那在这次的课程呢，我们这一次因为四大志业，那我们结合在一起，那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志业来承担这一次的这个总协调跟课务哦。所以这一次很感恩是教育志业能够来承担这样的志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简东元主任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营队是历年来召开筹备会最多的一次那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深度的课程能够引导学员能够深入慈济的脉络跟精神进而这一份这个使命能够代代相传，那也能够绵延不绝那当然我也是课务组，所以其实在所有的课程里头，这个跟教授还有几位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个教育志业的同仁们都有很深刻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真的很用心，希望每一个进入营队的所有的同仁都能够接收到上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传承法脉，共创中门，慈济永续这一件事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核心我们希望这几天的课程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慈济的法脉精神，也能够思考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承担，怎么样去延续所以在我们开营的时候先来讲讲我们的课程那开营其实我们今年是教育嘛所以教育的这个由教育志业的同仁来承担司仪尤其我们这两位很清新的人豪人跟那个严莹两个人真的搭配得非常好，然后呢年轻有活力，那也带动所有的同仁呢就是很有看到很有默契大家就觉得很开心那人对了这个很多这个课程啊或者整个活动的延续都是非常的顺畅那我们也用恭敬的心来恭迎师父们进场我们今年总共有12位的师父在这个开营的时候呢用无量易经的范拜来开营那跟同仁们一起走上这个阶梯那这个开营典礼呢，我们也让它呈现的是庄严，然后呢肃穆，让大家在这个课程一进入的时候就能够把心沉淀下来那当然开营要有这个师父能够除了上人开示之外呢，还有师父要叮咛那我们陈师父呢，他说因为法脉中门引已经21年了他是全勤他是从头从第一届到今年21届他都没有落下任何一场的法脉中门那我是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参与也很感恩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跟着学习那要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四大志业落实在社区，是一条难行能行的菩萨道那面对末法时期呢，更要相信上人，也要相信慈济，恒持信愿行。那我们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画面这一次的学员呢，虽然不多，可是总觉得非常有道气整个课程非常的庄严那我们的第一堂课呢，我们是由德敬师父来分享佛心师智那为什么会请这个敬师父来分享呢？因为敬师父呢，他是 在金色非常早期的同仁，那到后来他成为师父，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期待这个带领大家回顾慈济创立之初筚路蓝缕的艰辛，而且他也是一路走过来，所以这个课程也非常的精彩，那很多的学员 也非常感恩，觉得原来有一位同仁成为一位师父的这个心路历程，那其实我们的课程呢在我们的线上都可以连结，那我也期待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听听看我们这几个这个课程，真的是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所以每一个学员呢也都在旧法新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期待每一个学员都能够接受得到，那佛心施智可助众生离苦得乐跟生命觉醒，也就是能够生生世世追随的菩萨团体，我觉得我们很有幸，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那再来就是回馈佛陀的故乡生生世世的使命这一堂课呢，那我们请到了谁呢？因为如果要追溯源头，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法脉的源头，还是要回归到佛陀的故乡，尼泊尔，那当时我们就就请这个静贤师姐啊，希望她能来跟我们上这一堂课啊。可是很不巧哦，刚好那一天呢，副总他去了这个尼泊尔，刚好也在尼泊尔，所以我们就请他用线上连线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哦。可是我想，虽然他不是现场，可是时间跟距离都不会影响学员们这个文法精进的道心哦。所以当天的课程呢，虽然副总在尼泊尔用连线的方式分享，可是他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影像然后每一句话都能告诉大家在当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就像现在在尼泊尔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一样，因为实地做出来的，大家都很能够感受得到，虽然是远在千里之外，可是大家都能够体解到这个尼泊尔的不容易，那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佛陀的故乡是我们要续法缘，一念悲心就是要跨过这个千里，那当然刚刚讲到了这个回首来时路，那我们也期待能够听听志业体各志业体的主管各志业体现在从刚开始志业的启用到现在还在，而且是努力的，而且是坚定的，而且是精进的菩萨们来跟我们回首，为什么他在过去到现在他愿意一直这样的精进，那这个点点滴滴，都让很多人感动的，真的非常感动，因为一路来有的是30年、20年、30年、40年的付出，还有50几年的，我都觉得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条菩萨道。可是在大家的这个简短的分享当中，真的让很多人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感觉，尤其是这个文英师姐，她从18岁就到净思了，她已经退休，可是她现在退休之后呢还是天天都在金色，是多么的不容易，她已经把金色当为她的家，也是她修行的地方，所以她也祈勉每个学员都应该欢喜过好每一天，那个简守信院长就不用说了，他也是资深的，而且是尤其是这个企业时非常给予非常大的这个帮助，那感恩。那还有就是竹崎，尤其是他是人文的代表，那很多人都看过竹崎报新闻，可是很少人听得到他讲他的心路历程，那他在讲他那个过去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感受非常深刻，跟他在电视上的感觉不大一样，可是那个故事真的也是非常感人，那他送给学员一句话，多做多得，欢喜心承担挑战，所以那要回溯过去，那一定要净思法脉，所以净思家风也是不能够缺少的一堂课。 那我们精舍呢有德杰师父、德坤师父还有德全师父分享在净思协力场的点滴趣事哈。那这个尤其是我会特别要邀请这个坤师父跟杰师那个坤师父跟全师父哈，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过去也都是在自业体工作哈。坤师父呢，他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同仁哈。那我们的全师父呢，他是在台北，他是在净思书轩里面工作哈。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自业体里面呢，都有很多其实都很有特质的人哈。就像我们这两位师父哈，其实我对他们两位也都非常非常的佩服哈。就从同仁的身份再转到出家常住这件事情是多大的改变哈。可是他们也都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哈，可以去完成所有的使命哈。那把握当下呢，然后呢所有的师父们呢也给所有的学员呢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应用跟修行。那你说师父们在精舍修行没有磨合的这个困难吗？一定有的哈，可是每一个人的应对方式都不同，那所有应对的方跟这个方法哈，就是很多如何做人处事的方法，也给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学习哈。尤其是精舍能够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精神呢，也要传达给所有的参与的所有的学员们哈。那第一天的课程都满满的就是净思法脉。那第二天的早上呢，我们就开始还是一样跟着净舍的生活，我们早上早起，我们来礼佛拜佛哈，来赞佛记的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如彼，天无上大悲大智慧哈，慈光普照众生心哦。在一天的早上呢，透过绕佛绕法，心生恭敬呢，那也生生的这个虔诚上达诸佛听哦。在这个绕佛绕法的时候哦，其实愿心更清净哦，绕法一圈，愿智慧增长哦。那由师父们来带领大家来绕佛绕法，其实，在那一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唱诵当中哦，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整个讲经堂里面哦，每个人也唱诵着，然后他的脚步，然后每个人的脚步合齐的往前走，然后我就觉得好庄严哦，然后每个人就身处在这个道场当中哦，我都觉得非常的殊胜哦。那学员们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跟虔诚哦。那其实你可以看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真的，我就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哦，特别有道气，有法味，就感觉得到每一个人真的是把心沉静下来哈。然后即便是念佛入斋堂这件事情哈。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念佛入斋堂就简单入斋堂吗？没有哦，我们还是一样，就是随着我们过去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哈，就是用庄严的这个队伍哦向前迈进哦。你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不管是协助我们带队的这个师兄师姐，还有所有的学员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举止投足，然后端正的行仪走入斋堂哦，其实我们师父站在前面看着哦，我们自己也都很感动哦，就觉得真的很棒哈、哦，我们这一群菩萨们真的非常用心哦。那在慈济大学的这个主任秘书这个温慧珍师姐，还有慈大附中的校长廖义珍哦，他们还要承担维挪跟越众哦，这也不容易哦，这也要练个很多天哦。我想要上场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可是大家也都努力承担。那我们的麦师傅呢，也给予最高的指导哦，所以他们的声，不管是声音啊，或者是行仪啊，都是非常如规如矩哦。那学员们也都是非常的这个礼敬哈。那在这个课程当中，这一次的课堂当中，用了我们课务最多的时间就是这一堂课。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叫做看见现场，行入现场。 看见什么现场呢？我们期待四大置业的这个主管或者是各单位的哈，都能够把他们现在在各置业体里面现在发生的，或者是不管是好的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借鉴的，那也可以提供现在的困难，那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希望在这个叫做看见现场。那行入现场呢，就是我们有分成好几个小组，那这小组呢就要针对各个置业体提出的问题主题，我们能够协助由四大置业的同仁，我们一起来把各个置业的问题，各个置业现在遇到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想方设法，要看看怎么样来为各置业能够努力哈。所以看见现场呢，当然就是尤其是净思就这个慈善置业，他们就提出净思堂如何活化这件事情哈。那净思堂在日常营运上面呢，面临的民众不愿走入的挑战哦。可是其实它可以里面，其实它本来就有很多很好的规划，也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在这个道场能够好好的这个使用。可是总觉得跟现代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跟现在的氛围还是有距离哦。我们也期待透过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一起来积极的来考量，来给大家更多的方法，看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净思堂活络起来哈。那医疗置业倡谈的是什么呢？慈济护理育才之路，从校扎根到人才永续，跟坚固磐石打造友善职场哦，这些都是为过去是虽然有做得很好。可是在未来我们期待还能够更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更多人 给予我们更多的建议，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其实我们有更开阔的路可以走。所以就像台中慈院玉如就分享哦，护理同仁压力爆棚哦，如果有人能够从后面给予善后与支持，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期待听到真实的声音，能够解决当现代的置业的困境哦。所以在行路现场里头，还有当然人文置业也在分享着怎么样能够成功的转型，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新一个好的平台，能够接触得到大爱台哦。那这个慈济大学也是一样，如果不依赖政府能够，而是有应该由个人跟社区建立能力，落实有准备就不恐惧的方法哈。所以大清其实他也以净化人心、人文引入为题，分享人文置业的使命哈，也让大家能够了解置业。那在未来这个四大置业交融，大家互相帮忙，怎么样互相结合，或许我们四大置业都有连结的机会哈。那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也期待让四大置业的所有的同仁们都能够互相交流，互相认识，那在未来的工作上或许也可以有互相的这个沟通的机会哈。所以大爱感恩也是一样哈，来自不同部门的学员都面临着相同的课题哈，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简报里面的问题呀、啊，或者是答案呐、啊，全部都把它拍下来哈。那他们也想要有锦囊妙计哦，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能够让这个四大置业呢都能够也能够有好的这个方法可以去使用哈。所以先由学员讨论可实践的方案，进而我们可以去推动哈。我觉得这是一件开放性的，而且是非常让大家都能够有参与的哈，不是坐着听课的这件事情哈，也让所有的学员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呢，都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也有很大的增长哈。尤其不管是法脉、中门哦，让大家都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哈。 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哈。那所有的这个分享啊，或者是这个回馈啊，也都给所有的这个志业体也有很多的这个回馈，也得到很多的帮忙啊哈。那在这一次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听到一个新加坡的菩萨嘛，他就回到新加坡之后呢，他就发愿说，在这一次的法脉宗门营里面呢，他真的感受到他自己的使命哈，所以他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报见习培训哈。我们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哈。前面所有的这个规划啊，时间呐、啊，是非常非常的漫长的哈、哦。可是能够让大家得到这样的受益哦，真的是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哦。那跟师父们饮一杯智慧的水这件事，也是所有的营队都不能够缺少的哈、哦。那也感恩所有的这个学员呢，也都提出了非常多他们心里的想法。那今年比较遗憾的就是本来是要走回师公路回来的哈，可是因为考量到有台风有暴雨，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行经之路这堂课呢就停了。可是大家也是接受变化球哈，所以可是这也是一种遗憾呐。可是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原则哈，这也是我们营队非常重要的指标哈。那最后一堂课就由这个教育执行长来结束哈，他是以光光相续、念念不灭为主题哦，期盼传承心灯，续铺来时路哈。所以今年适逢60周年哈，那也是法脉宗门营进入第21次的举办哦，特别感恩这个教育置业的筹办呐哈，那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共创网路爱的拼盘，每一次的付出都让整体都变得更好哈，所以这次的课程感恩所有的常住师父们呢，还有各个功能哦，你要看到慈发处他要去当香机呀哈，宗教处呢，他要去做总务哈，那个教育要做协调哈，然后还有客务，然后呢医务法人法务室啊，还有慈院医院人文室啊，他要去做生活住宿组哈。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同仁，其实我们这一次用到的这个师兄师姐的量真的是非常的少，完全都是工作人员都是由志业体的同仁自己来承担哈，所以很多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都回去都有非常大的感受是什么，过去我们是同仁，我们都接收到看到师兄师姐的付出，今天在营队里面自己要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份的同理心哈。那在这里很感恩所有的这个背后出现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哈，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一次这么有法味的一个营队哈。那即便是汗流浃背，对他们来说都是甘之如饴哦。那也感恩，尤其是花莲的师兄师姐这一次大力的支持。虽然志业体的同仁的承担是不容易，可是因为有他们在旁边给大家依靠，所以大家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欢喜哦。那在这一次，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样的这个活动哦。那看看我最后一个要看一个哈、哦，就是我第一天去到静思堂，我就看到这位师姐在插花，她插得非常好看哦，而且很庄严。我就问她，哎，你是哪一个组？她说我是总务组的哈、哦。总务组的师姐也要出来插花哈、哦，虽然她有过去插花的经验，可是总觉得好特别哦。而且在慈济哈、哦，什么人哎，都让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哎，原来总务组也要承担插花的工作哈、哦，都觉得这个18般武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拥有了哈、哦。所以在这里特别感恩大家，然后也感恩大家的聆听哦。那我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我们现在来请，花莲慈院的叶光庭副主任来分享。
2: 哦，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置业体的长官，还有各位在场的同学，还有各位在场的师兄师姐，大家好。那我是今天这个实习医学生，好、哦、第111集好、哦、的医学人文共事营圆圆宣誓典礼的学员长。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师父请问一下，控制是我自己控制吗？哦，那可以。好，那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呢，是带领未来的大医王回到心灵的故乡。那这一次我们慈济大学111级的那个同学总共有52位，好、哦，那有36位男生，16位女生。好、哦，好，下一张。那今天的人文共事营的活动安排的就是非常的就是算是刚好、哦、那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相见欢，那再来呢就是慈济人的巡回心仪，感恩儿师父帮我们这个就是说明，然后再来就是大合照，然后再来是茶叙的时间，然后最后有两个就是老师分享，好，然后再来就吃午餐。好，下一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啦，那就是宣誓典礼，然后各位老师长官的勉励，然后他大约四点最后就请上人开示，然后还有中间有那个家长分享的时间，那最后就是大家就开心的回去准备进医院工作。好，下一张。好，那这次很感恩，总共有加上我有八位就是医师来承担这个队服的工作，那这算是一种教学的传承，然后那有第一届的蔡任弼学长，然后还有我们最近在这个大一台就是那个短剧非常红的何冠静主任，然后还有我们老医科的这个高盛伦医师，还有绝育肿瘤科的黄胜娟医师，哦，还有放射科的施于泰医师，然后我们这个很美丽的耳鼻喉科的学姐，哦，林一珍医师，还有最近刚开始当 PGY 的蔡维杰学姐。好，下一张。那学生能够一路成长，除了学生自己非常认真，老师们非常用心，在慈济呢有一个非常特色，就是有义德爸妈。那慈诚义德爸妈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就是一路就是主动的去照顾关怀每一位医学生。那医学生他们在学校呢就好像多了一个靠山，那这是令就是我们非常感动。或许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马上的感受到，但是呢会以后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人，那他们都是我们在行医路上慧命的启蒙者，那我们要非常感恩他们。下一章。那也感恩家长们能够参与一同见证孩子们蜕变成我们的大医王。好，下一章。好，那以上呢我们希望能够秉持初衷，自为良医，那也以这句话呢勉励各位在场的这个医学生们，那无限感恩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那以上是我的报告，感恩。
0: 感恩感恩光庭副主任，是啊，这个所有的志业想要传承，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座的各位即将都是准大医王哦，我想每一个人都找到人生的价值，这才是未来行医当中非常重要，支持大家能够往前走，去造福人群为原则。那照顾生命，保护生命，能够让大家这个生命能够传承，然后我们的这个志业要传承，也需要有很多的典范。我想光庭主任呢，他也是不管是他或者是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医师，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有了这些典范我们才能够永续，能够让生命 得到更多的延续哦。感恩主任的分享哦，那也期待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福慧双修，也都能够有所收获哈。那我们再来请大林慈院的陈英英师姐来分享。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韦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每次在早课结束的时候回向发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业障皆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在最近呢，就是会浮现一个病人的影像，那这个病人呢，他才29岁而已。那来到我们慈济医院的时候呢，是因为他是口腔软腭瘤，那其实他是在2年多以前呢就已经是发病了。那其他的医院里面呢有做了放射线治疗跟那个化疗，那有比较好了以后呢，那慢慢的呢又恢复他的工作。但是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发现他又病发了。因为这个孩子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很瘦弱啊，因为没有办法从口腔肿瘤开刀以后呢，他就开始只能吃容易进食的食物软食哈，那体力就不是很好，那所以呢产生的这些症状呢，来到这边真的很虚弱，所以那时候呢肿瘤已经压迫到他的气管了，也影响到他的这个吞咽，所以呢赶快就为他做气切，然后也为他呢做一个胃造瘘。那期待说这个胃造瘘能够让他能够进食，改善他的饮食，然后才营养才可以去好好的去治疗。在那当中呢，我们就先给他做一些 TPN 啊这些，然后让他喜欢营养好一点，那也陆陆续续的然后开始做化疗，做放射线治疗。那说真的呢这个孩子呢是因为来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焦虑，很焦虑。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们的师姐啊，他们就告诉我说啊，我们哪个病房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很焦虑，那麻烦师姐你去看看他。所以我就看他说，真的他是很焦虑。他那个时候呢就跟我说，他希望呢能够有佛珠，我能送他佛珠。所以呢，我开始就跟他分享说，那你知道念佛的意义在哪里吗？念佛是什么意思吗？那跟他讲说啊。南无是皈依啊，我们依靠，然后呢一句阿弥陀佛是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有无量的光明啊，无量的爱，然后无量的寿命。那开始就跟他讲这一些，那也送他他金丝鱼啊这一些。那太太呢也是很瘦，不过太太跟我讲说他本来就很瘦的啦，他是吃不胖的人，那也跟我分享说啊，说真的哈，我们在焦虑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病情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经济上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孩子呢，他是单亲的家庭，爸爸妈妈呢，因为在生下哥哥，然后呢，再生下一个姐姐，生下他，然后再生下一个那个两个妹妹以后呢。然后就离婚了哈，那个时候这个案主才小学而已哈，所以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哈，说真的他没有很多的一个安全感。那所以呢在做人处事方面啊，在后来的一些行为当中呢啊，就是不是那么的规矩这样子。然后呢他的太太也跟我分享，他说哈，说真的我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为什么？因为呢他爸爸妈妈也是啊，在他幼稚园的时候然后就离婚了。他们家也是一样，也是4个小孩。结果呢他印象很深刻告诉我说，妈妈说他不要孩子，他自己出去自己去生活这样子。所以他也是阿公阿妈带大的。那在那当中呢，他说他自己觉得说他自己一定要很坚强。为什么？因为阿公阿妈带大，阿公阿妈带4个小孩孙子哈，说真的很吃力。尤其阿公呢在他8岁的时候又生病癌症，然后又住院。 他那时候就学会呢，他自己搭公车，然后呢去照顾阿公。所以呢，他说在照顾这个先生当中呢，其实呢他不会很紧张，他会照顾，他很会照顾。那这当中呢，说真的，我们只能尽量去陪伴他。那常常呢，就有志工组啊，常常就有师兄师姐啊拿来的水果啦，或是一些饼干这些点心啊，就拿去跟他太太分享。常跟他开玩笑说，你不能吃啊，太太吃了以后就回想给你哈，好，希望你能够呢欢喜心接受哈，能够越来越越来体力越好。所以呢，在这当中呢，说真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主啊，他的爸爸呢，在7年前也是我们的病人，也是癌症病人，他是从口腔癌，然后一直到转移到食道癌，然后肺癌这样子哈。不过现在还是健在，可是呢，因为婚姻的不顺利，工作也不顺利，所以呢，说真的，到现在都还在喝酒。那这两个夫妻呢，他们本来是住在北部的，那后来因为癌症复发以后，就搬回来跟爸爸一起住这个老房子哈。那在这当中呢，那个安七常跟我说，我真的是哈，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公公说才好。他明明就很关心我先生，可是他每次哈都会用那种骂的方式啦，然后口出恶言的方式哈。他说听了实在很心疼。我说如果知道了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啊说真的啊，我们会碰到了任何事情，然后会碰到任何事情。跟事情或是碰到了任何的人，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我就开始跟他分享说，我们因为受了三障所阻碍到，那哪三障呢？我就跟他分享说，我们是怎么样，是有烦恼障嘛，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所以呢我们因为贪嗔痴，所以呢造作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业。那不好的业以后呢，就产生怎么样，有一个果，所以呢我们就有果报。所以这三件事情啊，让我们真的是障碍了我们很多，让我们人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不过我们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来做好的功课。那个时候呢这个案主就跟我讲说，师姑你知道吗，他用写的啦，那用那个因为他没有办法说话，有气切，然后就用我们的手机，然后就跟我说他是更生人。为什么？因为他20岁的时候呢，就因为开车酗酒开车，然后呢撞死人了，所以呢就入狱啊，关了好几年这样子。但是呢，他还是很努力的把自己想说，我的生活一定要照顾。然后呢，我爸爸生病以后，我其实呢也很想养我爸爸，有钱呢我是拿回来给我爸爸用。我也知道爸爸疼我，可是呢，每次看到他自己不爱惜他自己，那他也是很心疼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是啊，我们既然了解了哈，有人用爱的方式呢，是用打骂的方式，因为他没有学习到怎么样跟你说他爱你、感恩你。但是呢，你们知道就好。”那说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以前相对论的，以前我们做了什么，那这辈子人家就回馈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它，我们面对它，然后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呢来开始化解，好不好？所以呢，他开始就很认真的念佛，然后呢，我也拿了一些书呢给他看这样子。那在蛮稳定的当中，觉得说还不错。可是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因为穿孔，然后赶快到开刀，然后就送到加护病房。太太那个时候真的是哭了好几天。我跟她讲说，既然呢，他先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已经是手术完了，那我们知道愈后是很好的，那我们就好好的照顾他在加护病房。那你要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看到你真的是很辛苦。先生没办法睡，你也没办法睡。那先生呢，说真的，他醒的时候，你也要陪伴他。所以趁这个时候休息吧，也是哭了好几天哈。那说真的，我们知道他经济的问题，我们也帮他就是请社工啊，然后寻求我们基金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慈善团体，然后呢帮他解决了暂时性的这个生活的问题这样子。想说等他出院以后，我们再做长期的记住。那在这个时间呢，就这样平静了下来。可是没想到呢，在上三个礼拜，他一个大出血，然后又到加护病房去了。说真的， 听到这个大出血，我就想说，哎，这个事不知道能不能止住啊，还是能不能救回来？那那个时候医师呢也跟太太说，现在目前哈，我们呢，已经做最大的努力了哈，那我们期待能够往好的方面，但是如果哈，他在大出血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能够救得回来，所以你们心里要得准备。太太呢又哭了，然后呢抱着他，我就跟他说，我们先医师这样子跟我们讲，就让我们有准备。那你也知道吗，你看你陪伴过你的阿公阿嬷往生，也陪伴过你的爸爸往生，所以呢在这当中呢，你面对这个疾病跟生死的时候，我想你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哦。那现在我们要来面对了，万一啦，我们期待说他能够转危为安，但是万一的时候，我们想一想，那有没有想到那以后后事谁要帮你处理呢？他说他有回去跟公公说，可是公公就说啊，你打电话给你一个姑姑，因为他先那个公公的生活费都是由他两个姑姑来帮忙的。他打给另外一个姑姑以后，那另外姑姑跟他讲，你反正他如果说往生了以后，你就打给另外一个姑姑。他说他真的没办法去打这个电话。那我说你来问一下，尊重公公，问一下公公，因为我们这边哈我们认识的一个长期在帮助我们这边对这个处理这个后事哈，那有一些困难的，他们可以免费哦，而且用很简单庄严的方式。那这个慈善团体呢，他们有殡葬的这个经验哈，所以呢，我们又请他帮忙好多次，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感恩他们。我说你问一下公公哈，尊重他们，然后再来呢，你有没有通知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呢，跟他说请他们来看看他，因为在这中间说真的，除了他爸爸偶尔来一下以后，真的没有人来看他们，所以呢，那天就看到他妹妹来了，这个安祖的妹妹来了。然后呢，妹妹也是一直在掉眼泪，说真的，妹妹无能为力啦，因为在这。

0: 这个病人睁开眼睛看着妈妈，眼睛真的很大，可是呢说不出话来，没有办法说话，是因为他本来就气切哈，可是那个表情，他说眼眶红的，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妈妈呢也是红着眼睛，然后呢勉强的就跟他说，妈妈很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不得已的，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因为他结婚了还有两个小孩，所以呢我能尽量的帮你，我会尽量的帮你，那你放心，你要勇敢哈。那在这当中呢，说真的，哎，整个家庭的结构哈，让这两个年轻的孩子都是过得非常的非常的辛苦。那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因为在他太太在跟我讲说，其实哈，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在这个不正常的家庭，这缺爱的家庭长大，所以呢，他太太说，他14、15岁他就出来自己打工，哎呀。有什么事做什么，有什么做什么。那知道认识他先生以后呢，知道他生病，他还就跟他结婚。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没有跟他结婚；生病的时候还跟他结婚。他觉得说，他应该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要给他信心，然后给他支持的力量。所以呢，在现在为止呢，还好。昨天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转危为安了哈。那开始他的新的卫造楼呢，也能够怎么样，可以使用了。而且呢，孩子呢知道他的病情比较稳定，然后在那个病房里面呢，我如果他清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要念佛哦，啊，你有念佛吗？他就跟点头。我说记得啊，观想佛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光照着你，观想呢，你给你的这些营养都可以滋养你的生命哦。所以呢，你要拼，因为你自己要拼的。为什么？因为医师在问他们，如果是到最后那一刻要不要急救，那个病人就告诉他太太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把我救，一定要救。所以呢，我们只好顺着他说，好啊，你的愿力这么大，你要救，你发愿说你是以后要能够回馈社会，做一个好好的人，所以呢要知道啊，每天就发你的愿哦，知道吗？所以呢，在昨天呢看到他以后，我觉得很放心了，因为医师告诉我们说，下个礼拜一哦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那期待呢，我们真的感恩呐，我们的师兄、我们的师姐他们哈，每到病房去的时候都会去关心他，甚至他在交病房，那也会去关心他，陪伴他们哈，让这对夫妻呢，说真的有病有苦，但是呢，他们知道造作的原因在哪里。受苦的意义在哪里，是为打造我们更好的人生。所以呢，在这边呢感恩大家，因为有我们的医疗志工，那每天能够在志工早会上，在我们早课上面听闻佛法，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志工早会上面呢印证世间法，然后在病房里面看得多学得多，然后做的也多，期待我们能够由学到觉，甚至能够体悟。感恩大家。
1: 感恩哦，感恩英英师姐的分享哦，那个很感人的故事哈、哦，可以从英英师姐，从我看她从黑发到白发哈、哦，是还是那样的坚定的那一念心哈、哦，就是要照顾病人，然后成为病人的这个后盾哈、哦，就可以看她这个大菩萨哦，在医院里头把医院当道场。就是每一天都把他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用到最极致哈。那看到这个所有的病患能够离苦得乐哈，也是他最欢喜的一件事啊哈。然后能够陪伴到从让整个家庭呢能够和乐，也是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哈。如何让这一些病患身心灵都能够离苦得乐，我想这个对英英师姐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她非常大的成就。每次看到她在医院里头都可以让成为病人能够诉说，能够看到他倾听着病人的这个话语，就会觉得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英英师姐照顾别人的当下，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哦。那在这里也祝福你能够身心也能够健康，然后能够法喜充满，感恩也祝福你。那再来，我们请台北。

0: 慈院的张恒嘉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1: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伟师父、各自业体的军长，还有啊，敬爱的师兄师姐们，早安，阿弥陀佛。啊，感恩德伟师父的开示哦，啊，法脉宗门精进营哦，已经21年了。我记得21年来，我也都有持续在参加。那今年也刚好是60年，所以我们的回顾过去，还有迈向慈济的永续，其实今年宗门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尤其是第一天我们的总务的刘师姐，她18岁就到慈济一坐，就做了52年，那我算一算大概才21年哦，所以其实比较起来真的啊，在慈济路上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还都要继续啊，持续在精进在啊菩萨道上。那我今天啊要分享跟有一点高龄长照有一点关系的题目哦，题目叫做老年人若过度5岁哦，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哦。那这个话也不是我讲，这是发表在今年的，就是刚好是夏天嘛啊，夏日炎正好眠哦，所以其实5岁啊，大家都知道睡个午觉。那这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美国医学医师杂会的官方期刊里面，它有一个题目，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老年人过度5岁哦，增加死亡风险。那他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20%到60%的老年人，就是65。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还有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4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